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

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新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新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新河，文旅展风华，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河、走进新河、爱上新河，有力提升了新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星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星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星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星河、走进星河、爱上星河，有力提升了星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星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 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星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蒙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

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弃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弃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写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
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

0: 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零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 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陇，今日再到梅陇，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陇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陇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陇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陇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陇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 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冠夏制服之前，歌曲以毕业与告别为主题，传递青春回忆与情感羁绊。 SNH48 成员们身着校园风制服，以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和饱满的情感演绎，将歌曲中的青春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换下制服之前，将过往的每一刻封存为永恒的定格。来自 SNH48， 换下制服之前。继续来听王赫野的篇章。歌曲最初于2022年发布群星合唱版，随后推出张韶涵与王赫野合唱版。歌曲以励志歌词和激昂旋律传递勇敢追梦、无畏前行的精神。这次的独唱版是王赫野携手深圳大剧院爱乐乐团与深圳星辉合唱团合作的。别让

一起为梦而歌，唱响新篇，来自王鹤野的篇章。继续欣赏阿兰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插曲《拂晓》，这是一首交织着民族底蕴与生命哲思的音乐佳作。作为其标志性的唯美歌姬风格的代表作，将藏族音乐的空灵纯净与现代流行乐的细腻表达完美融合，以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与辽阔意境，勾勒出从暗夜蛰伏到天光破晓的生命觉醒途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徐梦洁参与作词的单曲《短篇》，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叙事感旋律，搭配

为徐梦洁清透的声线，形成诗意疗愈风格。作为徐梦洁签约华纳后的首支原创抒情单曲，以演员与歌手双重诚意打破圈层，又以创作者身份完成从被定义甜美到主动书写人生的进阶。

在晴与雨的缝隙里，听见所有的欲言又止的相遇。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汪苏泷的现场版《像晴天像雨天》，这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并演唱的歌曲，改编以钢琴弦乐为基底，将晴天意象诠释出双重层次。原版中轻柔的吉他铺底被细腻的编曲替代，前奏以钢琴单音渐入，如同翻开旧相册的瞬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

代的荆棘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
咸阳古渡

0: 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溏心蛋到底能不能吃？吃了会怎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我们对鸡蛋呢，再熟悉不过了，但是鸡蛋是怎么诞生的呢？鸡蛋最初只是母鸡的卵巢当中的卵母细胞，随着蛋黄物质的快速积累呢，形成了卵黄，它包含的营养呢，足够小鸡最初21天成长所需了，这也是蛋黄如此有营养的原因。之后呢，卵黄会到达输卵管，即便没有受精也会继续的向下移动，并且呢，逐渐形成了蛋白和抗菌蛋白膜。之后呢，它来到了子宫，当钙质沉积完成，蛋壳形成，我们熟悉的鸡蛋呢就基本成型了。为了让胚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呢，看似光滑完整的蛋壳上有将近10000个气孔。而且鸡蛋诞生的最后一步呢，是一道薄薄的蛋白质角质层。那刚开始呢，它会堵住蛋壳上的气孔，以减缓水分的流失，并且阻挡细菌的进入。那紧接着，鸡蛋呢就会从输卵管的末端的泄殖腔里排出。不巧的是啊，鸡屎的最后一站也在这儿，幸好有蛋白质角质层的皮层，是吧？才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但是呢，这个仅仅是暂时的哈，为了让小鸡呢获得足够的氧气，角皮层会逐渐的皲裂，蛋壳上的小气孔门重新打开。那如果此时呢，蛋壳上还覆盖有鸡屎等污垢，细菌也会慢慢的污染鸡蛋的内部。虽然还有抗菌的蛋白膜哈，但是呢也招架不住时间呢。那这些污染的细菌当中，最危险的还是沙门氏菌了。鸡是沙门氏菌的主要宿主，不仅可能会污染鸡肉，还会污染鸡蛋。这个沙门氏菌呢会让人腹泻呕吐，那么对于免疫功能较弱的人呢，还可能会患上严重的疾病，甚至啊会危及生命了。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哈，每年呢会有 5.5 亿人患上了腹泻，其中有 2.2 亿是5岁以下的儿童，而这个沙门氏菌呢刚好是腹泻四大全球病因之一了。所以说各位，如果不希望感染沙门氏菌的话，请不要和你的鸡呀亲密接触了。现在啊，随着鸡蛋煮熟

头呢，沙门氏菌就会被杀死了，但是呢，糖心蛋或者生鸡蛋那就不好说了。2015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当中呢，指出根据测算，中国每年的沙门氏菌的食物中毒的发病率呢，人数达到了300万人次。因为咱们中国呢并没有生吃鸡蛋的这个常的习惯，所以说虽然市面上售的鸡蛋呢会经过清洗杀菌和消毒，是吧，但是呢对于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至今尚未出台设置相应的限量要求，所以说我们平时买到的鸡蛋呢并不能够保证没有沙门氏菌，尤其是很多人喜欢的土鸡蛋。2013年的一项研究，北京郊区啊散养的鸡的粪便当中，沙门氏菌的平均阳性检有率 90%， 蛋内的沙门氏菌的平均阳性率呢也达到了 40%。 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上海超市的品牌盒装鸡蛋的沙门氏菌检测率是 0.42%， 而农村市场啊散装鸡蛋的检测率是 4.76%。 所以说在国内啊，生吃鸡蛋真的要谨慎了。那很多人说，那我们吃无菌蛋还不行吗？好，很多人就是疑惑了，日料当中经常出现的生鸡蛋，难道他们不怕吗？09年之前呢，日本的沙门氏菌的感染病例很多，尤其是99年哈，发生了825件，有11888人感染。但是呢，生食鸡蛋的习惯由来已久啊，总不能让大家都改吃熟鸡蛋吧。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安心的吃生鸡蛋，日本开始研究无菌蛋了。一项时间跨越08到10年覆盖了15个城市的调查发现，日本一般的商业鸡蛋沙门氏菌的阳性检测率仅为 0.0029%， 这个量级可以说是非常低了，但是呢，想要达到这个标准是要付出很多的。首先，每只母鸡呢就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确保没有感染沙门氏菌，并且呢接种疫苗之后才能够进入鸡舍，而这个鸡舍呢更是一个与人隔绝的环境了，确认没有什么东西哈，然后呢进出的员工啊和车辆等一切可能会携带细菌的人和物品都要经过消毒才能够进入。那对于那些野生小动物们，鸡舍更是严防死守，连通风口啊都要做好保护措施，以防止蚊子苍蝇等昆虫进入。这还没完，他们每天都要观察母鸡的状态，如果死亡或者站不起来的话，一定要及时移出鸡舍了。同时啊，鸡舍、母鸡饲料和饮用水呢都要定期检查是否感染了沙门氏菌，然后呢处理粪便呢以及死鸡的场所呢也要远离这个鸡舍，就连工作人员也要定期检查，确保身体健康。最后呢，鸡蛋会被尽快取出，避免在鸡舍里停留过长的时间。最后呢，这个鸡蛋也会被尽快取出，避免在鸡舍当中啊停留时间过长。通常呢会使用鸡卵器啊，而且呢母鸡生蛋之后，鸡蛋不会在鸡舍里停留，而是自动的滚落到了鸡卵器当中，每天都会清洗鸡蛋上的粪便啊污垢，并对鸡卵器进行消毒以保证清洁了。另外呢，取出的鸡蛋要进行先筛选，然后呢有破损的就会被淘汰掉，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的清洗过程。比如说先用30度以上的水呢清洁表面，然后呢再用很多这个消毒液呢浸泡消毒，风干之后呢再一次筛选，破损鸡蛋呢就会被淘汰。这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之后呢还会用紫外线呢对于鸡蛋的表面进行杀菌，有裂缝啊或者有血丝的鸡蛋这个时候再被筛除，最后呢鸡蛋还要经过称量，并且呢在鸡蛋的表面呢喷洒生产日期，这样的话消费者就能够明确的知道每一个鸡蛋的生食的食用期限了。那全部处理完之后呢，鸡蛋才算做好了上市销售的准备。那这些鸡蛋在运走之前呢，要存放25度以下的恒温环境当中啊，早中晚三次测量温度，保证没有温差的变化。而且呢运输的时候车辆要保证清洁，温度呢也要尽可能的保证统一，等到了超市呢更是要放在冰箱冷藏销售。你看，为了生吃鸡蛋真够拼的，但即便是这样，日本可生食的鸡蛋依然有风险，所以说存在啊建议大家少吃的情况以降低风险。如今呢我们也能够吃到这样精心养殖的生食鸡蛋了哈，因为国内的很多数的生食鸡蛋也拥有相关的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啊，还是劝大家最好少吃，至少呢在饭店里少吃，对吧？因为这个可生食鸡蛋呢步骤复杂，价格自然更贵，基本上是普通鸡蛋的2到3倍的售价。而且呢无菌鸡蛋对于保存的条件要求很高，脱离了严谨的工厂运输的时候呢难免会接触到细菌啊沙门氏

0: 菌等在常温环境下就会快速的繁殖了，而且呢可生食的期限也很短，通常只有21天。你可能在不少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啊看到这类的无菌鸡蛋，它和普通的鸡蛋呢一块摆在室温之下，这就不符合规定了，对吧？等到了一些日料店呢吃寿喜烧的店员拿出来的蛋呢，摸着也是温温的，所以说我们很难判断这个鸡蛋是不是无菌蛋，即便它是无菌蛋也很难判断它们在室温当中存放的时间，所以说劝你少吃。如果一定要吃啊，嘴馋，可以去那些靠谱的超市，挑选冷柜里明确标注的可生食鸡蛋，然后呢，回家自个儿做，这个才是最靠谱的选择了。
1: 为什么咖啡让你越喝越困？如何喝咖啡才能最有效的提神？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当大打工人啊，全靠日常这个咖啡吊着一口仙气儿啊，有人说大早起的通个勤可能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拖着没有灵魂的身躯呢坐在工位上，眼睁睁地看着脑子却在神游啊。那到了下午呢更是经常小鸡啄米啊。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得灌一杯咖啡啊，这一天就基本上算是妥了啊，如果不灌的话那就报废了。但是呢有件事啊它比没喝咖啡还要命，那就是你喝了它也没用。你看指望这个苦咖啡入喉精神抖擞呢，结果好家伙睡得更香了。那怎么办啊？今天怎么才能让大家全方位的掌握一门技能，对吧？如何正确的用咖啡来提神？你想想看，你是不是经常习惯在犯困的时候喝一杯咖啡呢？这个时间点就错了。你想用这个咖啡提神呢，你得先下手为强，赶在犯困之前呢去喝它。至于为什么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人是怎么犯困的。我们日常工作的消耗体力啊，身体会产生一些二迷糊啊，它叫做腺苷，它呢就是困意的来源了。就是随着我们的工作时间呢不断增加，这个腺苷呢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呢会跟大脑上的受体结合。那这一结合咔打开了你的犯困开关了，好比给大脑啊喊话了，累了吧，赶紧下班吧。这个时候呢大脑就会收到疲劳信号，就开始抑制神经的兴奋，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很容易眼皮打架昏昏欲睡了。那问题就好办了，防止困的思路就很清晰了，阻挠腺苷和受体结合呗。正好咖啡当中啊有个精神小伙叫什么呀，叫咖啡因，结构啊跟腺苷很像，它可以抢在腺苷之前呢占据受体，让腺苷干瞪眼啊，没有床位了。这个腺苷呢没办法跟受体结合，大脑收不到疲劳信号，那我们就能够继续的精神搬砖了。但是啊如果你已经很困了，说明这个腺苷的受体啊已经和你这个紧密结合了，咖啡因呢插不了足啊，你喝再多也没用啊。所以说咖啡提神第一条就是要在不困的时候提前喝，赶在腺苷之前让咖啡因呢拥抱你的受体。那喝完咖啡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家人们，你们回忆一下是不是就踩准了这个时机啊？你都走腺苷的路，让腺苷无路可走了，重新定义了人间清醒了，不得不给自己点个赞呢。一般来说喝完咖啡之后呢45分钟左右 99% 的咖啡因会开始发挥作用，半衰期呢大约是4个小时。也就是说喝咖啡之后的45分钟到4个小时，那么你就需要在9:30左右来一杯咖啡，想在下午保持清醒呢，那就赶在1点左右喝咖啡。那你想奋战到天明，那算了。有朋友问了哈，说我困了才想起来喝咖啡，就没法清醒了吗？换个思路啊，既然腺苷这个受体呢，这对 CP 啊已经锁死了，那我们就试着把这个腺苷给骗走。啊，就如果你已经困得七荤八素了，赶紧的啊，来杯咖啡，然后呢，眯15到20分钟，双管齐下，然后精神头啊，真的倍儿棒。这是因为啊，睡眠可以清除腺苷，给咖啡因腾地方，而这个咖啡因起作用呢，刚好需要20分钟左右，短时间的小憩呢，也不会让你进入到深度睡眠，比较容易醒啊。一边骗走了腺苷，一边呢让咖啡因截胡与受体结合，跟大脑说你不困啊， 这招太妙了。另外呢，咖啡加小睡啊，不光是理论上说说的，还有研究加持，而且还整了个很可爱的学名叫咖啡盹。一项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的研究呢，对比了五种情况，说第一，午睡20分钟；第二，摄入200克的咖啡因，那200毫克加午睡15分钟；第三，午睡15分钟加强光照射1分钟；第四，午睡15分钟加洗把脸；第五，不午睡。这个受试者呢，都被要求在午睡之前用电脑工作15分钟，午睡之后呢，再工作1个小时。结果发现，摄入咖啡因加小睡的受试者呢，主观嗜睡的感受缓解的效果是最佳的。另外呢，发表于《睡眠》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咖啡因加小睡要比单独喝咖啡、单独小睡更能够有效的提高警觉性，改善值班人员的工作表现呢。但是别急，要想达到更好的提神效果，咱得注意这件事儿：摄入适量的咖啡因，大概200到2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给各位啊整理了常见的什么咖啡、奶茶、功能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含量哈，你们发现就是我们爱喝的奶茶，对吧？咖啡因的含量居然是咖啡的4倍，就是你喝一杯奶茶顶4杯咖啡呀。要想中午打一个合格的咖啡盹，差不多得喝一个中杯美式。那至于像什么红牛啊、可乐的饮料，是吧？这个咖啡因的含量是不太够的。所以说，朋友们，提神的最佳处方这不就来了吗？喝一杯中杯美式，定个闹钟，睡20分钟，醒来你就会觉得哇，我是恢复了出厂设置了。到了这儿呢，咱们两大技能已经掌握了。那有的朋友呢，可能还会纳闷，哎，我都试过呀，也不管用啊。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你平时过于沉迷咖啡因了，激情退却，耐受了？这个往本质上看哈，喝咖啡提神呢，其实就是预知精力，而不是提升精力。这个腺苷虽然说能够通过休息清除，但是呢，有些朋友常年的睡眠不足啊，第二天你靠咖啡因续命或者咖啡续命，这个咖啡因总是横刀夺爱，横刀夺爱，你游离的腺苷呢就会越来越多。大脑也不傻呀，不会看着咖啡因长得浓眉大眼就对它这个腺苷不管不顾了。研究发现，长期摄入咖啡因呢，会增加腺苷受体的一个数量，然后呢来接收游离在外无家可归的腺苷。换句话说哈，耐受了之后啊，你清醒的代价就提高了。然后以前呢，你喝一杯咖啡能嘚瑟一天，现在呢，2-3杯咖啡你才能支棱一下午啊。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就缓一缓，制造点距离啊，让大脑重新燃起对咖啡因的爱啊。如果你喝咖啡不是为了提神，纯粹就是喜欢，控制不了频率，那咱们就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量，中杯换成小杯，或者美式换成拿铁。没错。还有啊，有些宝贝们哈，平时呢也不经常喝这个咖啡，结果呢也落了个咖啡因耐受，想提神也不管用啊。那你可能是不知不觉从其他的食物当中摄入了咖啡因了。提个醒哈，各位，咖啡因不仅仅存在于咖啡当中，像什么茶叶啊、可乐、能量饮料当中呢都有。一些奶茶呀，尤其夸张，是隐藏的咖啡因大户了。这些日常要是不注意的话，喝完了咖啡来瓶可乐，早上吃黑巧，下午喝奶茶，哇，你这个加持蹭蹭的增加，长此以往呢，那你肯定就耐受了。所以说这个咖啡啊是个好东西，对吧？但是啊，你要提神最好别加糖。这个其实常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咖啡提神的小技巧了。你看，糖作为精致碳水高 GI 的典型代表，吃太多除了有长肥的风险，还可能会让你迷糊犯困。星巴克当中这个中杯的焦糖玛奇朵啊，糖的含量呢就高达33克。你刚喝到糖的含量啊很高的咖啡的时候呢，可能会非常的开心兴奋，但是呢身体里的胰岛素会迅速的出动帮你降血糖。那突然的血糖呢会降低啊，会让你感到困倦，有时候呢还会伴随着注意力不集中啊、头晕的症状。之前的一项研究啊发现，吃含糖零食呢会在不到1个小时以内引起疲劳啊。所以说各位，如果你们指望用咖啡来提神，那就少糖或者果断的不加糖啊。最后呢，我们来画一下重点，要想提神就尽量避免这

0: 三种的喝咖啡的方式。第一，困的时候喝咖啡；第二，喝加糖的咖啡；第三，经常摄入大量的咖啡因。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路边的收费车位如果不交钱就走的话，就像你在一家饭店吃饭一直赊账一样的，它会让钱越欠越多的，其他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3: 路边停车收费只要是正规的，该交钱的肯定还是要交的，不然你拖欠多了拉进黑名单不让停车算清，严重点被起诉都有可能。首先，路边停车逃费的现象确实很多的，特别近几年啊，很多地方呢是用上了智慧停车系统，就没有一个人收费员在那边AAA你交钱来催了，哎，手机扫个码，很多朋友干脆不交了。华商报2017年就有报道了，西安市3284个公共停车位实施无人值守，自主缴费近一个月超过20000例未交费的记录，其他城市也差不多的，比如重庆也有统计数据啊。冯静、曾超等人发表在期刊《城市开发》上论文《重庆市路内智慧停车现状及趋势》里面啊，调查了重庆市部分地区停车逃费率，渝中区逃费率20%到30%，大渡口区逃费率10%到55%，哎，两江新区逃费率30%到40%，江北区30%到45%都不算低啊。这么多逃费，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不缴费其实也确实没什么关系嘛？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很多城市的路边停车它都是联网的，不缴费确实可以直接开走，但是记录可是在后台保留在那边的，就好像我们在一家饭店赊账，虽然你没给钱，但是账单它还是一直在的啊，像是管理人员拍的照片、监控的视频，他们可以拿来做证据的啊。刘真祥、李文元期刊《中国信息化》论文基于 5G 和物联网技术的城市智慧停车系统里面说啊，智慧停车系统中的监控中心会对各车位的停车状况进行记录，为后续停车责任追诉和费用追缴提供依据。那到底有没有实际被追缴的案例呢？有的。半岛都市报2020年报道，青岛试点智慧停车系统后，当欠费车主下次来停车时，现场泊车员会收到车辆存在历史欠费的预警，随后会进行现场催缴啊。有些朋友有侥幸心理啊，还想着过几年说不定这个账那不就忘记掉了吗？但实际上这种缴费记录保存个2年3年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由于未缴费，可能下次你停路边的时候就不让你停了，会被工作人员劝离的。还有些地区呢，路边停车位和其他公共停车场数据都打通的，如果路边停车费用你没交，公共停车场出去的时候会让你补交的啊。那如果一直不缴费的话，严重点还真有可能会影响到征信的啊。你比如说深圳，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17条，使用人应当按照道路停车管理单位的提示补缴停车使用费，在使用人足额补缴费用前，道路停车管理单位可以拒绝该使用人使用道路停车位，并按照规定将有关记录纳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啊。当然了，这种一般是比较恶劣的情况下才会用啊。你比如说欠的停车费已经非常多了，或者说提醒了好多次一直就是拒绝不交啊，那才会用这种手法啊。网上还有一种说法，一直不交停车费会影响到年检，年检过不了。哎，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啊，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条件。而且呢，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啊，是要高于地方性法规的啊。那地方性的法规我也看了一下，厦门经济特区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里面确实有提到年检，但具体的规定呢，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和机动车转移变更和注销登记手续的时候呢，应当督促机动车所有者补交停车费。说实话，在办年检的时候啊，业务人员他会提醒你的，哎，你停车费你要交一交，你怎么好欠着钱不交的呢？哎，但不会说

0: 你没交停车费，我就不给你办年检了，这个不行啊。那如果欠的钱特别多，好几千甚至还有上万的，这个时候一直不交，收费公司最后没辙了，要去起诉了啊。裁判文书啊，你去搜，有案例的。温州的郑女士从2017年1月13号到2020年10月17号这个期间，多次在温州市龙湾区罗东街永强路等路段使用公共停车位停车，但没有向龙湾城市管理服务公司呢支付停车费，总计12,943块钱，最后呢就被起诉了。法院审理时呢认为收费标准经过公示，停车记录也确实准确无误，哎，判决郑女士败诉，需要支付停车费用。说简单点，只要收费标准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停车收费公司能够提供真实的停车记录，告上法院，大概率我们是要给这笔钱的，土话叫做一告一个准啊。那总的来说，路边停车不缴费直接走，当时你看看是没什么事，也没人打电话给你，也没人找你，但是这个账单它是一直在的，后面大概率还是要补交。如果欠的钱达到一定数额，还有可能会影响征信，甚至被告上法庭。当然了，如果车子停的时候没人管，准备开走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人跟你说停车要收钱，发票也不给，这种多半是私设的停车场，我们不仅可以不交费，甚至可以进行投诉和举报啊。
1: 电动车电池保质期过后电池衰减严重了怎么办？这点很多厂商并未做出明确的答复，造就了目前绝大多数人对电动汽车的不信任。
0: 电动车根本不划算，省下的钱最后都拿来换电池了，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道理？你比如说一台20万的电动车换个电池大概要多少钱，我们今天就来掰开揉碎的聊这个东西。先说结论，20万左右的车子换电池，便宜点的5-6万，贵点上10万的也有可能。中保研2022年11月发布的汽车零整比体系里面就统计了动力电池包单件零整比系数，大部分车型集中在 30% 到 50% 这个区间内。你比如说2020款小鹏 G3 动力电池包零整比 45.84%， 也就是说啊，电池包单卖的价格在9万块钱。2021款小鹏 P7 动力电池包零整比 36.79%， 电池包大概84000。那实际 4S 店里面价格怎么样呢？也调查的啊，界面新闻2022年12月底有个报道的，比亚迪汉电池包价格大概在7到8万，算上其他费用8万5上下，小鹏 P5 换电池包9万左右，跟前面的中保研报告也对得上。那之所以换个电池那么贵，主要是因为电池它本身就不便宜啊。宁德时代举例子好了，2021年动力电池出货量116.7亿瓦时啊，销售收入914.9亿元啊，你简单算一下，动力电池单价呢大概是784元每千瓦时，往前一年2020年价格更贵，887元每千瓦时啊。那前面我们举例的小鹏 P5 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电池，容量呢66.2千瓦时，换句话说啊，光电池的采购成本就超过5万了，再加上厂家和 4S 店他也要活也要赚钱啊，这么一层层的这个下来，价格自然就上去。那个酒店里龙虾一样的，进价本身不贵，那人家要房租啊，要工资，还要赚钱，那酒店的龙虾当然比菜场的贵啊。那换电池确实不便宜，但我们就是买来家用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汽车电池的这个问题。首先，动力电池随着我们的日常使用啊，确实会产生衰减的，但是这个衰减过程没有我们手机这么夸张。你手机用个2-3年，原本搞4个小时的，现在2个小时要充电，车子的电池不会有那么夸张的衰减幅度的啊。江成龙等人期刊《储能科学与技术》论文《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系统循环寿命试验》里面做实验的啊，三元锂电池动力系统 80% 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1200次循环之前电池的容量衰减缓慢，在1200次循环时，哎，电池衰减也只有 14.3%。 80% 充放电的就是你电啊充到 80%， 你再把它全部放完，跟我们实际用车情况还是有点区别的。实际调查报告也有啊，国外专门做物联网和互联网交通的 Geotab 啊，2020年做了个调查，分析全球6300辆电动汽车电池健康状况，发现电动车行驶6年后容量衰减大概在 12.1% 左右，也就是平均每年衰减 2% 左右。那么这个调查统计大多是2014-2015年上市的车型了，这么多年的电池技术电池管理系统都在不断进步的，电量衰减肯定也是现在的车子控制的会更好啊。那除了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第二个理由呢是站在我们车主角度，大多数新能源车主一辆车啊开不到6年啊。五八同城有发布2021新能源汽车置换流向研究报告里面的数据啊，新能源车用户中 44.32% 的用户呢选择在1到3年换购新车，超80%用户5年内换购新车，这个跟新能源 车更新换代也有一定关系，有点像手机啦。大多数手机品牌一年就要出一代新款，对不对？很多朋友过个一两年就觉得自己手机落伍了，想要换新的。那么五年车龄的新能源车虽然能够感觉到电池衰减，但其实也并不严重。按照前面调查里面的数据，五年的电动车电池容量也还在90%左右，原来能跑400公里的，五年后起码还能跑个360，显然还是没到需要换电池的程度。总的来讲，虽然电动车换电池确实不便宜，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电池的问题来纠结要不要买电动车啊。大多数朋友呢根本开不到换电池的时候的，而且各大厂家现在也都有针对电池的质保政策，也算是给电池衰减增加了一道保险。
1: 车子开久了总是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其实这些味道就是空调系统不干净，或者我们平时在车里面吃东西抽烟这些习惯造成的。
0: 车子开久了总是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哎，其实这些味道就是空调系统不干净，或者我们平时在车里面吃东西啊抽烟啊这些习惯造成的。那怎么搞定？哎，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解决办法啊。那第一种呢，物理吸附除臭，其实就是把我们常说的竹炭包啊、活性炭啊等等这种能够吸附周围臭味的东西放在车里面，通过吸附、综合反应、氧化反应，哎，为主要的作用机理来吸附这个臭味啊。这种方法呢有一定的效果，但见效时间比较长。第二种呢，用香水来把这个臭味给盖掉，哎，也就是说在车内喷洒香水，或者直接你放一瓶在那儿啊。中控台上放东西，安不安全我们先不说啊。这个方法它本身它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没有完全解决这个臭味的源头，多种味道夹杂在一起，说不定车内的味道更不好闻，更怪啊。第三种呢，化学分解除臭，哎，就是利用化学分子去吸附这个臭味源，然后进行分解，这么个原理啊。河北农业大学新国贤有篇硕士论文《柿子单宁提取及脱臭活性研究》上面啊，对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臭味进行过一个解释的。你比如说嘛，汗臭味、脚臭味、烟草臭味、垃圾臭味，哎，这些等等，它其实都是易挥发的低分子化合物混合形成的。专业点讲呢，它有个学名呢啊，氨气、乙醛、醋酸、异物酸等等这些化合物啊。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大多数属于清水化合物，哎，利用植物提取液中的化学分子啊，是可以与这些化合物进行酸碱反应、催化氧化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等等等等。这反应出来的生成物呢，哎，它是没有臭味或者臭味很少的，从而达到了这个除臭的效果。那这种分解除臭的方法比前面说的那两种呢，效果会更快，时间更短，并且更加安全。所以说呢，我更推荐各位朋友使用分解除臭的这个方法啊。比较方便的呢，就是车用除味喷雾，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看看，哎，我带货推荐的这款柿子单宁为主要除臭成分的空气除味喷雾。哎，这柿子单宁呢，它是一种天然高分子化合物，哎，属于缩合单宁，它是可以吸附臭味源头后进行分解，达到除臭效果的。另外呢，这款空气除味喷雾呢，它的成分里面还添加了一种防腐剂 IPBC， 哎，这是一种可以添加在护肤品、化妆品中的防腐剂，哎，它可以呢杀菌防霉，尤其是空调系统里的霉菌啊。这添加的复合基胺盐呢，也可以对车内常见的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灭杀，在全方面净化车内空气的同时，还能保护我们平时用车环境的卫生啊。而且呢，这些成分呢对人体无害。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对这款产品呢做过了完整的皮肤刺激试验、急性眼刺激实验、急性吸入毒性实验，结果都是显示合格，没有刺激性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来尝试啊。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过程中呢不要坐在车内。使用方法挺简单的啊，启动车辆后呢，把车窗全部关闭，打开空调制冷，开 AC 啊，风量调到最大，使用内循环，然后呢按下空气除味喷雾的喷头，让这个气体自动喷出来，把这个空气除味喷雾呢放置在副驾驶地板上，哎，人下车，车门一关，等个5分钟，刷会儿短视频，它自己喷完了啊。搞定了之后呢，你再去把这个空调调成制热，温度开到最高，关闭 AC， 让车子空调系统再运行5分钟，最后呢打开车窗车门，让空气流通，通风个10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
1: 近日开车发现地图导航 APP 上多了一个功能，可以实时显示前方红绿灯的状态，当红绿灯变换时间小于10秒时，导航还会和红绿灯一起及时显示倒数读秒信息，感觉非常神奇。
0: 红绿灯读秒的数据来源其实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直接从交管部门那边获取的，比较早和交管部门合作的呢，比如说烟台市烟台交

0: 仅和高德地图它展开合作，把红绿灯状态推送到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手上啊。齐鲁网2019年就报道过了，西安日报2023年1月也有报道，西安交警呢联合百度地图深度融合了西安市全域智能信号灯灯态数据，哎，让手机可以显示红绿灯读秒。简单讲就是直接从源头拿数据，就好比直接从老师那边拿到了参考答案，哎，只要我们手机网络是正常的，那读秒基本上是非常的准的。那像我住的这个杭州呢，近一两年修路真的比较多，哎，也要迎接亚运会啊，各种繁星秀秀啊。那导航呢还会播报提醒，杭州交警提供信息，前方道路左侧施工等等，这些啊都是交管部门啊获取的信息啊。那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导航平台啊，它利用大数据对路口停留车辆啊，它进行了一个算法的计算，哎，它也能推出哎这个红绿灯读秒的大概时间。南京理工大学许鹏辉硕士论文基于移动终端的交通路况信息实时采集与显示系统上面讲啊，通过车上的 GPS 定位系统，哎，比如我们的手机能够采集到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等信息，对吧？然后呢，通过这个无线网络上传到他们控制中心去了，控制中心呢分析处理得到了一个平均车流量信息，那一般路上的实时拥堵情况就是用这个原理得到的啊。那同样的原理其实也是可以得到红绿灯的倒计时情况的啊。高德地图产品经理有讲过的啊，对于路口用户行为的一些理解，分析路口的规律是可以推演出红绿灯倒计时的情况的。而且呢，我还收到了高德软件有限公司的一个发明专利啊 ,CN1144-63969A 红绿灯周期时长的挖掘方法电子设备及计算机程序产品。哎，它上面有讲到一种算法专利的。根据车辆轨迹数据计算第一辆车启动样本其他车启动样本的时间差，再分析一天多天内不同时段的区别，来得到一个路口红绿灯周期的情况。哎，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数据显示呢，每天的6点到7点某一个路口第一台车启动到最后一台车停在红绿灯前时差是40到45秒，哎，那就能大致判断出来执行红绿灯的变化周期了。每天同时段都进行采样计算，最后大概是能算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时间了，还比较准的嘞。然后呢，哎，高峰期、夜晚期推算不同的红绿灯周期，最后就能得到一个红绿灯全天的周期啊。不过呢，这种大数据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红绿灯结果还是有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的。哎，我们公司小伙伴用下来啊，感觉有的路口挺准的，相差不到一秒；有的路口呢，其实会提前个3到5秒，你看着导航上去它还没绿呢啊。那实际使用的时候还会发现，有些路口呢有倒计时，有些路口没有的，哎，可能是因为这些路口的车流量啊、样本数啊比较少，它不足以推算出具体的周期，或者说呢，在这个路口用到的人不太多啊，哎，也就不显示了。哎，听原理有道理啊，也挺靠谱的。那么这个显示倒计时的时候，关我们什么事？对我们驾驶员有什么意义啊？首先啊，就是能让走神的驾驶员哎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你体验过这个功能，应该有点印象的。倒计时还有3-5秒钟的时候啊，手机就会发出提示音了。那么如果等红灯的朋友啊，你在聊天呢，啊，在这喝了口水的，怎么就能起到提醒作用了？提前准备好，要开了啊！除了起到提醒作用，这个倒计时呢，还能够让排队的驾驶员们反应更快，从而提升的这个道路整体的通行效率。哎，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前面不是有大的车子挡住了，或者是，哎，排队真的比较长，我们看不到前面红绿灯的情况，哎，那有了这个，哎，就不用太担心了，手机上也能看，对吧？周慧发表在山东交通学院学报上有篇论文的《倒计时信号对信号交叉口交通特性的影响》上面啊，他统计了1600个启动反应时间的有效样本，发现在有倒计时的路口，驾驶员平均反应时间呢是 1.9147 秒，而没有倒计时的路口呢，平均反应时间是 2.2398 秒。简单说啊，有了倒计时能让大家起步都会更快一点。高峰期每个路口30-40台车啊，每辆车都反应快一点的话，省出来的时间其实不少的，对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是个帮助。所以总的来说呢，导航软件的红绿灯读秒显示还是挺不错的。一来可以提醒等红绿灯的时候的走神驾驶员，还能对路口通行效率起到一定的帮助。有的导航软件啊，还基于类似的原理推出了绿灯读秒显示和绿波速度的建议，哎，用起来也不错，有兴趣朋友可以试试看啊。
1: 高速堵车的视频最近大家都刷到不少了吧，有的时候车子开过去也没看到第一辆车在干嘛，也没看到出事故，或者车子怎么样，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为什么？
0: 高速堵车的视频最近大家都刷到不少了吧， 要么是第一辆车子错过高速出口停在路中间，打算实线变道开出去，结果造成了事故，要么是第一辆车开得很慢，挡住了后面的一大帮人。但有的时候啊，车子开过去也没看到第一辆车在干嘛，也没看到出什么事故或者车子怎么样，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为什么？夸张点说啊，其实只要车流中有一台车踩了一脚比较大的刹车，就有可能会导致后面堵车了。哎，有那么一点点蝴蝶效应的味道啊。麻省理工学院网站 MIT News 上面有一篇文章的，数学家聚焦幽灵堵车，新模型有助于更好的设计道路。哎，他这么说啊，在高密度交通当中啊，即使只出现了小的干扰，你比如某个司机啊过度刹车啊，都会迅速放大成全面的交通拥堵。我之前视频是其实讲过啊，一个速度40公里每小时的车队突然之间出了一台慢车，可能会连续影响后面的10到20台车子，这影响距离可以达到500米左右。那过年高速上面车多的，只要同时出现这么几台，A 踩脚刹车，是不是这个口子啊？ A 踩脚刹车，哎，到了没有？ A 踩了脚刹车，哎，你刚才说啥？好了，啊，就会导致整体速度降低，严重的话完全堵住都有可能啊。那一旦这种慢车，哎，你刚才说什么嘣，人家撞上来导致事故，那就拥堵情况更严重了啊。那像是一些两条车道的高速，就算只是一个轻微的追尾，占用一个车道，通行效率下降 65% 啊，不是说两条变一条啊，就还能有 50%， 没有这么理想的啊。长安大学李炼恒硕士论文高速公路事故条件下交通诱导关键技术研究里面，它有个数据的啊，这两车道高速占用一条车道，通行能力只有原来的 35%， 你反过来说不就下降 65% 吗？如果三车道高速占用一条车道，通行能力会下降到原本的 49%， 占用两条车道，通行能力只有原来的 17% 啊。不恰当的比方，方便你感受，三个和尚没水喝啊，三条道路的车子都要往一条路挤的时候，这通行效率惨呐，大大降低啊。等我们堵到了，事故车早就拖走了，所以也看不到第一辆车为什么堵了，它已经不在那儿了，但我们还堵着啊。春节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的，从收费站堵到匝道啊，直接堵到主路上面来了，因为这车流量实在是太大了，高速路不够宽，受不了了。那肯定也找不到第一台导致拥堵的车子了吧。山西大学穆肖峰硕士论文我国高速公路重大节日交通拥堵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里面讲啊，有些高速路段规划设计时不够有前瞻性，超出设计极限会更加拥堵啊。在论文里面呢举例的呢是麒麟高速平遥收费站，设计通行能力呢是 850PCU 啊，就是标准车当量数啊，高峰车流量呢是 1060PCU 每小时，高峰时段呢从早上6点持续到下午6点，12小时，设计规模呢已经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了。那相当于啊，你平时你都有可能堵车了，你再碰到这种什么节假日高速免费了，那肯定就堵得更厉害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堵车的情况，有些朋友会想，哎，我左右来回变道，我往上超一点，那至少我可以快一点嘛，对不对？其实拥堵比较严重的时候，你真没必要这么干，老老实实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速度恢复的反而会更快一点嘞啊。杨全涛等人发表在期刊科技报道上面的文章啊，车辆变道操作造成的目标车道车辆延误分析里面说啊，当交通密度比较低的时候，车辆变换到更快车道行驶是有助于提高行驶速度的，然而在高密度车流的条件下，变道反而会影响到目标车道的跟随车辆的行驶速度，从而影响车道的总体通行速率啊。说人话就是本来就很堵了，那如果还要钻来钻去，影响到后面的人，前面的人这么干啊，影响的就是我们，我们也这么干，我们就影响后面，所以大家怎么说呢，除了最前面那台车，他本来也就不堵，前面没车嘛，后面的都会受影响的，没必要，大家实实在在排队反而是更快的。而且堵车的时候心情好的不多吧，对吧，挤来挤去，万一你这么扭啊扭，你过去人家还不让你，不让的时候你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啊，不让咋的，我就要试试吱嘎一下，好了，万一打架怎么办啊，路怒了怎么办啊，原来不想出名短视频拍下来上网出名了怎么办啊，完全得不偿失啊。所以总的来说，过年高速堵车其实原因很多，有可能那只是前面某台车子一脚刹车，也有可能是前面真有一台慢车导致大家完全堵住，另外像是车流量太大，高速规划本身它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堵车客观原因也存在。碰到严重拥堵，哎，不要太着急，着急也没用啊，实实在在排队反而是效率最高的。
1: 自动挡电脑都帮我们搞定了，都是它控制的， 有些朋友以为这就没有办法省油了，其实自动挡一样可以用一些方法和技巧来省一点油的。
0: 手动挡车子想省点油，那么转速低一点。

人生当早一点，对吧？那自动挡、电脑都帮我们搞定了，它都是它控制的。哎，有些朋友啊，以为这就没有办法省油了，其实自动挡一样可以用一些方法和技巧来省一点油的。首先啊，节油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改掉激进的驾驶习惯啊。施志远等人在期刊《苏州学学学报》上面呢，发了一篇论文《不良驾驶行为对燃油消耗量的影响研究》里面讲啊，这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对汽车燃料消耗量的影响范围达到 30%。 一个鲁莽的驾驶员能将轮胎、发动机、降低空气阻力的设计、合成润滑剂等等车辆的这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所有好处全部抹杀掉。哎，说实话，车子再先进，节油技术再多，如果我们平时开车就是一脚一脚的就是在那边哄，而且呢油门又是踩得非常大的话，那就是更费油的，所有的技术都没白搭啊。那你比如说 1.6 升自吸的日产轩逸，车主重测油耗最低百公里油耗才 5.87 升啊，最高也就是 7.73 升啊，差距是不是有 30% 以上了啊？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车子开起来省油点，先把大脚踩油门、大脚踩刹车的这个习惯给改掉，平顺的驾车，你自己开起来别人坐起来也更舒服啊。那么驾驶习惯我们有所调整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车子的驾驶模式调整一下啊。原来用 S 档的朋友，你不妨就换成正常的 D， 原来用正常 D 的朋友，你试试看 ECO 这个模式有没有可以打开来的。这个驾驶模式就有点像是调洗衣机的这个模式一样，你要洗得快，还是说洗得省水，还是说洗得省电，不是现在都可以调的嘛啊。那欧阳广斌在期刊上海汽车上面发了一篇论文《自动挡 AT 车型 Sport 运动模式控制策略研究》里面有讲啊，在运动模式下，变速箱控制单元会推迟升档时机，提前降档时机啊，并且油门会更加灵敏，获得比普通模式更激进的加速度响应啊。那么 ECO Eco 模式的话呢，就和运动模式反一反了，升档会比较积极，油门呢也比较迟钝，土话说呢就是开起来有点肉啊，从而省油。那这个马儿跑就要给它吃草，道理一样的，你想要省一点就让马儿走，不要让马儿那边猛跑，跑两步停一停，跑两步再停一停啊，这个我们军训都干过，这种特别累啊。那具体省油效果呢，我们之前视频有讲过的啊， S 档比普通模式呢费12.1%左右的油，这 Eco 模式呢能比普通模式省4.39%左右的油，这一来一去差不多16%的油耗差距了，效果还是可以的吧啊。那么驾驶习惯、驾驶模式都调整过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踩油门的脚法来省油啊，如果条件允许、安全确保的话啊，像是开车的时候你油门踩一下，速度到了松一下往前趟，速度有点点慢下来了，你再踩油门补一点，这种节油技巧呢，专业的说法就是 PNG Pose and Glide 啊，就和骑自行车一样的嘛，我们骑得很快呀，冲一下，然后停下来，让车子往前面这么趟一趟，哎，休息一下，省点力，然后我们再轻轻的补一点力气，让这个速度再上来，过会儿再再躺一躺。我们骑脚踏车省力嘛，汽车这么干也省油的啊。清华大学徐少斌博士论文《车辆经济性驾驶的策略辨识与操控规律》上面讲啊，在特定工况下与匀速巡航相比 ，PNG 策略最大可节油大概30%。只不过日常开的时候啊，是达不到这个数据的，而且呢只适用于稀疏的交通工况。哎，你比如说在相对比较空旷的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办法来省油啊。那么除了通过开车方法来省油，哎，还有没有其他的省油的靠谱妙招呢？哎，有些朋友说现在油价有点贵了，那我加95的车子，我反正也没什么运动需求，我去加个92，仪表台上有没有故障灯跳出来，是不是证明我这个车子其实加92也是没有关系的。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南拳妈妈2025全新单曲《明朝之前》，一首打破时空界限的现代史诗情歌。这不只是中国风的情歌，更像一封穿越时空的情书。明朝之前的历史景深与当代情感产生更强烈的共振，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的音乐纽带。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南拳妈妈唱出一直没说出口的想念。

承诺的重量足以跨越万水千山，经典的旋律和表白在今天有了新的解读和能量。来自张信哲、庾澄庆、苏有朋、阿丽、黄龄等歌手的《爱就一个字》。不愿困在灰色命运里，自己为自己的生命上色。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哲为动画《舞动乾坤》演唱的第六季片头曲《着色》。这位1982年出生于吉林长春的唱作人，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崭露头角，到成为深耕原创领域十余年的音乐制作人，始终以生活观察者的姿态，将成长轨迹、生命体悟与音乐创作深。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晓东2025最新单曲《等对方先开口》。在华语乐坛深耕30余载的陈晓东，从未停止对情感表达的探索。从《比我幸福》的释然告白，到《心有独钟》的热烈执着，他的歌声始终与一代人的情感记忆绑定。

他不是在唱歌，是在讲我们都懂的故事，来自陈晓东的《等对方先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子弘凡的《红移》，这是一首以宇宙意象描绘情感疏离与牵绊的抒情作品，成为演唱会上催人泪下的战歌。歌词借天文概念红移，喻指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无力感。这首作品延续了他对自我探索的创作主线，展现了95后音乐人对情感与世界的独特思考。会不会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

0: 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经营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京青线从丰兴线到 G110 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经营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参与作曲的《逆光》。这首歌是《与世之争》下篇的先行曲，比起上篇来说，这首歌的唱腔更通透，不矫揉造作，但更有力量。《逆光》这首歌也是张韶涵2025到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不灭的光，既是音乐作品，也是精神宣言。每个人都可以唤醒内心的灯火，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继续来听白兔的阶段，从哎呀哎呀的青涩唱跳到明日之子的重新出发，白兔用十余年的音乐生涯书写了坚守与蜕变的答卷。作为转型唱作人后的深度之作，这首歌跳出了传统伤感情歌的框架，展现了成熟音乐人对复杂人生的深刻洞察。

戒断是轻轻和卷，让往事归于风雨四季。来自 Bytwo 的戒断。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时隔829天发行的第14张专辑中的最新单曲《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历经2年多的沉淀推出的全新作品，主题聚焦于活在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绮珊的《有你才能回家》。这句看似简单的歌词，迅速化作千万人心中对亲情、归属感和温暖的光束，成为初冬最触动人心的音乐之一。57岁的黄绮珊凭借《小霞》三部曲，完成从技术唱将到情感叙事者的蜕变，《有你才能回家》进一步诠释艺术生命力无实现的理念。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是开这个会啊。
1: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0: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1: 怎么？
0: 开会都开怕了。
1: 哦，
0: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1: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0: 开会开的？
1: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0: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1: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0: 可不是吗？
2: 哦，
0: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1: 嗯，
0: 就是老见不着。
1: 哦，
0: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1: 嗯，
0: 哎，这总算是啊，
1: 见着了，
0: 开会了。
1: 怎么那么巧呢？
0: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1: 哦，
0: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九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1: 哦，定好了。
0: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1: 嗯嗯，
0: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1: 哦，
0: 睡得早晨七点半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怎么了？
0: 闹钟响了。
2: 哦，
0: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1: 嗯，
0: 刚要开大门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开门。谁呀？开开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2: 哦，
0: 老王瞧见我，走。上哪儿啊？开会。那不今儿是星期日啊。
1: 哎，
0: 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1: 你瞧，
0: 我开什么会啊？业余话剧团的会。
1: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0: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1: 啊，
0: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1: 嗯，
0: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1: 嗯，那是得有你。
0: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1: 嗯，
0: 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打扰公事。走。
1: 好嘛。
0: 你想走吧？
1: 哎，
0: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九点了，
1: 人都到齐了。
0: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1: 哟，
0: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坐着呢。
1: 那你也走吧。
0: 走不了了。
1: 怎么？
0: 开会迷堵门那一坐，虚进不虚出。都十点半了
1: 啊，
0: 人才到齐。
1: 是啊，
0: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
1: 那一定得有重要的事情。
0: 什么重要？买脸盆。
1: 买脸盆？
0: 话剧团呢要买两个脸盆，
1: 这也值当开会嘛。
0: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1: 是啊，
0: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
1: 这简直挨不上。
0: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1: 好
0: 啊，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1: 这都哪儿的事？
0: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1: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0: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1: 是啊，
0: 等了俩多钟头啊，
1: 啊，
0: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1: 哎呦，
0: 开会迷一瞧，好，
1: 散会，
0: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
1: 嘿，
0: 我们这位主任呢， 净开着无谓的会。
1: 净什么会啊？
0: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1: 嗨，
0: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
1: 呀，
0: 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1: 哈，
0: 我跟我爱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1: 是啊，
0: 全让开会给搅了。
1: 你的
0: 不一瞧，开会没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1: 哦，
0: 准是没完呢。
1: 嗯，
0: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1: 哦，
0: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
1: 啊，
0: 找我爱人去。
1: 哦，
0: 跑到老虎山上，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2: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1: 哦，
0: 重新又联系。
1: 嗯，
0: 又跟他订过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的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4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
1: 哦，
0: 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1: 嘿，
0: 我这个乐呀。
1: 嗯，
0: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1: 哦，
0: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1: 啊，
0: 全趴下了。
1: 哎呦，
0: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呵，原来是你啊。走啊，
1: 还是他呀，
0: 还会。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当了太阳了。
1: 瞧这倒霉劲儿啊！
0: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1: 哦，
0: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1: 是啊，
0: 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
1: 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好啊，
0: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
0: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1: 啊，
0: 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1: 哦哦，
0: 说请来宾致辞吧。
1: 嗯，
0: 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1: 哦，开会迷来了。
0: 开会迷往当间一站，主持呗。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1: 是啊，
0: 有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
1: 啊，
0: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1: 好嘛，
0: 我俩腿都站木了。
1: 哦，
0: 我坐在板凳上，我睡着了。
1: 嗯，
0: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0: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0: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 那么您是唱哪波的？
0: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1: 嘿，全行啊。
0: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1: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0: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1: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0: 武松打虎，
1: 哎，
0: 您扮演谁？
1: 我扮演武松啊。
0: 我呢？
1: 你不是多面手吗？
0: 啊，
1: 你来个一杆四。
0: 一杆四，
1: 前面的九宝，
0: 啊，
1: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您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来哐一拆的哐。

0: 这儿也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的筐，君子有宝暗恋神，筐
2: 沉筐，
1: 你有宝
2: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哎，那我主官。嗨，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
0: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1: 请到里边。
0: 来喽。
1: 是，抗柴
2: 抗柴柴柴柴柴柴柴。
1: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
0: 这
1: 位什么毛病？这是
0: 难道判我天不成啊？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一如风啊，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三进的，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爷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哎，心眼里头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啊！既然金阳岗吃了江湖商人，俺要倒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是了，俺若上得战去，江湖大事，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海宴。
1: 这位也下斗劲。
0: 你有宝？
1: 有，
0: 你就宝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冰岛啤酒。
1: 哎，有不不喝啤酒的吗？
0: 您打算喝什么酒？
1: 我得喝白酒。
0: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得搭菜。
1: 哎啊！搭菜是吧？搭什么菜呀？
0: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1: 这菜你酒贵，
0: 那怕贵您别喝呀。
1: 不要这样啰嗦，快这样上更好酒去来。
0: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1: 为什么？
0: 这叫三升不过岗。
1: 哎，是三碗不过岗。
0: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哎，
1: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0: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0: 客官您不知道啊，我们这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1: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1: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役。
0: 就是这意思。
1: 是哪有黄言乱语？
0: 哎，怎么把他给传了？那您快喝吧。
1: 好，您请。

0: 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炮，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三声可有虎啊！
1: 酒炮啊，俺此番到了北洋当，
0: 是
1: 当真一解闷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们，是不是？
1: 九八啊，不正日子，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送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
0: 啊？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你就出去了。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姑了？报应！
0: 动动腰，
1: 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1: 别喊了
0: 啊！
1: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音乐，
1: 等吧，得龙唱龙唱也得唱，
0: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0: 这家伙够肥的，
1: 用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攒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
1: 有了。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
0: 敢我打？暂停。
1: 哎，怎么着？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1: 怎么了？
0: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1: 怎么？
0: 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啊，
0: 打一
1: 打我打。
0: 抗铁抗啊啊！叫叫叫！抗铁子抗铁，抗铁铁铁铁铁铁！
1: 嗯，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切切切切切切，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1: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命了指不到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哦，
0: 县里级、省级打了报告，过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

0: 边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嘿，
1: 纯粹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嘿，
0: 走着，
1: 哎，你这人是做什么？
0: 阳谷县监打官司，
1: 哼，
0: 相安无丧，连花都不怕，还怕进官？
1: 少说废话，你走着，
0: 哎。
1: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洗了花了啊，洗了花了啊，洗了花了啊，洗了花了啊，洗了花了啊，洗了花了啊，洗了花了
1: 啊，洗了花了啊，洗了花了啊。说的好，不要锁
0: 上。到了到了到了，我进
1: 屋去。是吧？
0: 你在这等着。
1: 嗯，
0: 老师你说了。咚咚咚。
1: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鼓也是处理的呀。
1: 行了行了，您那支线该上了。
0: 你打小锣，抽的我叫板。
1: 好。
0: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名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的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再分家，
1: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
1: 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境包大。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济、灾区补助、防虎看校。
1: 哦，县里指老虎吃。
0: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义董事长。
1: 啊，感觉他是后台。
0: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1: 干嘛？
0: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事事默哀。
1: 默哀呢？梆梆梆梆梆。
0: 还有弯月呢。
1: 来。

0: 古碑大寺啊，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1: 他给刘大玉填上词了。
2: 不送你可知罪，
1: 叫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门前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义，他的啦他
1: 没有让你，没有让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占你，没有害你了，只把叫死死的去。为了
2: 县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险险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逮皮。你若是不义，
1: 哐，这么养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3: 今天哪来的观众还真不少。
4: 嗯，行，够手了，
3: 够手了。这场啊，该轮到我们俩来了。
4: 来啊，来几圈我都没意见。
3: 这场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4: 对，这位置很清楚。
3: 哎，
4: 他是上家，我这是下家。
3: 我们这种艺术形式讲究四个字。
4: 对，四个字。
3: 哎。

0: 说学逗唱，
1: 哦，
0: 吃碰杠胡，
1: 走
0: 走，
1: 溜达溜达
0: 啊，
1: 走，
0: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
1: 别这模样啊！
0: 你看你这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1: 我说你掉到麻将去了。
0: 这场是相声，知道吗？
1: 相声，
0: 没人爱听相声，不听相声，
1: 我就打麻将。上这儿打麻将了？
0: 哎，
1: 这儿没人跟你打啊！
0: 走，找别人，走，
1: 找别人啊！
0: 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的好几位呢。说来啊，招之即来，
1: 都听你的。
0: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是麻坛新秀，
1: 麻坛新秀。
0: 哎，
1: 都有谁啊？
0: 有业务员老洪，
1: 哦，姓洪，
0: 嗯，
1: 叫什么呀？
0: 洪忠。
1: 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0: 麻坛新秀吗？老洪代号是洪忠。
1: 哦，这么叫着省事儿。
0: 哎，
1: 还有谁啊？
0: 还有个统计员老白，
1: 白板。
0: 对，白板，
1: 白板。
0: 还一女的，
1: 谁呀？
0: 女出纳员小妖。
1: 那甭问，准是妖姬呀、啊。
0: 都猜着了。几个了？
1: 大了，
0: 大了。
1: 加上你
0: 啊，
1: 够手了吧？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得富一点。还一个呢？
1: 还谁？
0: 有个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1: 哦，姓坎。
0: 哎，
1: 他的代号呢？
0: 坎丹啊。
1: 嘿嘿，都有代号的，
0: 全有了。
1: 那你的代号呢？
0: 哎，我是财务科科长啊，能给科长起代号吗？
1: 那你不姓啊？
0: 官衔知道吗？就算代号，我姓马。
1: 哦，就叫你马科长了。
0: 哦，马科长，
1: 马麻将科长啊。
0: 这五个人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1: 嗯，
0: 那个呢轮休还倒着接。可小妖不能接。
1: 怎么呢？
0: 小妖是我的助手啊，玩牌的时候他总在上边，我在下边，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就告诉他，我们有暗号，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连吃带碰，
1: 容易红，一合手，
0: 我们合作。小妖老在你的上家
1: 啊，
0: 这固定座位，
1: 那两位干嘛？
0: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 行了行了，
0: 咱们不打风头了啊，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就坐这儿，
1: 就得让你胡。
0: 哎，他出什么呢？
1: 我是他上级啊，对他有好处，利益也均沾。
0: 哦，
1: 再说了，这小妖的牌瘾特别大。
0: 是啊，
1: 你算吧，打一宿到天亮，我们仨都困了，他愣不累。
0: 嗨，
1: 玩一会儿就得了、
0: 啊、
1: 一打打一宿啊。
0: 哎，我愿意，
1: 你愿意
0: 啊？
1: 你爱人不管呢？
0: 他管呢。可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我都不理他。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我了，
1: 他没意见了，
0: 跟我离婚了。
1: 哎，是不管你了啊。
0: 可这砍渣不行，老砍这人差点事。
1: 怎么了？
0: 怕婆。
1: 不行，哪能都跟你一样啊？
0: 这不是上星期六吗？
1: 啊，
0: 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在我的办公室里起棋。
1: 还起棋？
0: 从中请假了。
1: 怎么了？
0: 不玩得睡觉了，闹眼疼。
1: 甭问呐，准是打牌熬夜熬的。
0: 从中走了
1: 啊，
0: 还四个呢，
1: 够手啊。
0: 可这砍渣也跟着起哄，非要先回家说一声，你没出息。
1: 我行行行，快走快走，赶紧回来啊，等你啊。
0: 仨等一个玩不了，浪费时间，时间是金钱，效益是生命。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1: 麻将法呀、
0: 啊、
1: 那叫满负荷工作法。
0: 甭管什么法呀、啊、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千牌，
1: 争分夺秒，还
0: 总算不错
1: 啊。
0: 等了会儿他来了，我行了，甭解释了，快坐吧快坐吧。咱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北风两三
1: 走，
0: 五字手再来，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
1: 哎，
0: 嚯，这就要开战。
1: 什么六万？
0: 六万我吃，
1: 这都挨得着吗？
0: 九钱啊，九钱碰一个。
1: 我说中国话你懂不懂？
0: 五饼，五饼给我就听了。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
0: 你该我钱，
1: 这谁该你钱？
0: 好了，
1: 不。你怎么回事？这是
0: 啊！一玩牌，记住了，别理我，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1: 呼，
0: 那天呢，我手气大壮，练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单又要回家，
1: 干嘛去？
0: 拿钱去 啊，
1: 带的钱太少，不够输的。
0: 你们打牌还动钱呢？
1: 废话，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0: 打牌本来是娱乐
1: 啊，
0: 你一动钱，这是赌博呀。
1: 这怎么叫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0: 你胡说八道，
1: 喊着要走。我说不行不行，别走，还等你啊？不是没钱了吗？
0: 好办，
1: 借你点。
0: 你借给他，
1: 我借他，我借完这钱呢，他再赢我的，
0: 那怎么办？
1: 咱是财务科呀，那屋保险柜里有的是钱。
0: 什么钱？
1: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有2万块钱捐款都在那里呢。
0: 啊，
1: 先给砍单拿200，不过书再借。砍单，自个儿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0: 写了吧？
1: 写了。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我这哪行啊？你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0: 理由不现成的吗？
1: 啊，
0: 因打麻将输了200元，
1: 起哄是怎么着？不就理由行吗？拿得出手吗？
0: 理由要充足。
1: 依你呢？这么写吧，因为你父亲啊，突然间大出血了，住院开刀，
0: 是吧？
1: 急需用钱。
0: 我说你损不损呐？
1: 哎，就这么写吧，
0: 写完了，
1: 好，
0: 盖章生效。
1: 等会儿，别盖，
0: 怎么？
1: 这可是挪用公款，
0: 救急呀！
1: 我们全不顾了。小妖，赶紧打开保险柜，给老砍拿钱。小妖拿着借条，唰奔那屋去了，得力助手，
0: 是
1: 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
0: 真快。
1: 接着玩，刚立起牌来，冷不丁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抓赌的呢。
0: 谁呀？
1: 砍单的媳妇儿，过去就把他提了起来了。呵，老砍呐，你可真行啊，说瞎话不眨巴眼儿啊！啊，刚你在家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今晚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这是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
0: 嘿嘿嘿，这瞎话编的笑啊！
1: 你拍拍你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成天在外边打麻将，工资不交，家务活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都没问过，咱那骰子学习一直就跟咱。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先玩
0: 等
1: 会儿。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0: 哦，对，这个砍单这个孩子，小名叫骰子。
1: 有叫这名字的吗？
0: 这歌多好听啊，这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我起的。
1: 你那孩子也叫这名字？
0: 我那是女孩，
1: 女孩不能叫骰子，
0: 那叫什么呢？
1: 叫混儿。
0: 混儿，好听啊。
1: 一方没正形，我一看这真急了，我得劝劝啊。
0: 哦，
1: 啊，砍大嫂，砍大嫂，请坐请坐请坐，我要砍不对我批评他啊。您先休息休息，喝点水，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0: 还打呀？
1: 8圈打完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老砍，咱说痛快的吧，是跟我回家呢，是跟你们科长学，干脆咱们一刀两断
0: 得，
1: 最后通牒了。要说砍单这人，我说的不行呢，
0: 嗯，
1: 害怕了，乖乖的跟媳妇走了。
0: 走了好，
1: 怎么
0: 着？别来了。
1: 不来，不来哪行啊？
0: 那3缺1不够手了，
1: 不够手啊，想法子我凑一个。
0: 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凑去？
1: 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这儿呢。
0: 老刘头
1: 啊，老刘头白天都不来，
0: 嗯，
1: 天快黑了来，天一亮他走。个不高，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子似的。老刘头吗？
0: 哦，那老刘头会打吗？
1: 会打的。老刘头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
0: 是啊，
1: 听说呀，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叫醉倒36条。
0: 有点意思。
1: 我想找他，我找他去。老刘头，老刘头，
2: 什么事？
1: 来呀，咱一块玩两把。
2: 哎，好，这就去。
0: 还挺痛快，
1: 说实话，拉着门进来了。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0: 怎么还道谢？
1: 我说老刘头，你呀就坐在砍刀的位子上，咱们可是来真的。你腰里头有多少钱啊？
2: 我没钱，没钱，
1: 我没钱，没钱好办，借你点，不借不借，来着看，
0: 来着看。
1: 一打上牌，我才知道他是甭带钱。
0: 怎么呢？
1: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没打4圈，仨人钱全让他赢下了。
0: 我说我们道谢呢。
1: 老刘头一边玩牌一边得意，哼哼唧唧的还唱呢。
0: 怎么唱？
1: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0: 好了，还广告。
1: 呵，他这一唱，我这手气全让他唱没了。眼瞅着这把这是满贯的牌，就差一张糊不了。
0: 差什么牌？
1: 差18万。
0: 让小燕打呀、啊、
1: 您不有暗号吗？
0: 给他暗号了他不理我。
1: 怎么了？
0: 哎，我气，我拿眼瞪
1: 他。你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8万。
1: 哦，
0: 小燕一看我拿眼瞪他，有话不好明说。
1: 对呀、
0: 啊、他冲我唱上了。
1: 唱什么呀？
0: 科长，科长不要拿眼瞪我，8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0: 除了那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1: 那没用。
0: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得，
0: 我看你怎么胡。
1: 他没辙就看我自个儿的了。
0: 对，
1: 说，我来个自摸，
0: 自摸，
1: 这叫机灵。
0: 对，
1: 瞧这张，
0: 嗯，摸的有点意思。
1: 得了，
0: 9万，
1: 你看。
0: 差一点儿，
1: 手机啊，再看这张。
0: 我曾经等了很久，8万他还没到手，
1: 都白费了。
0: 可我的兜里依然一无所有。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的。
0: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
0: 为了8000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
0: 哦哦哦哦，
1: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呢？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1: 这就捡烟头抽了，
0: 先省着点过吧。
1: 好嘛，
0: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进了俩民警。
1: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0: 得，
1: 抓赌的来了。
0: 不光是抓赌啊，
1: 嗯，
0: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子就知道了。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我的命。
1: 怎么了？
0: 保险柜里的除了砍刀血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1: 哟，那钱什么时候丢的？
0: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1: 那保险柜没锁，
0: 能不锁吗？小妖刚才取完钱，锁得结结实实的，
1: 那锁上就开不了了。
0: 锁是锁了，
1: 钥匙忘上头了，
0: 这不跟没锁一样啊？
1: 怎么办呢？你说说。
0: 我说你呀、
1: 啊，啊，
0: 作为财务科长，
1: 啊，
0: 聚众赌博还挪用公款，
1: 啊，
0: 你这可是犯法呀、
1: 啊！
0: 就是啊，我拿着这张借条，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这我又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呀、啊？
0: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儿啊？
0: 那借条是你批的。
1: 谁说的？
0: 有证据，你盖章呢。当时一忙活盖的不是图章，
1: 什么呀？
0: 白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舰，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

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新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新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新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新河，文旅展风华，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河、走进新河、爱上新河，有力提升了新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

0: 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蒙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蒙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

0: 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显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 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军驻帐于察哈尔部。 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

0: 韩都赖的杀害。白延寒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白延寒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 偶尔有三两半。

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
富春

0: 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

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

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
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那总裁，
1: 嫂子、
0: 啊、
1: 那总裁可不好啊，那总裁不好，为啥？总裁不好，去那西台。
0: 哎，嫂子，那西台啊，可绝不好。
1: 咦，那东西台可咋不好？
0: 嫂子啊，东西的太阳都是那海底穷出来的太阳，就是那路搞的。
1: 哎，嫂子
0: 啊，
1: 怎么到了那南台？菜又快，我菜又多，挑出来了菜芽，都是那白芽芽、嫩芽芽。嫂子，你是那里多好呀？
0: 哎呀呀，妹子，那南台呀、啊，倒太远了。嫂子，咱走的倒有些街头，咱就去那东台呀，明儿再去南台吧。
1: 哎呀，嫂子，那将军就去那南台了吗？
0: 哎呀呀，妹子，说的咱嫂子走的街头的呀呀呀。咦，
1: 哎呀，咦，后悔呀，哎，
0: 嫂子，
1: 我
0: 双腿都接不上了，
1: 嫂子咱走的就是
0: 那将军就去南台了吗？
1: 哎，妹子，就可多台了。
0: 哎呀，嫂子就去南台了吗？
1: 就可多台了。
0: 哎呀呀，哪走的嘛不是菜呀？哎呀，全房跪着呀，咦，后悔呀，
1: 将军，
0: 哎呀，南台了吗？
1: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怎么是脚下在搁犊子？
0: 谁呀遇上你？
1: 哎，嫂子，那我怎么遇上来了？
0: 哎呦啊！回想想的，我欠你走了那才咋呀？
1: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咋这个求主意了吗？
0: 妹子，
1: 那咱就快走吧。
0: 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对。

0: 一家，
1: 哎呀呀，没家，我不要回去了，我见那是好的呢。

0: 小张，看你说些笑话了啊？咋是说的些笑话嘞？都是我爹是说的你乡里头的话吗？这话要大将军的乡上的女婿，你保险哭了，想不得个法子哭了，想不得个汗，可把他哭喊了，也想不得个他。保险了呢，连你那嘴也瞄不准。
1: 哎呀，走着走着，你可不用说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真没的，坏不要坐你那腰车了。哎，走着。我早上腰摔了啊！
1: 你到手这么不知道啊？
0: 哎，走的，那你知道上了啊？
1: 哈哈，妹子，是昨天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手着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穷女婿落得在乡上铁烧，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跟着。
0: 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这大姐吧，我的爸爹不吃饭还幸福这个饿。
1: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的光了嘴了，说天不也接不成？
0: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点先说了啊，咱快点走啊。
1: 咦，这是这就上了。
0: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自当是当在菜了哇，
1: 菜哪出的哇不是菜？
0: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1: 对吧？
0: 快走啊！
1: 对啊，
0: 走。

0: 爷呀，你们可千万这腿长的落呀呀白杠杠，出在这里保险腿长的为啥好汉可穷啊。我咱这让姐呢乡里有个穷主意了，穷主意了，看看走了南台到别的药来，把好汉穷腿这里我上了谁家为啥你那不好汉求财，你是六舍了。
1: 我六，我六六六。
0: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太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上去，尤其你那头直起你那家，怎么那半截腿上六了？又给半截整个上了啊？哎呀，嫂子，你不知道当我们都说了吗？还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1: 我不溜就不溜了，我咋意思？
0: 溜什么？不溜就不溜啊！有这一解不过的了。
1: 不溜，求啊！
0: 那咱就求啊，求啊，求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
1: 我溜，我溜，
0: 溜上了。
1: 哎，大哥，我看你们溜，那是个伤啊，
0: 伤的。
1: 哦，那牙打通啊。
0: 哎，妹子，你看你管呀不管。你管让家那羊抓裤栏是裤抓羊了，有你这事小姐了，你不好快出差。

0: 起把头抬。
1: 啊、哦，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小心点，那谁要去啊？

0: 回你家，我好好求财，你得有的上。
1: 春女，你要不好好求财，你得有的上来。
0: 我。

我气，是我我愁，在爹妈生我是不一个人，我母亲怎么地是没有家呀，这祖祖会不会是受贫穷，这二老他耍耍下死去，我到处奔波伺候这人，吃不得饱穿不暖，回到你的是俩手红，这河地里再冲猛冻的风，这香了这尾巴是开住的行，他游多游了这有情人，这穷人永远是不出生，我一列这伺候了五六家，这家家的财主是都不行，万般错在一个母亲来，这必让家买卖不挂银来不挂银。哎，在这家抓柜子呀，这更是楼坑里头的首先呀，毁个蛋，他使唤人娃一点也不心疼，一问他要工钱他就跪抽筋，这躲躲闪闪不想给，在里张外 Q 到年底，我重新传他一个波，在半年工钱不够 Q，我夏天抽他一包烟，这两个月工钱不够还，我母死借他三吊钱，再抓住我给他受一年，这如今受够一年半，这算来算去还断他三吊三，这真是西瓜皮擦抓人了，蒙完了吗啊、嗯？这些不算，你看看这个老小子啊、嗯，他一见那女人呀是分外个别，这把脸一抹塞入个天卡，给他两个耳光，他还面不改色，实在要叫你个老小子呀，是吃不完的亏，上不完的当，跟你说不完的好话，说不完的说。看看天气不早了，还是我收拾收拾，给这个老小子买碗去。

0: 掌柜啊，快出来数数你整碗吧。掌柜啊，快出来数数你整碗吧。
1: 是我正在睡梦耍铁，我听梦外有人给我送铁，是我拿门来铁。
0: 哦，
1: 原来是穷小子我曾站在面前。程程，谁给老哥哥送大铁来了？
2: 送铁
1: 啊？
2: 梦啊
1: 梦
2: 梦，哎呀，又是一个梦、哦、哎呀，你不会他这个催眠转向的老东西啊。哎哎，掌柜，这家暂时睡得起
1: 了。我的
2: 这这这
1: 拿了，我
2: 掌柜
1: 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
0: 拿了拿了，
1: 咦，哎，转了空了。哎哎，哎，列举张正话应问你。
0: 嗯，哎呀，掌柜的，
2: 不是我没个张正话啊，我是说你呀，在走这些小钱，是做这些小钱，就连黑夜睡觉梦梦梦的都是钱。我是担心你呀，怕你第两天天老了。
1: 可这瓜呀不扯啊，你总是看山花掉眼泪，天那古人担忧，就老哥哥家来天后老啊，有你长城生小干啊。
2: 哎呀，掌柜啊，没小干啊，
1: 有啥小干？
2: 哎呀，掌柜啊，你当你忘了你妮妮定了有句大杯斩头翁，在四十五天不抽风，在里流能外出血，骨头砸烂的一个大一个大不出掉。不是我王成给你恭请牺牲，西丘医生帮你治好的，
1: 那是骗你了，
2: 骗水了，
1: 骗你了。
2: 哎呀，骗水了，哈哈，
1: 骗老哥哥这个大铁了，骗你了。
2: 哈哈，我知道，不然你们这有钱人嘛，往往都是过河就擦枪，用着人的时候啊，嘴贴的密巴巴似的，靠会耍了。你敢问你想想啊？哎呀，哎呀，成啊，你快给哥哥瞧瞧先生啊，这治好老哥哥的病，老哥哥亏待不了你。看看看看看看看，如今你就列句送气话也没了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真是御马军老中大，要钱不钱，小孩一套挂笔刷。
2: 嘿嘿，我挂刷我穷刷了，我刷了可是算了，你倒不穷刷，你刷了不算我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天色不早了，多待点碗，买碗的要紧。
2: 这不是叫你出来数碗来了？
1: 待了多少？
2: 我得了十周了。
1: 你就得了那么点儿啊？
2: 哎呀，掌柜的，再说我的病刚好，这得的多了我也得不动啊啊！
1: 你吃动吃不动？你吃动吃不动啊？你一吃我那饭，三盆子不够十八万不饱。你指你爹养上张呀、翁呀、韭菜呀、葱呀、胡菜说海川，就你把你毛病啊！
2: 哎呀，掌柜的，说实话了，就你那饭、啊，
1: 我那饭咋了？
2: 这早起的洗粥，轻的用这里打；这中午的毛糕，硬的用搁起去。黑夜的蒙山呀，你连屁都不让放，这动动离不开这么一碗豆腐渣。我呀，吃的连你们家猪狗也不如。你那饭、啊、
1: 咋了？你想吃个生龙啊？你想吃个粑粑？是六六。哥哥再给你动点肉肉啊，你想吃个啥
2: 啊？哦，掌柜的， 不啊，我们在受苦人呀，天生下在就该受了，这哪能和你老人家比了？
1: 哎呀，比不成！
2: 你看看你，早期是花油充饥的，中午是弄蒸大米饭，夜是摇头倒了。哎呀，请问啊，八点钟山中海味一摆就是一抓人，饿了草包，渴了茶饼杯，喝汤大把抓，猪肉馅饼火烧了，白面给他油条了，饿了就来烤包了。哎呀！
1: 我说我操，我跟你说，那是老哥哥祖上的德行，也是本人一个单发疯，咋了？莫非你还有点眼红？
2: 哎，我眼红你干什么？我呀，只不过就是耍的一耍。
1: 你只不过就是耍的一耍。行了，行了，行了，天气不早了，还是多待待吧，买碗的要紧。
2: 哎呀，掌柜啊，这说再待的多了也卖不了啊！
1: 哎呀，货卖堆噻，卖不了吹干，再卖不了月月本本给老哥哥担回来，咋全你那精了，还是全你那料了啊？
2: 坏，成人娘晚饭，有娘死活。掌柜啊，那你说吧，再待多少？
1: 待会儿吧，再待上五周了。

0: 说是走。
1: 我操！你今天去哪买完的？
0: 哦，我今天呀去花家村。
1: 哦，早去早回啊。
0: 知道。
1: 我跟你说，我家里头的猫羊、猫头羊上可是多了啊。好灰、大黑、有毛驴，从明天早上起。

哎呀，这个老朽咋更算了啊？哦，哎呀，他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好卖完耿爽来了。对，耿爽也好，今天呀，我要好好耍笑耍笑你这个老东西。

行一行啊，这天气不早了，还是多待待玩，待上你待待玩，没完他要讲啊。

啥呢？我瞧瞧，把自家碗端的卖了，碗回来这么还要我，还不什么了？我回来是不是能 Q 他工钱？

0: 青蛙，俩掉碗白了。上两百万这娃
1: 水死了。

上我上怎么就能用哎呀你郎好好叫你睡管哎

哎呀，他这个老小子啊，他还真替我得罪了，再也都省事。哼，还想替我管你工期，我怕你呀连个好商量也求不上走。咱们骑驴天窗板儿，走，上，走。

哎呀，哎呀，你说咋学习我说得字得完嘞啊，你说怎么学个没完的了啊，哎呀。

0: 哎呀，是吧？啊，怎么事？
1: 哎呀，没事没事，就因为大叔这个腿不着气了嘛，你说，哎呀。
0: 来来来，放手了，我扶你起来。
1: 哎，谢谢闺女了啊。哎、
0: 没事啊。哎，慢点啊。
1: 啊。
0: 哎，大叔。
1: 啊。
0: 坐那个树洞休息一会儿吧。
1: 哦哦哦。哎呀，
0: 大叔。
1: 哎。
0: 在这着急慌忙要去哪儿呀？
1: 回穷水沟。
0: 穷水沟。
1: 哦。
0: 哎呀。这可巧了，
1: 啥？你说大叔这脚摔得好了？
0: 不，大叔，我是说，我也正要去清水沟。
1: 你也会清水沟呀？
0: 啊、哦，我是水务局驻村干部。
1: 啊、哦，你是水务局驻村干部？嘿，那你认识不认识水务局那个杨局长？我跟你说呀，那个水务局那个杨局长呀，可是一个办实事的人了嘛。啊、哦，我一年多么回村，让俺杨局长把我们村修建的，哎呀，那个水泥马路铺了个平，太阳灯路灯还插夜明，大街还建起了娱乐厅，文化大院两个生，还把我们村那个国院高校灌溉工程呀，灌溉还浇了个沟。
0: 哎呀，大嫂，来，赶快坐下。哎呀，
1: 这个腿就不行了，可、
0: 啊、
1: 不长气了。
0: 大叔，
1: 哎，
0: 在干部下学呀，就是要体察民情
1: 啊。
0: 四五六工作法可不是一纸空文。
1: 啊，对，
0: 多干部的就要层层落实，步步实行。不干实事，这一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二来也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所以，在监督部门查着老百姓给我们的驻村干部签字，这一次表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
1: 哎，闺女，你是说那个茄子吧？大叔，我知道了啊、哦。那个茄子呀，就是驻村干部干好干累，全凭群众茄子才行嘛啊、哦。那群众要是给你茄子，你就能当个好官啊。群众要是不给你茄子，你就当不成官嘛啊、哦。我知道了。
0: 哎，大叔
1: 啊，
0: 这你这一年多么回村？你这腿是？
1: 哎，在我们闺女家院病的来嘞。哦，今天我们从开闸放水，你说大叔咋能不回去啊？哎，可我那个闺女说，大叔这个腿不行，走不长。闺女，你看大叔的腿走长走不长、
0: 哎？
1: 我给你走两步，你看，哎呀，不长气这个腿呀、啊，哎呀！
0: 李老人家呀，还是小心点吧。
1: 哎呀，
0: 你我看，你这腿确实也是走不了路了。
1: 走不了，那走不了我也想走。我就是怕，也想怕回去。
0: 哎、
1: 一来一看看我们从开闸放水，二来我亲自接见那杨局长，我呀得好好谢谢人家了。
0: 哎，大叔
1: 啊，
0: 叫我说。照你这样走回村，肯定会误了开闸放水的时间。要不我把你背上吧？
1: 你说了个啥？
0: 我把你背上？
1: 你背我？
0: 是呀。
1: 哎呀，你是个闺女，我是个老汉。你闺女背上个老汉，一来还不咋地个好看，二来大叔还没那习惯。哎呀，不能。
0: 大叔。你老呀多累了，你看在我背你走完这段泥路，那前面就是清水沟的油路了，到时候咱们就能坐个车了。
1: 哎，不闹，你给脚上笑
0: 什么事、你听我跟你说。
1: 哎呀，不闹。哎呀，哎呀，闺女，你平常背我了吗？啊，我平常又让你背了吗？啊，
0: 大叔，我是看见你腿脚不方便，我也是好心。
1: 你好。哎，闺女，你是不是想把老汉背在你背上，为的是叫老汉不自给你骑在那自上？
0: 大叔，其实呀，这给干部骑不骑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把这字骑在哪了。
1: 对
0: 啊，这要是骑在自上呀，它是会擦掉的；要是骑在老百姓的心里，它是永远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叔
1: 啊，
0: 你说我说的对呀不对？
1: 闺女，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啊！我和你说，我老汉是个智障，不会那拐弯抹角。你要不说老汉，我走呀！可是，
0: 大叔，
1: 哎呀，哎呀。

0: 不能。
1: 哎呀
0: ，闺女，你不能比大壮，就让笑话了。哎呀，不能闺女，哎，哪能来呀？你说，哎呀，不能，哎呀。

0: 哎呀，闺女呀，我，哎呀，你是咋一不过怎么北方的老汉？你是哎呀，哎呀，我你那闺，哎呀，
1: 好死啦，
0: 哎呀，哎呀，咋一？哎呀，哎呀，哎呀，闺女，哎呀，哎呀，哎呀，你说这呀？
2: 哎呀！
1: 七双毛驴来见你，你倒当不算了，你一个当当给跑出来了，哈哈，你跑出来了，你跑出来，你看看，还叫那个女女把你给背上啊？啊！
0: 哎呀，瞧瞧，人家是个驻村干部。
1: 啥？
0: 哎，驻村干部。
1: 驻村干部。
0: 哦，
1: 我看他这个驻村干部。
0: 哎呀，你多上点，你是呀？哎呀，老板啊，
1: 起开！起开！
0: 哎呀，你多上点。
3: 大三。
0: 哎呀，哎呀，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妈妈呀，哎呀呀，哎，
0: 都给你有大大呀，都妈妈呀，都。
1: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交水杯的了？
0: 水杯的了。
1: 哎呀，这就是咱们水务局的有啊绝招啊！哎
0: 呀，啥？有啊绝招？老板啊，哎，哎呀呀，这
1: 哎呀，我说董老刚呀，董老刚，你看看你丢了背上，你不要自己丧失了啊！
0: 哎，不能说，
3: 老干说。
1: 啊，好好，有儿就坐，这就是你老干是吗？
3: 三儿，其实呀，在一路上我才见他，就是我要找的人，老干说，老干说，今天。我就是专程回来见你的。
0: 你见我？
3: 是呀，这回村开闸放水。
0: 回村开闸放水呀？
3: 对呀。
1: 哎呀，
0: 真的？
3: 真的。
0: 哎，你快不要开玩笑了。就因为饮水上山，我吃过七庄的刘萌萌。哎，听着。咦，连我这庄的还扯了？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说大呀？我还不能科长干部骂的眼睛当成个窗户啷啷啊！俺今天那么多那领导个蛋，哪能看起来我这个老汉了？哎呀，
3: 老干说，咱想当年大清山下清水沟，清水沟里清水流，谁知一声炮响。

0: 再也留不进农田，肥沙还遮盖了果园。在你老人家为了游水上山的事，是抛弃抹后，还不幸掉进了山沟，把腿都摔断了，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是欠下了外债。你这是为了生，还不是为了缺穷的老百姓吗？
1: 姚学忠，有你这些话，老汉我就满足了。为了饮水上山，瞒不住爹爹老汉我一条腿，就是要了我的老庙我也葬。
0: 老干说，如今饮水上山的事已经大功告成，这实现了缺虫老的期盼，也是圆了你老的一个梦呀。所以今天你老人家是最有资格开闸放水的人。
1: 我有资格？
0: 对呀，
1: 我就最有资格。
2: 哎，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是有二舅子你最有资格。
1: 哎，对对对对，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说你有二舅子最有资格。
2: 对，
1: 有二舅子，我今天代表我们村的父老乡亲还有老少爷们在这里谢谢你了，姚局长。
2: 谢谢
0: 老干说三儿。
2: 姚局长，你看这不好意思的，你老干说他刚才是没让着你吗？
3: 哦，是我强强没让住你，我要让住你早就被你背下来了。
1: 哦，姚局长，那前面还有一段路了，要不然我背上你走啊。不，叫毛驴把你背上。哎呀，是你骑上毛驴。哎呀，总算耍对了。
2: 对，又要去找骑上毛驴。
1: 哎，老板了，大大，这事儿给你啊，咱们不缺从的父老乡亲后庄来，给又要去找干将签字了啊。
2: 哎，等一等
1: 啊，
2: 老头啊，
1: 哎，
2: 你听，
1: 这是个什么来着？啥？
2: 你听
1: 啊，
2: 听，咱呀是那屈从老的妻子，那就差你的了，
1: 就差我的了，都气算了，
2: 我气！
1: 哎呀，我这个老板气死了，帮人大小小打。
2: 喂，又要去做，你快算驴吧！
1: 算驴，
0: 老干说，这驴呀，还是你老人家骑得好。三儿，
2: 啊，
0: 我老干是算驴啊，
1: 算完。

好命，他是那玉花不留那两道人，这娶了个媳妇是个城里人，那又有文化还有聪明，不行咱们是农村人，那这么的爹妈还叫得强，家儿个媳妇儿要回家走，这都叫吓坏我西厢走来西厢走。瞧吧，那正是你打电话那他关机，这你说正是那他扯皮，这你碰谁呀那他交的，这你受日子那他关机。哎，那正是宋爹爹讲话了，我们俩呀这一辈子也没默契。容易睡开了。

0: 三个里那名啥呢？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刘特个老妈一个小妹妹。
1: 呀，老头啊，这错个了呀，这大枪早先在这说啥个来来？
0: 哎，我去看了哈老西荒的孙女蓉蓉。
1: 蓉蓉，哎，听信了这个老妈呀，可真是可怜。这岁数不大，你就得了个白血病呀，老头啊，你说这也不到底花多少钱啊？
0: 哦，是了，强强说咱去了北京医院了，哎呀，都花大几十万了。
1: 啥？老头啊，那夜来黑夜我不是喊你所医的好孩的吗？咱们给蓉蓉娃娃呀，齐全的治他一头大灭药啊！
0: 哎。你二后生老俩口没儿没女还撅着头大灭药，要我是拿不出的了
1: 呀，那咋么撅上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撅了一头牛牛。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你喝打一次了，早就把手续办了
1: 啊。哎呀呀，你个老乔吧，你还谁说一了，咋把手续办了啊？你还谁说一了，我把你个老乔啊推。
0: 哎呀。

0: 个字一不服，闹在我大腿有个不服，我咋我的我还不服，
1: 哎呀呀，说是你把这牛举出去，你这可叫我的咋话呀？
2: 哎呀，老板啦、啊！
1: 哎呀呀！
2: 你说咋话咋话啊？咱们是有花又有地，种地和别人农业税，政府发发两部分，医疗费、养老费、再费那是一大堆。你每天起来搞消费，娱乐参加乐歌队，文化大院还看大戏。
1: 你少话吧！这牛床是咱们二人小庙的菜呀，你汗水也不算已经把牛举出去了。今天咱们的媳妇妹妹回来呀，我看你个老穷包还得媳妇如何交代？
2: 这事不用你管，妹妹的工作我做。
1: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吃了刚当草，你说的轻巧，工作你来做啊？

0: 不去。
1: 你去不去啊？
0: 我不去不去，我就不去。
1: 不去，你不去，我去。
0: 你给呀、
1: 啊！哎呀，你个老穷包，你给我给不给？
0: 哎呀，哎呀妈呀，咋呀？我这是，哎呀，咱们热天还老多气，天天跑那个牛啊！
1: 哎呀，老穷包。

0: 哎呀，
1: 妹妹呀，你总算回来了呀！
0: 哎，你他妈跟我说吧，你妹妹呀，你听妈妈说。
1: 哎，你哦，你听爹说。
0: 不行，我先说。
1: 我先说。
0: 我先说。
1: 我先说。
2: 哎妈呀！哎，咱们一个说了一个说。爹，
0: 这女士游戏。
2: 哎。妈，你先说。
0: 这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大爷的孙女得了重病，你不知道你爹他。
2: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回来的。这件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红十字会、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大的帮助，让我们都纷纷伸出手来，为了抢救弱弱的生命。你说咱们作为重庆，咋能袖手旁观？
1: 好。妹妹，你说得好，这话应该听。
0: 你快抢钱去吧！
2: 哎，爷呀！妈，我今天和小明商量了一下，先拿出了50000元。
0: 50000元？
1: 哎呀呀呀呀呀！妹妹，哎呀，这才是选我们庄稼的人了。
0: 哎呀，妹妹，小妈妈和你说，妹妹。哎呀，你们这几年是公益事业，抗震救灾、养老助学、扶贫扶困，这已经就捐了不少了。这次你爹那捐了一头牛，你们又捐了50000元，咱们家的爹呀也是一房一房辛辛苦苦挣的，又不是那印刷机硬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多呀，妹妹你说。你都不错，你都不错。哎呀，说的少了，这是。

0: 妈，我记得我刚进咱家门的时候，您老亲口对我说，那年三更半夜，突然把你前胸后背疼痛难忍，满眶翻滚。小明还小，在我爹一时也没有注意，多亏了乡亲们听到了动静，又毛驴扯扯，才把马送到了医院。在医生说，马是患了心梗病，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咱们家，方王没有，是西红大爷他号召了全村的乡亲，东家一碗米，在西家一碗面，觉得钱都是一帮一帮的棒棒，一毛一毛的飘飘，才凑够了妈的住院费，挽救了妈的命呀！你说说，你说说，过去咱们家穷的没有一头牛，吃饭没有一点点油，是老子手带着咱们全村乡亲盖起了蔬菜大棚，为咱们脱贫致富，咱们才能过上咱儿的好光景。幸福呀幸福，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你就全都忘了吗？ 妈，小龙龙的病在去电视台播出后牵动了千家万户，今天其政府的领导和其红十字会的领导带着20万元签字到了北京进行慰问，真正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人民的关心和爱护。妈，咱们作为民营企业，在又是重庆，能不生存也住自受吗？
1: 你听听二十万说的话有多好呀，妹妹，你不会是新时代的爹娇了？爹听你西红大爷，还有小蓉蓉，在这里给你

0: 老头啊，妹妹，还是你们呀，说得好，说得对。从今以后，你们说啥，我就听啥。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伙儿呀，小伙儿。

哎呀，再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9回蔡氏乱政失九郡。
2: 刘表请玄德来到荆州托付后事。现在刘表这个病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堪堪不行了。他想把荆襄九郡让给玄德。玄德不忍夺同宗之基业，他是坚决不受，说哥哥您放心养病吧，还有两位贤侄呢，如果兄长您真有个山长水远，我一定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也就是了。他们兄弟正说着呢，探报跑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有许都兴兵了，要兵发新野，可把玄德吓坏了。当即他辞别刘表，我得回新野聚曹啊，不能在这儿陪着您了。说完了，他打马扬鞭就走了。这一声禀报，把刘表吓得是出了一身冷汗。这病啊，更重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赶忙把蒯越大夫请来了。请蒯越执笔写一份遗嘱，他要让他的长子刘琦做荆州之主啊，并请刘备刘玄德辅佐大公子刘琦镇守荆襄。这遗嘱刚写完，可把蔡瑁和蔡氏给急坏了。蔡氏这么一瞧，什么荆襄九郡传给刘琦了，那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他当时告诉蔡瑁、蔡中、蔡和，一个守住大门，一个守二门，一个把住后门。今儿个我非让刘荆州把这遗嘱给我改过来不可。蔡氏这话刚说完，有人进来回禀，说是江夏大公子

尤其呀、啊、听说父亲病重前来探望。蔡石一听什么，告诉他的兄弟蔡瑁把刘琦给我挡回去，不许他进门。蔡瑁往大门口这一站，带着好多武士挡住了刘琦的去路。大公子，您干什么来了？听说我父病危，我是特地前来探望。哎呀，大公子啊，我家主公派你到江夏干什么去了？那是多么重要的地方啊！江夏和孙权相隔不远呐、啊，他是总想把这江夏给拿过去，那是个要塞，派别人去不放心，才把你派了去。你怎么能够擅离职守呢？主公的病体已经渐渐痊愈了，眼看就要好了，你突然跑来一见他，一生气病势加重，这便如何是好啊？我看公子还是请回去镇守江夏为上吧。说完了话，他使了个眼色，两边的武士是刀枪齐举，那意思刘琦再敢往前走一步，就得把他杀死在大门前。刘琦就明白了，这是不让自己和父亲见面，他朝着这大门放声痛哭啊。哭了一阵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上马回江夏了。这个事儿啊，让刘表知道了。刘表在病榻上一听说是长子来了，蔡瑁都不让进门，他这么一急一气是气绝身亡。刘表死了，蔡氏告诉蒯越赶快把这遗嘱给我改了，立刘琮为主。然后他就把这几个兄弟找来，他们在密室之中商议了一番，必须是如此这般。商量个什么事儿？一不发丧，刘表这不死了吗？既不告诉刘琦，也不通知刘备。蔡瑁一听，哎呀，夫人呐、啊，要是那样，刘琦知道喽，立刘琮为主，他还不得由江夏带兵来打荆州啊？刘备还不得助他一臂之力呀、啊？那可怎么办呢？蔡氏冷笑一声，哼，难得你还为荆襄的都督呢，怕什么呢？军权都在我们的手里，现在咱们连夜带着刘琮压着主公的这个灵柩一块儿到襄阳去，防备刘玄德与刘琦呀、啊、反我荆襄。蔡瑁一听，我这姐姐有两下子，他们连夜派刘仙、邓毅守住荆州，蔡氏和他这几个兄弟以及刘琮众文武一块儿就到了襄阳。来到襄阳，悄悄的就把刘表啊埋葬在了城东40里汉阳之源呢、啊。这刚把刘表给埋起来，可了不得了，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宛城了。哎呦，蔡瑁这些人一听说曹兵将至，可全都吓坏了，把那小刘琮给吓得呀是抖衣而战呢、啊，一个劲儿的直哆嗦。也难怪，刘琮今年才多大呀？14岁，根本是个孩子呀，什么他也不明白。让他母亲呢和他那舅父稀里糊涂的就算从荆州把他给压这儿来了。现在听说曹操率领数十万人马要取荆襄，说已经到了宛城了，可把孩子吓坏了。蔡瑁啊还让他跟文武得说几句，说什么呢？在一块商量商量能不能拒曹。刘琮坐的那地方啊，嘴唇都有点发青了，吓得他那舅舅蔡瑁在旁边那一站是按剑而立。蔡瑁的旁边就是蔡中蔡和，他妈妈蔡氏就在那围屏后边一站，跟那垂帘听政差不多呀、啊。蔡瑁瞅了刘琮一眼，那意思说话呀，啊，

平了，一个休想得活呀。其中说的有理有据的就是这个王惨呐、啊、他走到刘琮的跟前，此人生得瘦小枯干，但是他口才很好，说是公子啊，为今之计只有投

帮族之际强弱未分呐、是人各有各心。此时家家都想称帝，人人都想做公侯。我听说曹操这个人乃当世之俊杰呀，此人智谋出众啊。他催袁绍于官渡，取孙权于江外，诛刘备于陇西，破吴桓于白登啊。曹丞相用兵如神，不可胜数。我们今天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方为上策。这意思就是把荆襄九郡双手献给曹操，投降，咱们就都活命了。刘琮一听啊，我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我刚坐在这儿，这椅子还没热乎呢，我就投降了。哎呀呀，刘琮轻轻摇了摇头啊。这时候他那舅舅蔡瑁正瞪他呢，意思好像是说，王粲这话说得对，还是投降吧，你怎么摇头呢？正在这时，又班中闪出一人，列公之言皆为谬论，你们说的都不对，公子啊，我们绝不能降，现在应该急发哀书啊，暴雨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前来为荆州之主，然后再请玄德公辅佐李氏，北可拒曹军，南可敌孙权，方保我九郡平安。如今若降了曹操，乃是下下策呀。操如虎狼，居心叵测，贪而无厌，他不用一兵一卒破手而得荆襄，纵兵南下，其野心可是霸业必成。公子，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现在是降则亡，战则生，万万不能投降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蔡瑁火冒千丈了。什么？李贵，你好大胆子！主公有遗嘱啊！让刘琮公子为荆州之主，你敢给改喽？呸！蔡瑁，你们姐弟狼狈为奸，操纵荆襄之军权，要挟我家公子刘琮，他一个小孩子，他知道什么呀？应该荆州主是大公子刘琦的，你们把遗嘱给改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哎呦，蔡瑁一想要坏，把这老底儿要给揭出去，这还了得，好大胆！李贵委言耸听，备主妄为呀。说着话，蔡瑁手起剑落，把李贵先生给杀了。我看谁还敢说什么，再有多言乱语，就跟李贵的下场一样。众文武一看全吓坏了，这谁还敢说什么了？跟着这又呛呛开投降的事儿了。刘琮没主意了，列位，等我问问我的母亲吧。他话刚说完，蔡氏有打屏风后就转过来。这蔡氏感情生来有个毛病，总爱在屏风后边站着，专喜欢呢听人家背地说些什么。今儿个他已经在那站了半天了，听刘琮一说这句话，他过来了。儿啊，这众位大人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何必还和娘我商量？我看就依王先生，咱们投降吧。蔡瑁一听，对，夫人，您说的太对了，公子，咱们降了吧。刘琮瞪着俩小眼睛，看看他妈，瞅着他舅舅，降啊，降吧。马上写好降书顺表，派宋忠连夜送往宛城。宋忠拿着降书就跑到宛城来，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荆州刘琮投降了？哈哈哈哈，降得好！他当时摆宴款待宋忠，又赏了他许多东西。曹操亲口告诉宋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
我让他永

0: 为荆州之主，这荆襄九郡呢、永远归他管。宋忠一听啊，是千恩万谢。宋忠那是蔡瑁手底下的一员将，他知道蔡瑁的心理。蔡瑁这意思啊，那就是说把荆襄这地方给曹操，也不能给刘备和刘琦。今天曹操一说，他是千恩万谢，叩谢完了曹丞相，连夜赶回荆州去报信。宋忠走了，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过来了：“丞相，您怎么能答应刘琮永为荆州之主呢？如此刘琮软弱无能啊，不过他现在还小啊，他才14、15岁，等他长大成人，明白过味儿来，那不就成了您的心头患了？”
1: 哎，程先生，你想的哪儿去了？我这是斩安如此之心，等老夫兵进荆州，我再如此这般。
0: 我现在先把刘琮啊稳住，等他把我接进荆州去，我再收拾他。
1: 程昱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是一时之间呢，我就没想明白。丞相高见。”曹操立刻传令，让第一路先锋帅曹仁催动人马，兵取新野。
0: 现在这新野可够紧张的。玄德在荆州听说曹操已经兴兵了，他不是就赶回来了吗？回来的时候，孔明先生第一句话就问他呀：“主公，刘表跟您提没提荆州的事啊？”“
1: 先生，跟我提了。”“
0: 他怎么说的呀？”“他说他的病症堪堪不行了，想让我为荆州之主。”“
1: 您要没要啊？”“
0: 我没要。”“哎呀！”孔明一跺脚，心说：“完了，大祸至矣呀！主公啊，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你得要啊！要过荆州之后，咱们好与刘琦合兵一处聚曹啊！您这一不要荆州啊，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
1: 啊！”
0: 刘备吓了一跳：“先生，那此话怎讲啊？”“
1: 那蔡瑁一定得把荆州让给曹操，现在不用说咱们拒曹，恐怕跑啊，咱都跑不了了。现在曹兵已经到了宛城了，宛城离新野咫尺之遥，他是头足便至啊，一抬腿就到了。”
0: 这刘备可有点晕了。
1: 我说：“先生，那我等该当如何？”“
0: 主公啊，如今我们只好弃了新野了，这个城不能要了。”“
1: 哦，先生，那不要这儿，咱们上哪儿去啊？”“
0: 主公啊，咱们只得斩头樊城。”刘备心里头犯合计，心说：“真像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这蔡瑁就能把荆州给了曹操？不能吧。”他正在半信半疑，忽然间云长来了，捉住了一个人送到玄德的面前。谁呀？正是给曹操递降书顺表的那宋忠。玄德一看：“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宋忠不敢隐瞒：“
1: 哼，启禀玄德公，我家主公刘荆州他
0: 怎么样？”“
1: 他已经病故身亡。”“
0: 哎呀，兄长，扑通！”玄德躺在地上没气儿了，把众将给吓坏了。呼救了半晌，玄德这才苏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上来一把把宋忠给抓住：“我家兄长既然病故，为何不与我发丧？怎么不告诉我呢？”“
1: 玄德公，这不能怨我呀。
0: 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连您这儿待大公子那儿都不知道。”
1: 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

哎呀，玄德公，我这都跟您说了得了。如今蔡氏姐弟已经归顺了曹操，将荆襄九郡拱手让给了曹孟德。哎呦，嗡！玄德这头这一下子差点炸开。果应孔明先生之言，玄德真想把宋忠杀了，杀一个宋忠管什么呀？叫他滚了出去，把宋忠轰出去了。玄德转过脸来问孔明先生，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孔明只好安慰玄德，主公无忧，我自有退兵之计。诸葛亮立刻吩咐孙权，让他张贴布告，告诉新野的黎民百姓，今夜三更天以前必须撤离新野，都得离开这儿，就剩一座空城啊，让糜竺糜芳啊在这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多放干柴，准备好龙皇宴宵，让子龙率领2000人马悄悄地把这新野包围起来，分正西正北正南，只把东门留着，等城中火一起，曹兵往外败退的时候，不要迎头截杀，让他过去，从后边追上。子龙领令，孔明先生派云长领1500名精兵埋伏在白河上哨，就是上游啊，多备一些个口袋，里边装好泥土，把白河水截起来，就是憋这水位是越高越好啊。等明天晚上三更时分，你听下游有人喊马嘶之声，你再把口袋扒开，然后就顺着水流往下杀呀，杀的曹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孔明先生又派三将军张飞领2000人马埋伏在白河渡口，等到上哨的水一下来，曹兵就被淹了。水一淹他们，是哪个地方水浅他们往哪儿跑，他们都得往白河渡口这一带逃。三将军立即起兵围杀，不得有误。得令，张飞算服服帖帖的了，先生这么说的，嗨，曹兵准得这么做，那是没错了。他把令箭接过去了。孔明先生又派刘封、关平领500军校，是多倍火箭，哦，不是原子弹啊，嗨，那年头没那个武器。那火箭是什么呀？就是射的那弓箭的箭，箭杆是空的，里边装满了龙皇宴宵，到时候把它这么一点，用弓弦往里头一射，那箭落在那房顶上的柴草上，这不就烧起来了吗？所以这么个火箭，告诉他们必须在二更时分往里射箭放火，因为定更以后必起大风啊。您说这玩意儿了得吗？孔明先生不单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气象学家呀，他就知道那时候准刮风，这就叫上晓天文。说是你们把火放起来之后啊，还有一个差事呢，干什么呀？大家站在那儿是呐喊助威呀，就在那儿嚷嚷，杀呀，莫让曹兵逃跑，一个劲儿喊。这500-600人站在一块嚷嚷，这声势可也够大的呀。众将接令都高高兴兴的，觉得军师这兵派的非常风趣。然后孔明又派简雍、孙乾领400人马，200人打着青旗，200人打着红旗，这400人要埋伏在离新野县城30里，这地方叫雀尾坡，埋伏在雀尾坡前，等曹兵一来的时候啊，青旗从左边走，红旗由右边走，此为疑兵之计。他只要看见这些旗子，曹兵就不敢往前走了。就在他这么一犹豫这功夫，
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了。等城中火起之后，你们到白河渡口接应主公，不得有误。二人说声遵令走了。孔明让玄德：主公啊，您与我在山头之上是对坐饮酒啊，咱们看看热闹吧。玄德差点乐了，心说我的先生，这时候还有心肠喝酒的？就咱们这五六千人，您可都派出去了，人家曹仁是十万人马呀，不用说曹仁呢，就是他的先锋官许褚这三千铁甲军就够你抵挡一阵的。可是先生的神算你也不能不信。第二天的中午，许褚领着三千铁甲军杀气腾腾的接近了雀尾坡。有人来到：启禀先行官，前面好像是有一哨人马。许褚把马叫住了：带我来看。他一催坐骑来到前面这儿，举目往远处一瞅，怎么那么些旗子呀？旗分两色，一会儿往东走，一会儿往西走，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啊，不好。许褚摆了摆手，告诉他的铁甲军不要往前走了，前面有伏兵，有埋伏，等我禀过曹仁将军再举兵不迟。说完了，许褚带马来见曹仁，跟曹仁一说呀，曹仁乐了：许褚将军，这恐怕是刘备的疑兵之计吧，他在这儿设什么埋伏啊？别说没有，即便设了，他也挡不住你这三千铁甲军呢，你倒给我往上杀呀。哦，言之有理。许褚带马回来再看，旗子都没了，可能是疑兵计，杀上去。他领着铁甲军冲过了雀尾坡，连一兵一卒都没发现。许褚第一个领人马杀进新野县了，来到县里一看，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了。他赶忙回来禀报曹仁，曹仁一听啊，把刘备吓跑了，他是非跑不可呀，他怎么能抵挡得住我这么众多的人马呢？请问将军，咱们是驻扎在城外呀，还是兵马进城？哎，新野县是咱们的，干嘛驻扎在城外呀？城中歇兵。遵令。这人马就进了城了，曹仁、曹洪和许褚都到县衙里边安歇。这些曹兵都累坏了，跑这么远的路，肚子饿的呀，咕咕噜一个劲儿的叫，他们都纷纷的抢房子埋锅造饭。等把饭吃完之后，天已经黑了，都惦记早着点歇着了，因为明儿个还得追刘备呢，现在不知道刘备哪儿去了。曹仁、曹洪等人就在这县衙中大摆开了酒宴了。天到定更啊，忽然风起来了，这风还真挺大。这些曹兵一想，嚯，今儿晚上能睡个踏实觉还不错呢。天到二更，城外埋伏的刘封、关平一看，差不多了吧？啊，现在二更了，射箭，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好家伙，乱箭齐飞呀！这箭射到城里来，砰砰砰，落到房子上，这柴草堆呼的一下子就着起来了。有人来禀报曹仁：启禀将军，城关火起。曹仁喝得迷迷瞪瞪，一听什么火起，那准是军校造饭不慎，大概是做饭时候不小心起了吧。

0: 用得着大惊小怪。他的话还没等说完，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城中又有几处火起。
1: 好，
0: 曹仁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呀，不好，城里边当时间是一片火光冲天呐。好厉害的诸葛孔明，出得山来第二把火是火烧新野。
2: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0回烧新野曹军丧胆。
4: 诸葛亮火烧新野，这把大火把曹仁给烧懵了。他一看这新野城中到处都是火光，这可怎么办呢？这不得活烧死吗？有人来禀报他，说是只有东门火小。曹仁一听，快出去啊，哪边火小往哪边跑吧。曹仁打马扬鞭，领着他这些军校冲出了东门。东门火势不大，可是外边有埋伏啊。子龙在这儿等候着呢，他按着军事的吩咐，没有迎头截杀，他把曹仁的军马放过一半去，然后是一声炮响，由后边就杀上来了。不用等着赵云的军校去杀呀，就是曹兵自己那自相践踏，就死伤无数。赵云的军马杀着才得手呢，怎么得手啊？只要见那身上带火的冒烟的，准是曹兵，不带错的。这头杀一直把曹仁给赶到了白河。哎呦，可见着水喽，那马先急了，一匹一匹的就往这水里跳，是马鬃也着了，马毛也了了，马尾巴也烧了。那马一见水，他也明白啊，马有马心，知道这水啊能把火给治住，他就往这河里跳。那些军校也都往这河里蹦啊，打算把身上这火弄灭喽。哎呦，这时候是一片人喊马嘶之声，这就乱了套了。这时候正好天骄三鼓，上哨的云长将军一听下哨人喊马叫，哎呀，自己不由得挑起大指，军师神算，果然曹兵到了白河下游了。他急忙传令撤布袋，把这口袋一撤

水就下来了。好嘛，曹操的这些人马呀，十之八九，这水就下来了。好嘛，曹操的这些人马呀，十之八九都成了河漂子了，都不会水呀，连人带马带盔甲全漂起来了。他们就在这河里的东一头西一头的跑，哪儿水浅往哪儿跑。哎，就渡口这水比较浅，也就是齐腰那么深吧。所以这些军校就往这河奔。谁知道渡口这儿埋伏着三将军呢？有人禀报三将军啊，曹兵败过来了。您看哦，嚯，整个河道都是人了，有飘着的，有站着的。还真有几个会覆水的呢，这可怎么办呢？杀呀，点炮。哦对，打。三将军横枪立马，曹仁休走，你家义德将军在此恭候多日。许褚催马就过来了，跟张飞打了有个十几个回合，许褚是无心恋战，您想想还有心打下去吗？自己身上还直冒烟呢。他那3000铁甲军呐，现在还剩200多人了。许褚早就泄气了，心说我呀，我夺路逃走吧。他抢了一条路，许褚败下去了。张飞领着人马往下杀。这时候在城里头放火的那些以及关平、刘封、糜竺、糜芳带着人都上来了。军师孔明太会用兵了，就这几千人马叫他给调动的，简直是草木皆兵啊！曹军几乎都吓破了胆了，曹仁、曹洪落荒而走啊，直败到天光大亮，他们这才把马勒住，互相看了看。哎呦，上回说呀，火烧博望坡，说的那个夏侯惇烧的那惨样，曹仁、曹洪还直撇嘴呢。现在俩人互相看看呢，还没人夏侯惇整齐呢。关张赵云诸将杀退了曹仁之后，他们一一见军师回令。这时孙乾已经把船只竹筏全都准备好了，文武众将保着玄德，带着百姓弃了新野，直奔樊城。玄德到樊城了，曹操那气的呀，差点炸了肺。曹操一看曹洪回来了，曹仁没脸来见他了，领着些残兵在新野那儿驻扎着，他让曹洪来给送个信儿。曹洪跪在曹丞相的跟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操气得直跺脚啊，哈哈，诸葛村夫啊，你连用火攻篇呐、看来你是把孙武子13篇全都吃透了，你怎么用这火攻篇用起来没完了？烧完了博望，烧新野，你一下子烧了我将近20万人马，这还得了？曹操立刻传令，告诉许都的荀彧，你把看守许都的人马再给我拨调出几十万来，我兵凑100万，日灭枭雄，非把刘备灭了不可。说着曹操把令旗举起来了，刘备、刘玄德与诸葛村夫连如老夫太甚了，今日我要让樊城玉石俱焚，是鸡犬不留。他刚要传令兴兵，由旁边转过一个人来，丞相且慢。曹操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谋士刘烨。丞相您受天命，兴义师取荆襄，灭刘备，征讨孙权，所谓者百姓也。今日如果土平樊城，鸡犬不留，民必生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丞相您不能

0: 这么做。
1: 哦，
0: 曹操点了点头，轻轻地把令旗放在桌子上。刘先生，那么以你之见，以学生之见呢，应该先派一个人到樊城去劝刘备归降。如果他那首归降，您应该封赏刘备，安抚樊城一带的百姓。如果刘备拒命不降，他不听您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去兵征伐，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百姓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我叫他投降他不降，此计甚善呐、啊！曹操连连点头，这是个好办法。那么刘烨先生，你看派谁到樊城去说劝刘备来降呢？谁去合适啊？丞相，我已经想过了，咱们军中现有一人，此人十分了得呀，不单才学过人，而且与刘备至厚。把曹操吓一跳，什么？心说我这儿还要跟刘备相好的呢，那我可得注点意。什么人？就是那徐庶、徐元直。哇，曹操一想，刘烨你真聪明，这个人选太好了。不过曹操转念一想，不行。怎么了？徐庶当初啊是叫我由打新野那儿把他给诓来的，他不愿意来，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出过一计，设过一谋。如今我要让他回去正好啊，他一见刘备他就不回来了，这便如何是好？不能叫他去。刘烨摇了摇头，丞相您只管放心，您就放心大胆地叫徐庶去，没错，他非回来不可。因为徐庶那个人非常要脸儿，特别刚强，他不回来别人不讲究他呀，千人所指，无病自亡啊，人家谁都得数落他几句，徐庶哪受得了？他到那会说成了也罢，说不成也罢，他准回来。丞相您就叫他去吧。好好好，来，散帐。他把文武都打发走了，然后告诉刘烨，你去把徐庶给我找来。功夫不大，徐庶来了。丞相叫我有什么事吗？元直啊，你坐下。近来身体怎么样啊？徐庶纳闷啊，曹操军务这么忙，怎么想起问我身体来了？不是说闲话的实话啊，这里边准有文章啊。徐庶看得出来，你看曹操外表挺平静，实际他的心里头啊，急得都冒了烟了。本来嘛，让诸葛先生连连放火焚烧，把他给烧了个不亦乐乎，他还有心思跟我说话啊，准有事儿。还行，丞相您真关怀我呀。哎，元直，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给办一办。丞相什么事？老夫到此想兵进樊城，将樊城玉石俱焚，鸡犬不留。可是我转念一想，我这次举兵来取荆襄，征孙权，灭刘备，我为什么呀？我为的是黎民百姓，我捉刘备是应该的，可是樊城的百姓太无辜了，我生此怜悯之心，所以我想请元直你到樊城劝说劝说刘备，让他早日前来纳首归降，老夫要封他为侯爵之位，绝不能亏待他。你别看他这么羞辱我，我不记仇，如果刘备不来归降，那可就莫怪老夫要踏平樊城。元直啊，我非常器重你呀， 也相信你准能。

劝说得了刘备，所以将此重任交于你，望元直勿负重托。你可好好给我去说去，你别给我耍花招，含义就是这意思。那徐庶还看不出来吗？徐庶微微一笑，丞相真是有负您的错爱，这么重的重任交给我，不过我怕我说不成啊。元直，凭你的口才以及你与玄德交厚，怎么能够说不成呢？望君好自为之。说完了，曹操进内帐了。徐庶一看，那我就去吧。哼，自从许都出来之后，一直的就惦记着玄德，也想念诸葛亮，正好借着这机会我去探望探望。诉诉这离别之情，哼，我给你劝说玄德呀，曹操你等着吧。元直更衣，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就奔樊城来了。有人一禀报玄德说，徐庶先生来了。哎呦，把玄德给乐的，拉着孔明打里边就接出来了。这一见呢，哎呦，甭提多亲热了，真好像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日不见似九秋啊，也不知道多少秋了。我说元直先生，你怎么会来了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想念杀玄德了。孔明也过来施礼。这次孔明见徐庶可不像在隆中那时候了，特别的亲热呀，让到里面来，关张众将也都来见过徐庶先生。当提到老母亲的时候，徐庶哭了，玄德和孔明都落了泪了。徐庶告诉玄德，主公啊，您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我太想念您了，也没个时间，没这么机会来看望看望，曹操也不让我出来呀。这次呢，我是奉官而来，不是私自交往，我是曹操的使臣，来劝说您来了。孔明笑了，哦，大概是劝说我家主公投降，因为曹操要举兵踏平樊城，可能是他手下哪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不要得罪百姓，收买民心为要，所以来劝我家主公，劝如果我家主公不降，他再出师，这不出师有名吗？元直一听，哎呀，亮兄啊，你呀算猜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么您就劝劝吧。徐庶一听，我还劝什么呀？您都给说漏了，这戏法已经不灵了，再只说您就不说漏了，我也没法来劝我家主公。我是来给送信来了，让主公赶快想办法离开樊城。孔明一听，元直，这你不用惦念，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安排，等不得曹操兴兵，我们就从樊城这儿撤走了。哎，越快越好。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话也说明白了，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哎，玄德一看，先生，你既来了，就别回去了。当初一日，老母困在许都，为全人子之道，我不能不让您走啊。今天母亲已经升天去了，那您还回去干什么去啊？您就在这儿吧。嗨，元直摆摆手，主公啊，我何尝不想在这儿，可是不行啊，我得回去，因为曹操已经都计算好了，我非回去不可，不然就得受到万人的唾骂，我也不能这么做。主公您呢，有孔明先生辅佐，您是霸业必成啊。孔明先生胜我十倍，您就不用留我了。我在曹营，主公只管放心，我终生不与曹操设一谋。说着，徐庶站起来给玄德施一礼，
当即告辞。玄德说什么也不让走啊，那怎么也得吃。

吃顿饭呢，摆下了酒宴，款待了元直。吃完饭之后，玄德与孔明带着关张赵云几员大将，把徐庶给送出去一二十里路啊，是难舍难离啊。元直临走再三嘱咐主公，您赶快回去收拾收拾走吧，别净送我了，等我回去跟曹操一说，他立刻就得发兵啊，人马将至，不可耽搁。元直放心，我们马上就走。玄德又要哭，徐庶一看，干脆我快点走吧。他回到宛城，一见曹操，丞相，我回来了。曹操挺高兴，元直，说的怎么样啊？丞相，临走的时候，我不是就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办不成这样的事儿。到那儿，我跟人家刘备这么一说，人家刘备大笑几声啊。他说，你莫看我手下的大将不过关张赵云，人马才几千之众，但是我并没把曹操。说到这儿，徐庶用手一指曹丞相，曹操吓一跳，啊，怎么着？放在眼内呀，人家根本就不降。啊，都啪！气得曹操一拍桌子站起来。徐庶一看你火了，那我该休息去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徐庶笑呵呵走了。曹操这气哦，合着我让你到樊城看朋友去了，嘿嘿，真不应该让他去呀。他马上举起令旗，聚众将，兴兵伐樊城。樊城这时候干什么呢？孔明先生正在布置撤离樊城啊。他们送走徐庶之后，孔明回来就安排，他告诉玄德，主公，樊城咱们得弃了，这地方不能要，要也要不了了，曹操是马上就到。玄德一听，那咱们上哪儿去啊？先生，咱们过江，兵取襄阳，只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怎么谈到兵取呢？先生非常清楚，你要投了去呀，那蔡瑁他绝不能收留你，咱们得把这地方拿过来，要不然咱就没地儿待了。众将一听说孔明先生主张取襄阳，是个个巧悦，都非常高兴，先生太高明了。大家都请玄德立刻下令。玄德一听，先生，咱们走倒好办呐，咱们过江就到了襄阳了，怎么我侄儿刘琮也得开开门把我接进去啊，那咱这些黎民百姓怎么办呢？有好些是由西野跟到这儿来的呀。众将一听啊，可都有点犯了愁了，看主公这意思，这是要带着黎民百姓走啊，这人马行动要带着些老百姓，那可够拖累的呀。有人就主张，主公，咱不能带着些百姓啊。玄德一听，哎呀，怎么能不带呢？古今成大事者以人为重啊，你离开人，什么事儿你能干得成啊？众将听到这会儿都差点笑了，是以人为重，可这时候他不是时候啊。玄德一想，这么办吧，咱们呢下个令，跟老百姓说一说，有愿意跟咱们走的呀就走，不愿意走的就留下。孔明告诉孙乾，小玉黎民，就贴个布告吧，有愿意跟着的随使君一起弃樊城到襄阳，不愿意就算了。这一传令，哎呦，连新野带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的呀，他们都哭着喊着说，使君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再没有这么好的明主了。玄德一想，那只得就得带着了，派人准备船只啊，从早到晚呐，由江这边往江那边运老百姓。玄德的人马不过几千人，黎民百姓啊不下十几万呢，这趟运呢，
没头没脑啊。

玄德站在江这边看着，把他急得呀一个劲儿的直掉泪。因为这百姓这一哭一叫，哎呦，叫人是心乱如麻呀。你看这两岸这黎民呢，塞得满满的呀，是男女老少白叟黄童啊，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加伞的，老头扶着老婆，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小孩背着小孩，十几岁的姐姐背着那两岁的小妹妹，有牛车、马车、小轮车、马牛羊、鸡犬市，有杀了猪的没来得及吃，扛着半拉半子，还有的老太太篮子里挎着只老母鸡，家里的箱子柜子宁可不要，老母鸡不能撒手啊。那真是大人哭孩子闹，鸡打鸣鹅鸭叫，这通乱的成一锅粥了。张飞急得要吐血啊，这能打仗吗？这个曹兵杀上来可怎么办呢？大哥，有些百姓咱带不走，就把他们送回去吧。玄德一听，什么带不走送回去？哎呀，三弟呀，怎么能往回送呢？这都是因为我呀，坑害的这些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你要把百姓送回去，还不如愚兄我投江一死呢。他要跳江，你说这不是跟着起哄吗？这时候就够乱的了，他还要寻死。刘备啊，不是真想着跳江寻死，他也不是在起哄。那刘备这干什么呢？他是在收买人心。孙乾、简雍赶忙拉住了玄德，主公，您不能寻此短见，三将军说话有理呀。就是说曹兵要追上来，咱们抵挡不了的话，咱们也完了，这些百姓不是也就都完了吗？这三将军是好意，好意也不行，必须都得带着。大伙一听，好，带着渡，还往这边渡呢。渡来渡去，好不容易算渡过来了，是直奔襄阳。来到襄阳城前，玄德在马上举目一看，这襄阳城是吊桥高悬，城上遍插旌旗。玄德得叫官呢，他往前一催马，让城头的军校赶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公子刘琮，就说城外有刘玄德求见，让他开城放我进去，我带着这么多的难民呢，他不看在我的面上，也要看一看樊城与新野的黎民百姓，请他赶快开关。玄德这话没说完，蔡瑁打敌楼里出来了，往下一看，忽悠，这刘备带着些什么兵啊？这是，哦，这是上襄阳避难来了，放你进来，放你进来，你就把我们的襄阳给占了。来，敲梆子，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唰，乱箭齐发呀！得亏后边张飞上来的快，把玄德给抢回去了，不然呢，今天是不死带伤，人家不让进。玄德呀还央告呢，蔡瑁将军，你不让我进城行啊，你是不是把这些百姓放进去？这些都是无辜之人呢。蔡瑁一听放百姓，知道百姓里边掺杂着你多少兵马呀，一个也甭想进。就在这时啊，听城门口那儿有人大喊一声，匹夫蔡瑁，你这个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君子啊，今天带着这么多的百姓来到襄阳投你，你怎么会拒不开城呢？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哎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在城门口这出现了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战袍啊，手里提着一口大刀，此人跳下马来，站那身高在八尺开外，冷眼这么一瞅啊。

0: 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长得差不多，面如虫草，是黑眉长髯，就是眼睛大点，不是凤目。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来接刘备来了，当时是斩官落锁呀。蔡瑁一瞧，哟，魏延反了，快用箭射他，刷刷刷，箭往下这么一射，魏延用大刀拨打这些箭支。正在这时候，打魏延身后杀出一将来，好你魏文长啊，你敢以小反上，辱骂蔡瑁将军，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大将军文聘的厉害。当时二将刀枪并举。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

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

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0: 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和其他地区最大的区别，四川年饭是极少有鸡、鸭、鹅、鱼的，而四川人过年是一定要杀年猪的。这代表着虽然凛冬已至，但我们准备充足，足以安然度过，更预示着在未来一年里我们会拥有富足的生活。
1: 来人间美食客，聊聊家乡的春节美食，听见年味儿。今天让我们走进巴蜀，看看四川人过年都吃什么。跟其他地区不同，四川的年夜饭是极少有鸡、鸭、鹅、鱼的。母鸡用来产蛋，雄鸡用来敬神，鸭子是端午节做烟熏鸭送给岳母的，大鹅在中秋节时才会被做成烧鹅。旧时鱼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少，只有妇女怀孕和坐月子时才吃鲫鱼。鲤鱼多和打挺连用，在四川方言里，打挺等于猝死，是大忌。鸡鸭鱼都靠边站，四川人过年是一定要杀年猪的，这代表着虽然凛冬已至，但我们准备充足，足以安然度过，更预示着在未来一年里我们会拥有富足的生活。进入腊月后，年猪的猪生就走到了尽头。川东渝中一带用新鲜杀下年猪各个部分制作的宴席叫做刨猪汤，这场大宴要遍邀亲戚朋友及常往来互帮的邻人们共享，而且宾客们还不必随礼。刨猪汤的基本阵容是七大碗八大碟，主菜有粉蒸肉、回锅肉、炒猪肝、酸菜滑肉面块和终极硬菜刨猪汤。刨猪汤是刨猪宴的灵魂，用脑花、血旺、粉肠、猪肝、里脊肉加上现摘的蔬菜做成的，吃的就是一口新鲜。除了刨猪汤，在川西、川南和成都平原地区还有九斗碗，当地人把和亲朋好友一起吃的团年饭叫做九斗碗，它一般摆在田间地头和村头巷尾，长长的席面如流水一样铺开，代表长长久久，阖家团聚。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数字九为尊，斗为大，九斗碗在名义上就是指很丰盛的席面。第一道硬菜蒸平碗，正是九斗碗的精华所在。炸过的猪皮再蒸煮，当地人叫响皮，和猪心、舌、肚条、肺片和酥肉切片依次码好做底，再在表面盖上木耳、黄花、水发竹笋片、海带皮，又豪气地铺青菜、莴笋、红萝卜等食蔬，整碗上笼蒸，出笼时汆上清汤就可以。外人对川菜的印象只有辣，但四川人常说厨师手艺如何，看平碗汆的汤好不好就晓得了，说明这清汤非同小觑。它是鸡肉、猪肉和猪骨调出乳白的浓汤，用葱姜、八角、花椒等调味，再请出搓成渣的猪血吸附油脂，经过沉淀和滤渣，做出清如开水的肉汤。除此之外，镶了红糖橘汁豆沙的夹沙肉，被称作咸烧白的梅菜扣肉，绵羊四海的粉蒸肉，用蛋皮卷起来的蒸香碗，都是九斗碗里的硬菜。最后用油渣炒青菜，韭黄酸汤蟹目，九斗碗碗碗都和猪有关。刨猪汤和九斗碗结束后，剩下的猪肉就会被制作成腊肉香肠。腊月装点四川人家窗前的不是明月光，而是挂得密不透风的腊肠腊肉。做腊肉，四川每家每户都会有特别的配方，根本不会去参照食谱，但普遍会讲究三分肥七分瘦，鲜肉添加麻辣鲜香各种佐料，再加入白酒调味。在生存环境恶劣、食物不易保存的年代，

0: 可以亲手做出一些能抗衡时间的食材，就是人们稳稳的幸福。餐桌上，四川人爱吃辣味，餐桌下绝不能少了甜味。就拿处于川滇秦三省交界处的泸州来说，风雪糕是最具年味的甜点。糯米泡发至少八天，然后将糯米用石磨磨成粉，将其蒸煮成饼状，待其冷却，这又要花上五至六天的时间。把饼状的糕切片，配齐就要登场了。用年猪最新鲜的肥肉和猪板油炼出来的猪油来炸，炸好后再用特殊的方法裹上细如雪的砂糖和饴糖末，这样才是风雪糕。脂肪的香油伴着糯米甜如风雪般浸过你的唇齿，跟云朵一样瞬间甜蜜融化在舌尖。早年间的风雪糕，乡厨在走村过户的酒席上自己就会做，后来逐渐演变成一个商品，上个世纪60年代都卖到香港去了。在那个家穷肉少的时代，当地人吃风雪糕就相当于吃油荤打牙祭了，你仿佛都分不清它到底是一个甜品还是一道菜。
1: 火锅统一了中国人的审美，但在口味上却是百锅千味。火锅是地地道道的平民食物，在火锅迷的眼中，从火锅里蒸腾出的烟雾是人间烟火最好的注脚。
0: 中国人的餐桌被火锅统一了审美，无论寒暑，人们对火锅的喜爱指数从未有过下降。飘着雪花的冬日，吃上个热气腾腾的火锅是对寒冷空气的尊重，顶着30多度的酷暑大汗淋漓的吃火锅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夏日情怀。在火锅迷的眼中，从火锅里蒸腾出的烟雾是人间烟火最好的注脚。要想好好讲讲各式各样的火锅，这短短的十几分钟肯定远远不够，因此这次风雾君将分上下两期来跟大家聊聊火锅的那些事儿。火锅虽然统一了中国人的审美，但在口味上却是百锅千味。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区生长着不同的动植物，这也是火锅口味食材花色纷呈的保证。如果说肉是北方火锅永恒的主题，那么沸汤中卷边的羊肉则是老北京铜锅涮肉的主角。最地道的老北京铜锅几乎看不到调料的影子，清水的锅底中仅有大葱段、干香菇、枸杞、姜片作为点缀，待得汤底煮沸后，上脑、三叉悉数下锅，溅起的汤汁荡到铜锅壁，蒸腾出呲啦的声响，整个锅才算拥有了灵魂。嫩滑的手切羊肉入水数秒后由鲜亮的粉红色变白，用长筷夹出后蘸满酱豆腐、韭菜花调和的芝麻酱，香浓别致，直勾得人口内生津。没有白皮糖蒜和芝麻烧饼的铜锅涮肉是不完整的，吃到最后香浓的羊肉搭上浓郁的芝麻酱难免会腻，而脆甜的糖蒜最为清口，最后上一盘两切四开的芝麻烧饼才算为这顿铜锅涮肉画上了句号。而在冬天的北京，能和铜锅涮肉分庭抗礼的唯有大骨桌上的羊蝎子火锅。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羊蝎子火锅吃的就是一个痛快。手套套在手上的窸窣声是对这场饕餮盛宴吹起的号角，两手把着一块硕大的骨头，软烂的羊肉摇摇欲坠，啃上一口，嘴巴周围被糊上厚厚的油光。羊蝎子火锅最迷人之处在于羊骨相连处的半透明肉筋，经过长时间的炖煮，羊脊骨上的肉筋最是入味，对着骨头嘬上几口，鲜美的汤汁滑入口中，肉筋和牙

0: 齿展开了力量的撕扯角逐，软烂的羊骨渗出骨髓，直接满足了食客最原始的口齿欲望。新疆土火锅是北京铜锅涮肉的本土化改良，厚底座圆肚子的铜锅在新疆人的审美里显得笨重又土气，土火锅便由此得名。然而外形并不重要，锅内的春秋才是吸引新疆人的关键。一口锅，半只鸡、马肠子、牛腱子、羊腿肉、牛肉丸，搭配上冻豆腐、蘑菇、脆笋、腐竹、木耳，满满的食材铺满整锅，似若热情的新疆人颇为扎实丰盛。所有的食材融汇在一起，在锅内慢慢炖煮，揭开锅盖的刹那，所有的味道竞相爆发，堪称是视觉及嗅觉的双重盛宴。东北的冬天是酸菜味的，白雪皑皑的寒冬，酸菜白肉火锅是东北人心中的席上春风。每每夏日的风开始转凉，东北街边的烧烤小店便收起了烤炉，摇身一变换成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酸菜白肉炭火锅。酸菜白肉火锅多以骨头熬汤做底，酸菜切丝后放入锅中炖煮，酸菜中略带微甜，八成熟的白肉切片后下锅涮食，夹杂着酸菜的清爽，尤为鲜嫩。在飘雪的冬日来上一口，僵硬的身体都活泛了。火锅绝对是川渝地区最受欢迎的饮食，而川渝地区红油飘着辣椒的锅底是很多人对火锅的初始印象，很多人会把巴蜀两地的火锅混为一谈。事实上，重庆火锅与四川火锅大有不同。重庆火锅就像霸道的重庆哥老倌，直爽、麻、辣。重庆火锅以毛肚火锅为正宗，牛油锅底是重庆火锅身份的证明，牛油可循环使用，反复提炼熬制的老油火锅别有一番厚重的浓郁味道。码头菜品毛肚、黄喉、鸭肠等食物是重庆人的必点，在滚烫的汤锅内七上八下，粗放热闹，宛若重庆的码头江湖。重庆火锅的辣有着让人着迷的魔力，嗜辣者自不必多言，即便是最不能吃辣的人，面对飘着火红辣椒的重庆火锅也会陡然生出挑战的勇气。夹一口下去，嘴唇顿时失去了知觉，麻木几秒后开始火辣辣的肿胀，不消片刻便可拥有欧阳锋同款嘴唇。即便如此，人们也像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依旧不舍丢下手中的筷子。
1: 在千百年的时光里，不同形态、不同滋味的火锅，用它沸腾的热情，治愈着每一个善吃的中国人。一口锅既涮得了山珍海味，也烫得下杂碎边角，热气鼎沸之间多了几分人情来往。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风物君。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北京的铜锅涮肉、羊蝎子火锅、东北的酸菜白肉火锅和热辣的重庆火锅，还留下了一个悬念，那就是四川火锅跟重庆火锅到底谁更胜一筹。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讲述火锅的那些事儿。与重庆火锅的爆裂直接不同，成都火锅倒有点温柔一刀的意思，看似温和的火锅汤底也暗含乾坤，伺机对食客的口腹来上一记暴击。成都火锅多以清油为主，随着火焰的炙烤，锅底菜籽油的清香也随之飘出，花椒、麻椒是成都火锅提味的首选，也由此麻成了成都火锅的最大特点。吃火锅时，菜品的味道重要，花样摆盘亦是必不可少。火锅开吃之前，丰富的小食零嘴也能大摆龙门阵，满满当当地铺满整桌。是否想念家乡，味觉

0: 做不得假。即便是尝尽中国美食的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在被问及吃过最好吃的火锅时，脱口而出的依然是家乡的味道，更习惯的是我们安徽的火锅，也就是小时候吃的火锅叫一品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安徽是最易被人忽略的美食大省，南北文化的交汇贯通为安徽送来了丰富独特的美食，安徽一品锅便是各中翘楚。所谓一品锅，是将做好的蛋饺、羊肉、豆腐、炸豆腐等食材不断焖煮加汤制成。向来备受文人雅士推崇的江浙一带，连饮食都自带清雅细致的滤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火锅以养生为主，暖锅内多以原汁鸡汤和肉汤做底，涮食生鱼片及生鸡片时，撒入洗净的鲜菊花瓣，为浓白的汤底平添了一抹诗意。鱼片、鸡汤、菊花三合一，汤汁鲜美异常，极为温补。福建在美食上的造诣绝不止一道佛跳墙，八声火锅亦是福建人对老饕们的投食馈赠。若佛跳墙般，闽菜八声火锅亦热闹调和。所谓八声，指鸡臀、牛百叶、鲜海蛎、鲜木鱼、生鱼、猪腰、鲜虾、精肉八种生料。火锅装汤调味后，先涮食此八声，再下其他配料。最早以网红二字定义某种食物，不外乎潮汕牛肉火锅。北京的潮汕牛肉火锅店永远都排着长长的队，牛肉锅的汤底最为讲究，牛大骨小火熬制六七个小时，鲜香馥郁，骨头的精华浸在一锅汤内。涮食火锅前先来上一碗汤，是每一个喜食牛肉火锅的人之间的默契。一吊血水，二吊酸性，三吊纤维，吊完以后浇三勺，是牛肉火锅涮肉的绝妙法门。冬至围炉而吃，曰打边炉。早在清朝时，广东人就早已拜倒在打边炉火锅的美丽之下。海鲜味是打边炉与其他重汤底的火锅最分明的区别，鸡肉猪骨共同熬制的汤底浓白醇厚，海鲜的加入则为汤底注入了一味浪味鲜。在内陆颇受欢迎的虾滑、海鲜丸子是打边炉的下堂菜，只有实打实的虾、蟹、花甲、鲜八爪鱼、生鱼片等各种海鲜才能入得打边炉的锅底。椰子鸡火锅是海南人餐桌的新宠，新鲜采摘的椰子倒出的清甜椰子水作为锅底，椰肉、荸荠等配料作为点缀，将鸡肉放入沸腾的椰子水中涮煮，肉内多余的油脂被渗出，取而代之的是馥郁的椰子芬芳，弹脆的椰果与嫩滑的鸡肉看似互不打扰，在入口的瞬间却暗暗较劲，椰香与肉味在口腔内此消彼长，为食客送来别样的味觉体验。菌子火锅是云南人最奢侈的饮食方式，舌尖上的中国中讲一盘炭烤松茸的价格要1600元，而如此昂贵的食材云南人则用来涮火锅吃。不要放肉是菌子火锅的真谛，脆嫩的菌子除了山野的清香，自带肉味的细嫩，菌王鸡粽的鲜美与鸡肉不相上下，牛肝菌堪与牛肉肝相提并论，各种菌子汇成一锅，脆嫩润滑，极具层次，入口后浓郁的油水与汁液竞相喷洒，口欲得到极大满足。贵州的酸汤鱼火锅将酸味吃到了极致，锅底是酸汤鱼火锅的制胜法宝，特殊酱料配菜，现熬的大骨汤，一锅酸汤的成功，每一味都必不可少。鱼是酸汤鱼火锅的主角，回鱼、黄骨鱼最为常见，无鳞的回鱼被切成块状，经过酸汤的浸润，酸酸辣辣的滋味浸进鱼肉的每一个细胞，入口的回鱼酥嫩多汁，霸道的用酸味占领食客的脾胃。作为众生中最寻常的一个，或许我们在面对人生之路的磕绊时早已波澜不惊， 然而在火锅沸腾的瞬间，食物翻滚带起的烟雾里，我们大可卸下疲惫，借由这缕升腾的温暖，毫不顾忌地送给自己一个拥抱。
1: 饺子是细腻而复杂的人情，逢年过节就吃饺子，简直成了中国北方人留给全世界的印象。有碳水，有肉，有菜，一口咬下去，肉馅充盈在皮里，带着油花的鲜嫩汤汁慢慢在口中渗透，真是人间极品。
0: 我爱我家里葛优饰演的季春生到富家混吃混喝，第一顿就赶上了茴香馅的饺子，一口气把200多个饺子吃个精光的他，顺势往沙发上一摊，从容地向小保姆提出了建议，下次改包小白菜馅的，毕竟自己吃不惯茴香。好吃不过饺子，在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中国，饺子可谓是被玩出了花。本期节目父母君就来跟大家唠唠，到底哪里的饺子最好吃。要说华北大地上能把素饺子玩的花样百出的，恐怕也只有天津了。不过让天津人自诩素素净净的素饺子，内涵却不是一般的丰富。红粉皮、油条碎和酱豆腐打配合，再来点腊八醋，据说好吃到让每个天津人的灵魂都为之一颤。除此之外，饺肚里白菜、豆腐干、木耳、豆芽菜、面筋、香菜等的倩影也足以勾得天津人魂不守舍。如果有人说，这不就是把煎饼果子的料包到饺子里了吗？那天津人一定会坚决反对道，当然不是，素饺子里没有绿豆面。山东水饺能在北方猪脚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海鲜二字。软糯鲜香的鲅鱼水饺简直红遍两岸三地，以至于懂行的食客但凡来到了胶东半岛，必得率先来盘鲅鱼水饺一尝究竟。而到了陕西，如果你只晓得牛羊肉泡馍、肉夹馍、冰封汽水，那就错过了一样经典之味，酸汤水饺。都说北方人吃饺子不喝汤，但陕西的酸汤水饺一半精华全在汤里，浮在酸汤上的那层红油和飘着的芝麻、虾米、香菜、葱姜，附带浸泡其中的饺子，无不沾染上了酸辣滋味。这种大开大合的风格与名震三秦的油泼面、臊子面一脉相承，诱人非常。对于山西人来说，饺子的精髓不在馅儿，而在于蒜和醋的结合。细碎的蒜蓉将鲜香荡开在醋中，辛辣与酸香相融，消减着彼此的刺激，是老少咸宜的大众选择。若觉得还是不够过瘾，可直接剥一半生蒜，一口饺子一口蒜交替品尝，再来点酒，死生无憾。除了最常见的水饺和煎饺，烫面蒸饺也是山西人的最爱。用滚烫的开水和面，消融面粉的精劲，使饺子皮愈发柔和绵软后，整齐排列在蒸笼之中。与水煮不同，蒸汽的腾滞让本就绵软的饺皮愈发柔和，堪称老年人的福音。当然，蒸饺的面粉中亦可加入杂粮或渗入菠菜汁、紫薯等食材，给白白胖胖的饺子增添更多色彩的可能。到了东北，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字号老边饺子，则承载了几代东北人的基因和情感。皮薄肚饱、表皮劲道的老边饺子，有特色的边馅工艺，去除馅料的油腻，尝起来肥嫩香软，从内到外透露着东北人的热情洒脱。这家既做饭馆又卖速冻的饺子店，有着能让人惊呼的魔力。酸菜馅饺子的酸菜和肉恰到好处的比例，厚皮厚馅带来的嚼劲与口感冲击，都让吃过的人双眼放光。和山西不同的是，东北饺子的蘸料除了陈醋，还有另一种可能，酱油里加白醋，比例完全依据个人口味调配。到了中国西南， 四川中水饺的阵仗足以让不了解它的外地人吓一大跳。扁平没有皱褶的中水饺出锅后淋上一勺红红的辣油，若当地人觉得不够过瘾，还会再添几勺辣子，用筷子一阵搅拌，白生生的饺子在火红的辣汤衬托之下，立刻看得人口中冒火，舌底生津。饶是如此，亦有不少本地人反复声明，中水饺的精华并不在于辣，而在于酱油和辣子混合的底料中品出的那一丝甜。而在饺子不那么受大众吹捧的广东潮汕地区，除了虾饺、云吞，还有一味叫酥饺的美味，逢年过节便在人情往来间传递。虽然长了一张饺子的脸，但酥饺里裹的却是糖、花生和芝麻的组合，怀揣如此馅料，油炸成为了其宿命，便不难理解了。出锅后香脆金黄的酥饺，往往和糖果、瓜子一起摆在茶几之上，配茶来吃，既能抵消糖的甜腻，又不至于盖过花生与芝麻的醇香。这样的酥饺虽然与通常意义的饺子不太一样，倒更像零嘴或甜品。不过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不管饺子的做法有何不同，饺子的意象从来就是暖的。逢年过节合家团圆的日子里，饺子入口慢慢咀嚼，随着馅料的香味一层层散开，伴着传递的醋瓶和家人的谈笑，一切都这样和谐。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四种天然清肺王，经常吃点止咳化痰，养肺又护肺，食材天然无负担，给我们肺部贴心呵护。
1: 肺部是人体的呼吸器官，同时也是人体重要的造血器官，位于胸腔左右各一，覆盖于心之上。肺部有分叶，左二右三，一共给五叶。肺经与喉咙鼻子相连，喉被称为肺之门户，鼻称为肺之外窍。古人说肺不伤不咳，所以咳嗽是肺部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中医认为肺位于胸腔之内，为五脏之华盖，是高清之脏，外主一身皮毛，开窍于鼻，与大肠互为表里。它的主要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总之，肺脏有主管人体呼吸运动、布散津液和促进体液代谢的功能。由此可见，外界有害物质进入身体，第一个要经过的就是肺部。肺部一旦受到侵害，全身将会遭殃。因此说，秋季要好好养肺。自测肺部是否出现问题：一、觉得嗓子不舒服；二、口臭；三、有疲乏、精神不济的感觉；四、便秘、腰酸、少气懒言、气色差；五、胸闷气短、腰膝酸痛、头重脚轻；六、早晨起床感觉口干、唇干、鼻干、咽干、舌干少津；七、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八、喉咙哑、喉咙痒、老是感觉有痰、胸部觉得很闷；九、咽部不适、总感觉有异物咳不出、干咳；十、睡眠不好、打呼噜、常有不明咳嗽；十一、容易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十二、憋气、气短。如果出现其中以上症状，可能就说明您的身体正在受到外部环境污染的侵害，必须要及时注意自己肺部的保养与护理。肺脏受损，男女老少都受罪。女生都很在乎自己的容颜，可是你知不知道，皮肤是否白皙、润泽，跟肺部也有很大的关系。爱熬夜的人脸上出现的黑斑和粉刺，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肺部功能受到影响，皮肤的营养供给不足，导致衰老出现皱纹。身为男性，吸烟的情况会很多，而吸烟又是特别伤肺的活动之一，每年因吸烟导致肺癌的患者真的非常多，男性养肺可以降低患癌的几率。老人如果肺气不足，通常表现为气短乏力，如果肺气受伤，就会容易导致咳嗽、呼吸道感染、肺炎等疾病。一、气候变化更伤肺。肺有四怕：怕寒、怕热、怕燥、怕脏。进入秋季，寒热相交，阳气上升，秋燥上火，空气质量又差，呼吸之间就非常容易损伤娇嫩的肺，轻则出现口干舌燥、咳嗽、流涕、打喷嚏等症，时间久了就易造成头晕上火、盗汗失眠、气短懒言等。若不及时调理，肺气津液不断耗损，肺脏就会失去润养，形成肺气阴虚。不仅肺的自我修复能力会急剧下降，而且对外界的细菌、病毒、尘螨等有害物的抵御能力也会下降，进一步降低免疫力。此时肺脏不断受到外界有害物的侵袭，又无力修复，肺功能只会越来越差。不仅哮喘、肺气肿等呼吸道疾病会反复发作、迁延不愈，还极易发生肺炎、肺结核等感染病症，甚至诱发肺癌。二、肺脏受损累积全身。肺主治节，也就是说肺气有调节呼吸及全身气血水的作用，一旦受损可累积全身。肺虚精亏可致脾气弱，出现腹胀、便泻、胃口差、脸色萎黄等症，也可引发大肠燥热，出现神疲体虚、黄痰、便秘等症，亦可致肾虚，有腰膝酸软、喘息等症，甚至累及心脏，影响血供。 长期如此，极易陷入恶性循环，影响整个机体的运行修复功能。三类人群养肺护肺刻不容缓。一，如果每到秋季就会出现口干舌燥、鼻炎、过敏、哮喘等，说明肺脏已经受到侵害了。二，如果您已经出现咳嗽，特别是干咳、气喘、喉咙有痰、声音嘶哑等症，就说明你的肺脏已经出问题了。三，对吸烟者、二手烟人群来说，有害物质更易沉积在体内。如果您深呼吸后憋气，憋不到30秒，说明心肺功能已经下降了，当下就该戒烟护肺了。天然清肺王。一，白萝卜。经常听到一句话，白色食物养肺，白萝卜的颜色就是白色，里面含有葡萄糖、果糖、粗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多种氨基酸等物质。从中医上来看，吃萝卜能够化痰。

止咳、理气、养肺。除了养肺的作用外，萝卜里含有能够诱导身体产生干扰素，这是一种抗体，可以刺激身体免疫力，增强免疫，抵抗自由基对身体的侵害。二、山药。山药中含有糖化酶，能够促进食物消化，此外还有皂苷，这种物质能够止咳化痰，呼吸系统有问题或常咳嗽的人也可以食用山药来缓解这种情况。山药在切割时会产生粘液，里面主要含有球蛋白、甘露聚糖，这种物质对身体起着免疫作用。三、百合。百合是一种味甘性微寒，能够入肺、心、胃，日常食用一些百合能够润肺清心安神的效果。同时百合中含有一种粘液质，这种物质能够润燥清热，还可以缓解肺燥咳嗽症状。除此之外，百合里含有的蛋白质、维生素等一些有机物质也能有效改善肺部功能。四、银耳。深秋季节天气干燥，很多人根本不注意对肺部的保护，从而出现咳嗽、气管炎等一系列的呼吸道疾病。中医提到，绿色对应肝脏，红色对应心脏，黄色对应脾脏，白色对应肺部，黑色对应肾脏。多吃白色食物可以滋养肺部，银耳就是一种养肺食物。银耳味甘淡平，肺部不好的人经常吃些银耳，能够起到滋补生津、润肺养胃、缓解咳嗽之效果。每天三分钟，肺部很轻松。按摩迎香穴。中医认为肺开窍于鼻，而迎香穴就位于鼻翼两侧，每天按揉50下左右，或许可以促进肺部血液的循环，调养肺气，及时排出肺部中多余的痰。做法：用两个手指沿着鼻梁、鼻翼上下按摩50下即可，一般情况下身体有稍微灼热即可。秋季养肺是重要的季节，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没能上班或者在家歇着，注意要常开窗，在室外可以适当的大笑，有利于胸肌伸展，还能够增加肺活量，还可以将呼吸道中的有害物质及时咳出来，也能有效地降低对肺部的伤害，起到养肺润肺的作用。

0: 刺激养生小知识，如何选择合适你的素食方式，不同体质的人均可食用。
1: 才开始吃素的一些朋友，在头几个星期总会感觉饿，还会感觉吃素没劲儿，特别是素食第一周非常具有挑战性，明明吃的很多却饿得很快，感觉自己肚子里没有油水，没有吃肉心里还会发燥，感觉身体发软心发慌，这时你就会怀疑吃素是不是让身体营养不良。其实这些都是开始吃素时的正常反应，不用担心，许多一开始吃素的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感觉吃素没劲儿，是身体没有摄入肉食中荷尔蒙的缘故，感觉饿则是消化系统必要的调整过程，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以前我们的肠胃在做苦工，天天都在费劲的超负荷的消化食物，现在突然不要它做苦工了，要它正常的工作，它还不能马上适应，还在拼命的干活，使用消耗肉食的力量来消化素食。素食是特别容易被消化吸收的，一个多小时就消化完了，消化完了胃还在拼命干活，还不知道停，所以刚开始吃素的人容易感觉饿。我们的肠胃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适应这种调整，通常这个调整过程不会持续很久，最多一个月。有胃病的人调整时间则会相对较长，不要吝啬这段时间，要知道你的病是花许多年时间才形成的。易饿的话，可以通过食谱中增加豆制品，多吃一些干果来解决。你马上要做的有以下几点。第一，随身带上混合坚果，瓜子仁、生花生米、核桃或腰果，饿了就吃几粒补充蛋白质，注意要细细咀嚼，慢慢咽下去。第二，每餐要加一定量的面筋、大豆蛋白食品、豆类炖汤等食品，用素鸡素鸭等仿荤食品代替肉类，根茎类的菜要每餐配上，开始时不要完全用蔬菜，更不要光吃叶子菜，食物要多样化，主食尽量多吃糙米、全麦面。第三，在附近寻找素食餐馆，多找几家去吃，去学习。如果找不到素食餐馆，可以在素食网站或素食博客上学习素食菜谱，学会购买素食食物，学习给自己创造一些从未吃过的素食新菜，在味觉系统调理上多花一些功夫，把你的兴趣放在创造的成功上，如此你才能够真正享受从一个肉食者蜕变成素食者的快乐。第四，你需要做一些精神上的调整，克服不吃肉就不营养的偏见，丢掉没有肉就吃不下饭的想法，在精神上跟自己说，素食是最营养的，素食是最棒的，我一定能够成为素食者。如果你一边吃素一边担心营养，吃得再好的素食也是不会营养的。吃素一个月后，你的肠胃功能和消化系统基本已经适应了素食，这时你

0: 应该学会素食的平衡搭配。素食并非就是青菜豆腐那么简单，人的体质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之别，果蔬有寒热温凉之意，故只有按体质进食方可事半功倍。一、气虚体质，说话没劲儿，经常出虚汗，容易呼吸短促，经常疲乏无力，这就是气虚体质。这种人喜欢安静，吃或喝凉的食物不舒服，容易大便稀溏，小便颜色清而量多，性格多沉闷内向，容易感冒，生病后抗病能力弱且难以痊愈，还易患内脏下垂，比如胃下垂等。调养方式：一、多吃具有益气健脾的食物，如黄豆、白扁豆、香菇、大枣、桂圆等。二、以柔缓运动、散步、打太极拳等为主，平时可按摩足三里穴。二、湿热体质，脸部和鼻尖总是油光发亮，还容易生粉刺、疮疖，一开口就能闻到异味，属于湿热体质。常感到口苦、口臭或嘴里有异味，大便黏滞不爽，小便有发热感，尿色发黄，女性常带下色黄，疾病倾向疮疖、黄疸等病。调养方式：一、饮食清淡，多吃甘寒、甘平的食物，如绿豆、空心菜、苋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少食辛温助热的食物。二、戒除烟酒，不要熬夜，过于劳累。三、阴虚体质，如果怕热，经常感到手脚心发热，面颊潮红或偏红，皮肤干燥，口干舌燥，容易失眠，经常大便干结，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质的人体型多瘦长，耐受不了暑热，常感到眼睛干涩，口干咽燥，总想喝水，皮肤干燥，性情急躁，疾病倾向易患咳嗽、干燥综合症、甲亢等。调养方式：一、多吃甘凉滋润的食物，比如绿豆、冬瓜、芝麻、百合等，少食性温燥烈的食物。二、中午保持一定的午休时间，避免熬夜。四、气郁体质，多愁善感、忧郁脆弱的气郁体质一般比较瘦，经常闷闷不乐，无缘无故的叹气，容易心慌失眠，感情脆弱，容易感到害怕或容易受到惊吓，常感到乳房及两胁部胀痛，咽喉部经常有
1: 叫叫。哎呦，我说小傻瓜，这酒怎么能当画画的颜料呢？
2: 那您瞧瞧自己的鼻子，你喝酒这鼻子总是红彤彤的，呵呵，我用酒画小猫，它的鼻子准会跟您的一样。哎，
1: 你别呸！有一对年轻夫妇刚结婚三个月，妻子对丈夫说：“我就要生小孩了，赶快去请个接生婆吧。”
3: 哎，这三个月就要生了？
1: 啊，是啊，人家得说那怀胎九个月才能生，你准是糊涂了。
2: 那妻子怎么说呢？
1: 我问你，我和你结婚几个月了？
4: 三个月了。
1: 你和我结婚几个月了？
4: 三个月了。
1: 妻子又指指肚子说：“孩子在我肚子里面有几个月了？”
4: 三个月了。
1: 嗯，这还不明白，加在一起不就是九个月吗？
2: 啊！
5: 最具养生小知识：南瓜，您可能不知道的七种潜在健康益处。
0: 南瓜，您可能不知道的七种潜在健康益处。抗氧化剂贝塔胡萝卜素使南瓜呈现鲜艳的橙色。南瓜富含钾和纤维，这是大多数成年人饮食中缺乏的两种营养素。一、富含纤维和果胶，南瓜肉可以帮助消化。膳食纤维是一种必需营养素，主要与为消化道提供能量和预防便秘有关，但它的好处远不止于此。除了改善肠道健康外，纤维还支持心血管和代谢健康，并延长寿命。尽管纤维有很多好处，但许多人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一杯煮熟的南瓜肉含有 7.1 克纤维，是极好的来源。南瓜肉还富含果胶，一种可溶性纤维。果胶是一种天然益生元，有助于喂养肠道中良好健康的益生菌微生物。果胶中的益生元菌株可以通过将肠道微生物群重新平衡到更抗炎的状态来支持肠道微生物群。二、 南瓜

含量高，有助于降低血压。在获取足够的钾时，香蕉并不是您唯一的选择。一杯罐装纯南瓜提供505毫克这种营养素，有助于降低血压水平，进而有助于降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富含钾的饮食有助于降低患有高血压或有高血压风险的人的血压，因为它会导致肾脏排出多余的钠。美国心脏协会建议普通成年人每天摄入4700毫克钾。三，贝塔胡萝卜素使南瓜呈现橙色并增加维生素 A。 南瓜呈现橙色是因为一种名为贝塔胡萝卜素的橙红色色素，人体会将其转化为富含抗氧化剂的维生素 A。 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类胡萝卜素，一种存在于水果和蔬菜中的色素，也可作为抗氧化剂。南瓜是强效抗氧化剂贝塔胡萝卜素的天然丰富食物来源，它支持健康的眼睛、皮肤和免疫力。南瓜比厨房中的许多其他食物含有更多的贝塔胡萝卜素，其他食物来源包括红薯、胡萝卜、橙色甜椒和哈密瓜。维生素 A 是一种必需营养素，主要与视力、免疫、生殖和发育有关。富含维生素 A 或贝塔胡萝卜素的饮食也有可能会降低患某些癌症的风险。南瓜中的高抗氧化剂含量可能有助于其潜在的抗癌特性，但最终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四，南瓜是增强免疫力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您的免疫系统负责保护您的身体免受可能对您造成伤害的外部入侵者的侵害，尤其是在感冒和流感季节，某些营养素对您的免疫力有益，南瓜是优选。南瓜富含铁和维生素 A、C 和 E 等增强免疫力的营养素，一杯普通罐装南瓜中的维生素 C 提供 10.3 毫克。根据2019年9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它还有助于增加铁的吸收。有评论称，不同的免疫细胞可以将铁用于不同的功能，因此食用富含铁的南瓜有助于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免疫力。五，贝塔胡萝卜素，南瓜可以帮助减少炎症。就像生病一样，经历炎症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急性炎症通常是短期的，例如当您不小心割伤手指，通常会在几天内消失。慢性炎症不容忽视，但营养丰富的饮食可能会有所帮助。根据2022年6月发表在《植物》杂志上的一篇评论，许多国家的人们使用南瓜来抗炎，南瓜中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可能是部分原因。根据2018年发表的研究，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很强的抗炎活性，以至于研究人员发现贝塔胡萝卜素比另一种类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发挥更强的活性。六，南瓜中的营养成分可以降低患心脏问题相关风险。添加南瓜等营养丰富的食物可能有助于促进心脏健康。南瓜富含对心脏有益的营养素，如纤维、钾和抗氧化剂。除了摄入适量的卡路里、定期锻炼和无烟生活外，还建议多吃各种水果和蔬菜，并减少过量钠的摄入，以促进心脏健康。钾是处理钠的关键因素，吃南瓜等钾含量高的食物有助于控制钠水平。膳食纤维一直被证明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并改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南瓜还富含抗氧化剂，可通过抵御自由基的损害来预防疾病。七，南瓜可能支持眼睛和皮肤健康。眼睛和皮肤的健康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但某些营养素可以提供支持。营养与眼睛健康之间存在联系，该协会建议多吃南瓜，因为这种水果含有有助于保护视力的营养成分。具体来说，南瓜中的锌、纤维、叶黄素、玉米黄质和维生素 A、C 和 E 可能对眼睛有益。众所周知，类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有助于降低与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的风险，以及它们有助于减少白内障的潜在能力。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都充当抗氧化剂，这也可能发挥作用。它们有助于对抗导致细胞老化的细胞损伤，维生素 C 和 E 可以防止导致皮肤加速老化的过程。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

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

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中国古

外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八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他只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东道主祁同伟在综合楼迎接，老同学相见分外的热情，一个亲密的熊抱过后，祁同伟满面笑容，握着侯亮平的手指摇着：老弟啊，你终于从天宫下凡来到我们民间了，欢迎欢迎，欢迎你与民同乐呀。侯亮平故作委屈地说：还说呢，要不是你和陈海弄丢了丁义珍，我也不会被贬嘛。祁同伟嘿嘿地笑着：嘿嘿，谦虚了吧，亮平，谁不知道你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侯亮平的眼皮一翻：你给我的尚方宝剑呢？接着又埋怨学长不够意思，说好把蔡成功交给反贪局，却让赵东来带走了。祁同伟摇着手指说：蔡成功丢了也好，留在你手上是个祸害，高总路上没给你说吗？高小琴接话说：我和侯局长说了，谁知道他信不信，让他走着瞧吧。祁同伟认真地说：哪能走着瞧啊，亮平，这个蔡成功你真要小心呐。侯亮平笑了：学长，你是不是也掌握了蔡成功一些情报啊？祁同伟拍了拍侯亮平的肩膀：没啥情报，这个人就是个奸商，你实心对他准会吃亏的。这个话题就算过去了，可侯亮平总觉得祁同伟的话里有东西。说说笑笑，三个人走进了一个大套间，套间外面一间是会客厅，里面一间是餐厅，装修很豪华，一色老红木摆设。更奇怪的是，会客厅顶天立地地立着一排老式书柜，书柜里摆着不少经典书、流行书和线装书，竟然还有一套马恩全集。侯亮平随手抽出一本书翻

语带讥讽地夸赞着，不错不错，高总，你这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呀，吃饭不忘学习。齐通伟笑着说，高总为了接待咱老师高书记，特别做的书房式布置，咱老师喜欢书卷气呀。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怎么咱老师也常在这里做客？高小琴赶紧说，过去偶尔来坐坐，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就不来了。齐同伟递了支烟给侯亮平，侯亮平推辞说自己早戒了。就这个话题，两个老同学又斗起嘴来。高小琴为他们斟茶，笑盈盈地听着。齐同伟一个人抽着雪茄，提出了一套歪理，一个能戒掉烟瘾的人，那是能杀人的。侯亮平你真行啊，还真把烟戒了。我戒了100次，101次又抽上了，只怪我心太软，心太软呐。侯亮平就反唇相讥，得了吧你，哪有这么玄乎的事儿？戒烟也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齐同伟摇着头，人的欲望当真这么好控制吗？你还而已，要是好控制，也就没那么多的犯罪现象和犯罪分子了，你我兄弟就都该下岗了。侯亮平和齐同伟针尖对麦芒，在大学里就争强好胜，同学们说他俩是一对斗鸡，可斗归斗，互相在心里都存有一份敬佩，敬重对方的优秀。他们学习成绩不相上下，也都爱好军体运动，越野长跑，擒拿格斗，两个人样样出色。都说惺惺相惜，他们俩就是极好的例子。侯亮平和齐同伟斗着嘴，心里边温馨快乐，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高小琴很会说话，微笑着插入两人中间，说是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呢，相对警官和检察官，他更敬重检察官。齐同伟假装嫉妒，故意说，我是老面孔了，侯局长是新面孔，高总这是要弃旧迎新了。侯亮平打趣地说，没这么严重，不过总归新人替旧人嘛，老同学你就别吃醋了。高小琴却说得很认真，不是新人替旧人，是职业使然，警察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各色流氓打交道，搞不好自己就流氓化了，全世界的警察都一样。检察官呢，面对的都是高智商犯罪，经济犯罪或者职务犯罪，所以身上大都有一种比较高雅谦和的绅士风范。侯亮平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侯检察官就很绅士。高小琴笑了笑，话锋却转了，本世纪初呢，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呢，看到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侯亮平说，不对呀，难道斯塔尔检察官不绅士吗？高小琴板着脸说，可他不应该搞哭一位总统，人家克林顿是总统啊。侯亮平也认真地说，但是高总，克林顿总统不应该对人民撒谎，这是斯塔尔检察官坚持的原则。高小琴承认了，是的，当我明白斯塔尔检察官的原则时，已经长大成人了。啊，说到这儿，顺便问一句，侯检察官，你这次来荆州是想搞哭谁呀？准备让哪一位先哭起来呢？齐同伟马上接话，反正不会让你美女老总先哭起来，是不是啊？

郎平，当然了，就算我搞到了高总头上，高总也不会哭的，对吧？当然了，就算我搞到了高总头上，高总也不会哭的，对吧？高小琴话里有话，谁说我不会哭？我肯定嚎啕大哭，而且让你们二位陪我哭。侯亮平没再接茬，转而指向餐桌上的酒瓶。哎，怎么喝二锅头啊？廉政了？祁同伟说起了老师高玉良。高老师为避嫌不能来，但很重视今天的接风，亲自规定了几条：一，不准用公款；二，不准吃老板；三，不准喝名酒，还不准用公车。所以你侯亮平才因祸得福，享受了美女老总的专车待遇。高小琴微笑着插话，高书记是明白人，知道请的是检察官嘛。齐厅长倒是想上几瓶高档酒的，但是怕惹事儿啊。听说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对干部作风抓得很紧，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一句重话，我们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都不如一般老百姓了。侯亮平更加的惊讶了，一个商人还这么关心政治，连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讲了什么都知道，就笑着问高总，这话是齐厅长和你说的吧？齐同伟摇头说，人家高总消息比我灵通。接着又发泄对新书记的不满，沙书记竟哗众取宠，当真我们干部的素质不如一般群众啊，我还就不信了。高小琴风趣地逗起了齐同伟，哎，齐厅长，你可别不信啊，我只听说有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没听说过有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伟大的中国官员，侯局长，你说是不是？侯亮平一笑，哎呀，高总，你太有才了，我都快成你粉丝了。齐同伟哼了一声，哼，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哎，咱们都别虚伪，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创造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记住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是吧？人民，请问人民是谁？他在哪儿？侯亮平立刻举手，报告厅长，是我在这儿呢。高小琴也跟着举手，还有我厅长，也包括你，你当你是秦皇汉武啊？不是我说你，怎么老摆不正位置呢？这时候天色渐暗，陆续的来了一些人，大都是政法系统的干部，有省市法院院长，有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高级警官，还有省市政法委的同志。齐同伟显然是这些人的头，引着侯亮平和大家一一握手。侯亮平当即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帮政法干部难道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政法系吗？自己今天参加了这个接风宴，是不是就算入伙了呢？又想，怪不得高玉良老师要回避呢，不回避还得了？陈海是高玉良的学生，应该算是政法系的，不知道过去是不是也经常参加这种聚会。客人到齐，高小琴让服务员上菜，菜肴以河鲜为主，看似平常，食材却是精心挑选的。白灼的河虾是刚从引水河里捞上来的，红烧野兔是马石山猎人送来的，原汁原味，鲜美无比。最妙的是一道霸王别姬，用引水河的野生老鳖炖马石山的松林野鸡，
配以滋补药材，一锅香浓绝伦的好汤喝晕了满桌的客人。高小琴显然和大家都很熟悉，招呼了这个招呼那个，乐呵呵地说农家乐农家菜，就要保持农家特色。虽然酒不太好，十二锅头，祁同伟和一干人等也没少喝。政法干部自有一种豪情豪气，是其他系统没法比的。侯亮平说是不喝也喝多了，晕晕乎乎的时候，餐厅经理引着一位拿着金壶的琴师走了进来。祁同伟拍了拍手，哎，同志们，好戏开场了，智斗。高小琴嗔怪地说，斗啥呀？高书记今天没来，缺个参谋长。祁同伟手指向了侯亮平，不是有侯局长吗？就侯局长的刁德一了。侯亮平来不及推辞，高小琴就鼓起掌来，那好那好，来自中央的侯局长与民同乐。祁厅长，还是你的胡传魁，我的阿庆嫂，开始。秦氏拉起胡琴，一场好戏开场。应该说三个人唱的都不错，尤其是高小琴，音质优美，字正腔圆，身段姿态楚楚动人，表情更好，那聪明伶俐，那柔中带刚，那不卑不亢，简直和阿庆嫂惟妙惟肖了。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连琴师也放下金壶鼓起掌来。侯亮平对高小琴的印象一发深刻了，回去的路上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和祁同伟以及这么多政法口高官纠缠在一起，甚至高老师也是他的座上宾，与他智斗，恐怕真要下足一番功夫呢。916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谁故意纵火，大火烧起来纯属偶然，是护厂员工刘三毛乱扔烟头引发的，刘三毛当场烧死。当夜大风厂的护厂员工和程小虎的拆迁队甚至都没有发生肢体接触，双方本意都还是理性克制的。罪魁祸首是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几百号员工战场护厂是蔡成功组织煽动的，蔡成功还给大家发补助费，使用汽油也是蔡成功的命令。另外，蔡成功还是大丰公司的法人代表。李达康看了报告，指示赵东来，对蔡成功尽快批捕。赵东来却说要看省检察院的态度。李达康觉得有些奇怪，省检察院为啥老盯着蔡成功呢？赵东来苦苦一笑，吞吞吐吐地说，这涉及蔡成功的一个举报。是什么举报？赵东来没说，只提醒他，李书记，您可要当断则断呐。李达康的心里一沉，已经有了预感，却仍然问，断？怎么断？和谁断？赵东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言不讳地说了，当然是和欧阳菁啊。李书记，你们夫妻的事儿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再拖下去会对您很不利。赵东来走了，李达康抬起头来，目光散漫地浏览着书橱。书橱是他命人特制的，高底天花板，一面墙全是砖头厚的书，他喜欢坐拥书城的感觉，烦恼的时候就看着书籍发呆，好像书里藏着解决问题的妙方。

是啊，再拖下去对他很不利。蔡成功已经举报了，赵东来的暗示再明白不过。蔡成功举报的不是别人，正是你李达康的妻子欧阳晶。省检察院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已经盯上了，欧阳晶只怕是在劫难逃。李达康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已黄昏，落霞染红了办公室里几株茂盛的绿植。站在窗前放眼眺望，可以看见西南方向光明湖的一角，如同一块被切割过的镜子。东南面则是逶迤的群山轮廓，泛出幽蓝的微光。近处，繁华大街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李达康没心思欣赏窗外的风景，只想自己的心事。无论欧阳晶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做丈夫的都脱不了干系。说实话，他对妻子本来就不放心，金融领域是贪腐案多发之地，欧阳晶也不是平凡老实的人，何况又分管信贷。丁义珍出逃之夜，他就训斥过他，隐约的能感觉到欧阳晶的手脚不太干净，是身边的炸弹。现在只有一

0: 李达康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绝不允许他受到半点玷污。连赵东来都看出来了，再不做离婚决断，定受其乱。李达康把最后一支烟放进了烟灰缸，用力地摁灭，拿起电话通知保姆，今天他要回家吃晚饭，让保姆打电话把欧阳菁叫回来，他要和他摊牌了。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九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夹着公文包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李达康的心头涌起了一阵惆怅。今后他可能就要以办公室为家了。毕竟是二十多年的夫妻，虽然谈不上多少恩爱，但已经浑然一体，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现在右手要拿刀砍断左手，实在是于心难忍。他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一生没花多少时间在女人身上，甚至连女儿都没抱过几回。但他并非没有感情，对于这个家，他还做不到弃之如敝履。女儿在美国留学，欧阳菁早有出国的打算。倘若这次离婚成功，就意味着他同时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这样想着，李达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惆怅像乌云一般把他一颗心笼罩得严严实实。回到家，保姆田杏芝已经做好了饭菜，问要不要端上桌来。李达康眼睛搜寻着房间，保姆明白他的心思，忙说欧阳菁不回来吃饭，银行业有个高层聚会。李达康点了点头说吃吧，田杏芝就把简单的饭菜摆上桌子。李达康拿起筷子，边吃边和保姆闲聊。保姆原是一家国企幼儿园的老师，改制后提前退休了。老师属于事业编制，退休工资待遇一直没落实，他就跟其他教师到区政府上访。田杏芝保持着幼儿教师的性格特点，开朗活泼，语言生动，讲述中有件事引起了李达康的注意。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很低，上访者只能半蹲半站，勾着身体，半偏着头脸和窗口内的接待员说话。田杏芝还表演给李达康看。李达康看明白了，问田杏芝，你是说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有些低？田杏芝说，不是有些低，他们是故意整人。李达康心情本来就不好，又听到这种刁难群众的事，马上板起脸说，那我抽空去看看，他们要是敢故意整人，我就来整整他们。他是个认真的人，拿出记事本把这件事记下了。这时墙上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引打个电话催催。田杏芝拨通电话，欧阳菁说

他晚上肯定打个电话催催。田兴之拨通电话，欧阳菁说他晚上肯定回去，不过要晚一些，这儿还有个月光晚会。李大康一把夺过话筒，当即就发火了，欧阳，你是不是又跑到帝豪园去了？电话里的欧阳菁也很不耐烦，我这是公务活动。李达康愤怒地说，我不管你是公务还是私务，请你立即回来，我们的事必须有个了断了。将近11点，欧阳菁终于走进门来，他化了淡妆，身上一股香气。李达康把头扭向一边，先前那点歉疚心情烟消云散。欧阳菁把坤包往沙发上一扔，在丈夫对面坐下，目光里也含有些许厌恶的意味。欧阳菁知道他要谈什么，先开口说了，李大康，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我们是该有个了断了。实话告诉你，我准备内退去洛杉矶。李达康并不意外，我听说了，所以我才希望你办完离婚手续再走。欧阳菁挑衅地问，这个手续对你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我不能做一个妻女都在国外的裸官，就只好做出这种选择了。欧阳菁讥讽地一笑，哼，我知道成了裸官你就得下台，起码不能再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了。你呀，太爱你的乌纱帽了。错了，欧阳，我爱惜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欧阳菁是一脸的轻蔑，唱什么高调？没你李达康，地球一样转，事业一样搞。李达康逼视着欧阳菁，你是不是最想看到我下台？欧阳菁的身子往沙发背上一倒，是啊，我早等着这一天了。李达康气得额头上青筋直爆，瞪眼看着妻子。欧阳菁却流下了眼泪。李达康犹豫了一会儿，抽了两张面巾纸递给妻子，气氛多少缓和了一些。欧阳菁擦着眼泪，照例开始了控诉。她埋怨这么多年来，丈夫对自己和女儿、对这个家几乎没负过责任。26年前，李达康还只是西部山区的一个副县长，欧阳菁和他结了婚，在那儿生下女儿佳佳。后来他在山区调来调去，母女两个陪着他东跑西颠，遭了许多的罪。李达康照例开始应对，语调也温和起来。他赞美欧阳菁，那时候的妻子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也没那么多牢骚。记得佳佳一个小学是在3个县上完的，妻子6年中也换了3、4个单位。这26年，李达康几乎干遍了汉东省各个地市，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市长、市委书记，直到进入省委领导班子。正是因为他的工作经常调动，所以欧阳菁早年要送女儿到国外读书，他才没反对。做妻子的眼泪又流下了，李达康，亏你还记得这些。做丈夫的也动了情，怎么会不记得呢？欧阳，这些事儿我永远都不能忘。不过忆苦思甜只能短暂缓和矛盾，再往下谈，冲突照例会再次爆发，这已经成了规律。欧阳菁接着又抱怨，佳佳这些年在国外的学费、生活费，
你这当爹的没出过一分钱，都是自己想办法东腾西挪解决的。李大康争辩着，结婚以后我的工资奖金全都交给你了，一切开销从来都由你安排。欧阳菁冷笑了一声，哼，你也太没数了吧，共产党又没高薪养廉，就你那点工资能养活一个在国外上学的女儿吗？李达康还想讨好妻子，不是还有你吗，你本事大，在银行系统工作年薪不少嘛。欧阳菁却冷着脸，那是我的年薪，与你无关，你是男人还好意思惦记老婆的钱？李达康烦躁起来，那你让我怎么办？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去谋私吗？你也是共产党员，也曾面对党旗宣过誓。欧阳菁气呼呼地站了起来，她最烦丈夫来这一套，把卧室当主席台，大报告小报告做惯了，官话讲顺嘴了，夫妻吵架也戴着面具，什么人受得了？他拿起手袋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扭回头，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李大康，要离婚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你把山水集团霸占大风厂的那块土地拿出来招标，想法让王大陆的大陆集团中标去干。李达康勃然大怒，我这么警告你，竟然还敢把手往光明湖伸，你为什么替王大陆说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欧阳菁一点都不害怕，直接看着丈夫的眼睛，你别想歪了，大陆集团有恩于我们家，我要回报王大陆，你可以不讲良心，我要讲。李大康问，如果我就是不答应呢？妻子的态度更强硬，那就简单了，我就不办离婚手续，就让你做裸官去。李大康气得浑身直抖，欧阳菁转回身来，一步一步走到丈夫的面前，说出了更狠毒的话，李大康，我知道丁义珍出事之后你害怕了，可我不明白你怕什么，我要的项目你并没给丁义珍打过招呼，那你会为什么人打招呼呢？是不是外面还有人？别忘记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达康疑惑地凝视着妻子，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让人跟踪调查过我吗？欧阳菁意味深长地说，是的，调查过，所以我才觉得你不太正常，那个山水集团得了那么多好处也不太正常。妻子似乎是拿着一根针专往丈夫的痛处戳，李达康心烦意乱，不想再吵下去了，看了看挂钟，无奈地说，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我不和你扯，等你冷静下来再谈吧。蔡成功有预感，总觉得一场灾难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他是老江湖了，当然懂得公安检查这两种执法机构的不同，在检察院他是举报人，说不上功臣吧，总也像国外大片里受保护的证人，落到公安手里就不一样了，他会被视作重大刑事犯罪的嫌疑犯，更何况荆州又是李达康的势力范围，赵东来一伙警察还能不听李达康的指挥吗？他举报了李达康的老婆，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没准儿会有生命危险。幸好发小侯亮平在保护他，放着北京的官不当，调回老家做了反贪局长，
蔡成功就是这样理解的。当然，这也不只是为了他，发小自己也要往上爬，在北京是处长，到省里就局长了，官大了一圈。发小了解他的二皮劲儿，让公安给他检查身体，这是不是暗示他装病呢？应该是。于是他就装病，头晕，脑袋疼，还恶心，脑震荡的征兆啊。这种把戏过去玩过两次，轻车熟路。再说头上的跌伤也确凿存在，曾经跟小孩嘴似的缝了八针，因为东躲西藏，至今连线都还没拆。医生一见伤痕就被蒙住了，虽然仪器没查出脑震荡，却不敢断言没有问题，让他留在公安医院观察。在病房躺着却不得消停，只观察了三天，那个赵局长又领着两名警察找他谈话了。他们让他做的一件事情，更让他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警察把一只录音手机和一支录音笔放到他面前，局长赵东来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命令他把纸上的话好好看几遍，看熟了，像平时说话一样，照着念一下。蔡成功坐在床上摇晃着，不想接纸条，赵局长非让他接。蔡成功知道扛不过去，只好接过来了。他把纸条擎在眼前，一字一顿地念：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赵东来像个导演似的在旁边指挥着他：哎，不对，要像平时说话一样，别这么拿捏的。蔡成功，按我说的再来一遍。蔡成功又把纸条上的话念了一遍，心想：搞什么鬼，栽赃，诬陷。他就更不肯配合了，故意弄出一些怪声调，甚至有些不属于人类。赵东来火了：还是不对，蔡成功，别和我们斗心眼啊。蔡成功急了，把纸条一扔：我斗啥心眼了，这纸条上的话都不是我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我们会去鉴别。蔡成功，再来一遍，开始。蔡成功的二皮劲上来了，抻长了脖子喊着：我不来了，我向陈海局长举报时没说过这些话，也没说啥账本，你们别赖我。一位胖警察威胁着：蔡成功，找不自在是吧？蔡成功一头倒在了床上：你们枪毙我吧，我脑震荡，头又晕了。胖警察把他拎了起来：晕什么，医生说了你好着呢。蔡成功大声喊着：我要见反贪局局长侯亮平。赵局长火了，瞪起眼睛下命令：把他送到看守所去，连夜突击审讯。两个警察上前扭住他，将他押出了病房，送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进了看守所审讯室，换上一件发乌的黄马甲，蔡成功知道麻烦大了，但是他打定主意绝不配合。事已至此，只能当一团滚刀肉了。蔡成功无精打采地呆坐在审讯桌前抠指甲，胖警官叫他不要心存侥幸，作为916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煽动和组织大风厂工人战场肇事，制造火灾的罪责怎么说也逃不掉。蔡成功争辩说：工人才不用我来煽动呢，他们战场是为了讨回股权，火灾也不是我制造的。胖警官换了个话题：

0: 你能说说丁义珍吗？蔡成功故作吃惊，丁义珍不是逃跑了吗？还说他干啥？庞警官说，跑了也得说呀，说说你和他是啥关系。蔡成功摇头，我和他没啥关系，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那丁义珍怎么能允许你占着人家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哎，谁说这是山水集团的厂子？那是我和大风员工的厂子，高小琴他做局套我，这里边有腐败，我已经向省检察院反贪局举报了。另一位受警官马上接过话头问，那么你和山水集团又是怎么勾结的？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交易？蔡成功慷慨激昂，谁勾结了？高小琴这么坑我讹我，我还会勾结他？简直岂有此理。胖警官又拉回了话题，既然你啥都不承认，那我们还是回到916有啥好说的？我不在场，我被工人打伤了。收警官说，但护场是你组织的，护场队的土枪是你买来的，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都是你的主意吧，这你能赖掉吗？蔡成功只好承认，这我不赖，但我是自卫，我们厂的员工又没走出厂门。受警官紧紧相逼，你组织自卫的结果是烧死了三个人，还伤了38个人，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就凭这个事实判你10年8年的就不冤。受警官点准了穴位，蔡成功的态度有了变化，这个后果我没想到，我不是故意的。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宋代词人苏轼的一首《江城子》记录了他和美人在雨后相约畅饮、载歌载舞的美好情景。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苏东坡的这首《江城子·墨云托雨过西楼》。
1: 《江城子·墨云托雨过西楼》，作者宋代苏轼。墨云托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斜阳，回照洞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愁。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迎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墨云带着雨刚从西楼上空飘过，雨后的流水向东流淌，随着云烟收敛，柳外残阳的余晖斜照在帘笼的银钩之上，仿佛点点碎金在跃动。今宵这般盛景中，又有着巫山神女般的美人，未凋的鲜花，新露的美酒。美人笑脸盈盈，顾盼生辉，使姣好的月亮都自愧不如。她手捧酒杯，频频向我置酒，翩翩舞扇招来徐徐清风，吹散了凝结在我心中的愁云。试问江南的父老，谁能像我这样洒脱，欣赏美人，醉酒当歌于扬州。这首词上片主要写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次写出傍晚带雨的乌云，在楼头洒落一阵骤雨之后，又飘往他方。水向东流，云收雾敛，夕阳映柳，风吹帘动。这意象纷呈又气脉连贯的景色，组成了一幅幅动态的画面，美不胜收。加之鲜花美酒，使词人情不自禁地赞叹着良辰美景，又用巫山为美人的出场做了铺垫。下片转入描写美人，从美人起五句都是刻画美人的情态。这是一个明眸如星、巧笑顾盼、翩若惊鸿、轻歌曼舞的美丽形象。她的舞扇带来的是缕缕清风，吹散了凝结在词人心头的愁云。最后三句化用的是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苏轼以酒色自娱来解愁，似乎自己放浪形骸，忘怀一切，可其实这些不过都是苦中作乐而已。用反问句流露了他心头的苦闷。此人固然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暂时忘掉了一切，但前不久在颍州因酒雪，百姓饥饿，自己彻夜不眠。到扬州后必须催租，百姓无以为生，自己无力拯救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百姓的疾苦和自己的遭际酿成浓浓的愁云，积压于心头，他只能借酒浇愁。欢愉吹散春愁只是暂时的，词人尽管狂放豪爽，但深隐于心头的创痛 却是无计消除的。旷达的笔触只能使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江城子，墨云托雨过西楼，作者宋代苏轼。墨云托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瘦。柳外斜阳，回照洞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愁。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迎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0: 江城子一词，历史上有多位诗人曾以此词排名写下佳作，各具风韵。苏轼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其最早的一首豪放词，堪称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典范之作。
2: 《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代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的大意是，我姑且抒发一下少年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起苍鹰，头戴华美鲜艳的帽子，身穿貂鼠皮衣，带着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像疾风一样席卷平坦的山岗。为了报答全城的人跟随我出猎的圣意，我要像孙权一样亲自射杀猛虎。我痛饮美酒，心胸开阔，胆气更为豪壮，两鬓微微发白，这又有何妨。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赦免魏尚一样信任我呢？那时我将使尽力气拉满雕弓，就像满月一样瞄准西北，射向西夏军队。苏轼因此词有别于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致书信于子俊表达这种自喜。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素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此词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用一个狂字笼罩全篇，借以书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此人左手牵黄犬，右臂驾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扮，千骑奔腾，腾空越野。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 作者备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作者以少年英主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的狂劲和豪性来。以上主要写出猎这一特殊场合下表现出来的词人举止，神态之狂，下片更由实而虚。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下片前三句是说，我痛饮美酒，心胸开阔，胆气更为豪壮，虽然两鬓微微发白，但这又有何妨。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两句是说，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赦免魏尚的罪名一样信任我呢？此时苏东坡40岁，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自请外任。当时西北边事紧张，西宁3年，西夏大举进军环庆2州，4年战抚宁诸城。东坡因这次打猎小试身手，进而便想带兵征讨西夏了。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因报功不实，获罪削职。后来文帝听了冯唐的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仍叫他当云中太守。这是东坡借以表示希望朝廷委以边任到边疆抗敌。一个文人要求带兵打仗并不奇怪，宋代诗人多有此志。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最后三句是说，我将使尽力气拉满雕弓，如满月一样朝着西北瞄望，射向西夏军队。此人最后为自己勾勒了一个挽弓尽射的英雄形象，英武豪迈，气概非凡。此作是千古传颂的东坡豪放词代表作之一，词中写出猎之行，属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后来又做出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利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把继续出猎的笔锋一转，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为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形成

0: 豪放风格，多角度多层次的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风与豪气。
1: 苏轼谪居黄州蔑视流俗，写下一首《卜算子》，把人生的孤独感写得淋漓尽致，读来让人心疼。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作者宋代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弯弯的月亮悬挂在疏落的梧桐树上，夜阑人静，漏壶的水早已滴光了。有谁见到幽居的人独自往来，仿佛天边身影飘渺的孤雁。突然惊起又回过头来，心中有无限遗憾，却无人能理解。剪遍了寒枝也不肯栖息，甘愿在沙洲忍受寂寞凄冷。这首苏轼的《卜算子》大多有一个小序，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据史料记载，此字为宋神宗元丰五年十二月或元丰六年初作于黄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苏轼另有《游定慧院记》一文。由此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的。被贬黄州之后，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但苏轼是乐观旷达的，能够率领全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度过生活难关，但内心深处的幽独和寂寞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在这首词中，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喻怀，表达了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上阙写的正是深夜院中所见的景色，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做了铺垫。漏是指古代人祭祀用的漏壶，漏断是指深夜，在漏壶水尽更深人静的时候，苏轼步出庭院抬头望月，又是一个多么孤寂的夜晚呀。月儿似乎也知趣，从稀疏的桐树间透出清辉，像是挂在枝桠间。这两句出笔不凡，渲染出了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周围是那么的宁静幽寂，在万物入梦的时刻，就有谁像我这样在月光下孤寂的徘徊，就像是一只孤单飞过天穹的凄清的大雁呢。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的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切合，让人联想到幽人的孤高的心境，不正像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的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物我同一，互为补充。

0: 使孤独的形象更具体感人。下阙更是把红与人同写，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性，这是只写自己孤寂的心情。人在孤独的时候总会四顾回头的寻觅，找到的却是更多的孤独。有恨无人性，有谁能够理解我孤独的心呢？世无知音，孤苦难耐，情何以堪。渐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忧恨，惊恐不已，在寒枝间飞来飞去，渐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度过寒冷的夜晚。这里诗人用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孤鸿的孤独飘渺，惊起回头，怀抱忧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级自叙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心性相系，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这首词的意境却如黄庭坚所说的，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识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属能至此。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作者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与人。对孤鸿和月夜环境背景的描写中，全景叙事均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具有高度的典型性。东坡有诗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比喻人生来去如鸿雁，代代往复，生生不已。但一个人的经历又像春梦一样，去而无踪，难以追怀。东坡此词正是他才学、气度和思想的体现。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作者宋代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渐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2集。
3: 第42集，潘玉莹弹了一阵子琴便戛然而止，歌女舞女金宇鹏怅然若失，好不尽兴，不好明言，只是相互传递着期盼的眼神。琴声忽又扬起，仿佛把人带入春意盎然的世外桃源，令人心旷神怡。琴声悠悠，又仿佛是仙女下凡，从遥远的天上飘飘而来人。

0: 间，意境深远而优雅的琴声，不仅使歌女舞女暗暗叫绝。歌女舞女潸然泪下，金玉鹏老泪纵横。忽然琴止声息，满屋子的人发出喝彩声。金玉鹏问道：
1: 潘小姐，世上竟有这般奇事？
0: 潘玉莹眼里闪着泪花应道：
2: 金大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这般奇事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金玉鹏怔怔地瞧着潘玉莹与阮桂，心知肚明，近在不言中。已是五更天，一声鸡鸣从太平坊外边的乡野村庄传来，划破了沉寂的夜空，天将破晓了。此时太平坊才处于静默状态，夫人结束了逍遥自在的夜生活，开始进入了梦境。风水轮流转，妇人偏要颠倒白天黑夜的生活常规，谁也无法扭转这个局面。潘玉莹与阮桂只睡了一会儿，天便大亮了。阮桂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走进另一间房间，推醒了潘玉莹，起了床。两人便告辞了金玉鹏，夺出太平坊。阮桂说道：
1: 玉莹，咱们择个路回城吧，免得惹出麻烦来。
2: 这是通往京城的唯一通道，道两旁不是房屋就是坑坑洼洼的乱泥坑杂草，没处下脚。一大早的，恐怕贫民窟的人还在睡觉嘞。别看他们穷得一身腥，听人说他们倒是穷快活，还过夜生活，打麻将赌输赢也掏子儿。他们大多数人斗大的字儿不识一声，可是盘整起那136张方块却张张不离谱，精通得很嘞，一搓就是一个通宵。他们还三五个聚一伙，山南海北的胡吹乱砍，砍起荤段子就兴奋得手舞足蹈，击掌叫绝嘞。
1: 哎，他们是人不是木头啊，那圆木头丢在地上还滚动几下，何况他们跟咱们一样，都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物有千差万别，人有高低贵贱，这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
0: 两人边走边絮道，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贫民窟旁，果然静悄悄的。谁知贫民窟的人轮流值班放哨，他俩刚走出太平坊不多远，就被贫民窟放哨的远远盯住了。贫民闻风而动，潜伏于棚户区两端，只等他俩进入棚户区路段，便下手拿人掠取钱财。潘玉莹与阮桂两人小心地走着，突然从棚户区两端窜出两股人来，前堵后截，挡住了去路。潘玉莹与阮桂两人进退无路，乖乖地束手就擒。帮头叶大赖叉腰咧嘴，露出满脸黄板牙，哈哈大笑道：
3: 公子配小姐，天生的一对，你俩躲得过初一，却躲不过十五，这不还是让咱给拿住了。来人，把他俩弄进棚子里。
0: 一帮贫民伸出脏手，连推带拉，将潘玉莹与阮桂两人朝贫民窟推去。潘玉莹一脚踏进一个臭泥坑，扑叽一声，一股臭水溅了她一身，喷到脸上，臭烘烘的。她恶心的喉咙一呕，差点呕吐出来。虽然是初春，乍暖还寒，可是这贫民窟肮脏的粪水臭坑却适应蚊蝇的滋生蔓延，那一群群绿头苍蝇飞舞盘旋于棚户区上空，大有遮天蔽日之势。这些嗅觉灵敏的小怪物生怕越过了棚界闻不到臭味，不时地在人身上擦来擦去的，几个绿头苍蝇直扑潘玉莹脸上，他不顾一切地挥手乱

0: 潘月莹虽然受到了惊吓，事已至此反而不怕了。她咸吃萝卜淡操心，想瞧瞧这贫民窟的平民是怎样生存的。阮贵想的倒是安然些，这些饥肠辘辘的平民大不了是劫人掠财罢了，还能把人生吞活剥了不成？他们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而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帮人张牙舞爪地将潘月莹和阮贵推进了棚子里，帮头叶大赖的屁股朝丁字形的木凳上一坐，大腿翘到二腿上，龇牙咧嘴哈哈一笑，露出一嘴黄板牙，说道：
1: 哎，二位贵客，放明白点，富人不跟穷人一般见识，穷人偏要沾富人的财气，咱叶大赖也不想取二位的性命熬汤喝，只求财。二位只要把银子乖乖的交出来，就万事大吉了。你行你的路，咱过咱的桥，各不相干，怎么样？
2: 那你让咱在这棚户区开开眼界，咱就把银子献出来，怎么样？
1: 这位小姐真是让咱长见识，瞧天瞧地观风景，还没谁愿意瞧这臭气熏天的烂棚子。二位请瞧吧，熏死你们。
0: 于是叶大赖像个景区导游，头里走着，潘玉莹与阮贵两人后头跟着。几人钻进了一个棚子，只见棚里乱七八糟，一股骚臭味扑面而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于灶门旁，朝灶里添柴火，棚里烟雾腾腾。潘月莹揭开锅盖瞧锅里，锅里咕嘟嘟翻腾着烂菜叶子。潘月莹伸出右手的二拇指蘸了蘸锅里的菜汤，放于舌头上舔了舔，连一点咸味都没有，便喃喃自语道：
2: 这菜汤里连盐都没放，寡淡无味的，咋吃呀？
1: 咋吃？连吃带喝就灌进肚子里了。这棚户区里的人都是这个吃法，叫做喝汤咽菜，肚里不灌。二位还想瞧点啥子？这里既没有金银珠宝可供观赏，又没有鲜花供闻香，倒是骚臭味可供二位闻个够。
0: 说罢仰头哈哈大笑，小爸脸上露出凄苦无奈的神情来，遂说道：
1: 二位知道这棚户区的人为啥喊咱的绰号叫大赖吗？咱们这些平民生存无道，有咱领头，要把这一身穷酸气赖在富人身上。
0: 潘玉莹与阮贵哭笑不得。潘玉莹说道：
2: 没啥瞧头了，回你那棚户去吧。
0: 于是叶大赖领着潘玉莹与阮贵躲进了另一处棚屋。
1: 哎，你俩说话可得算数啊，关也关了，瞧也瞧了，交银子吧。
0: 阮贵二话没说，倾其所有，潘玉莹将身上仅有的一锭银子也交了。叶大赖掂了掂银子说道：
1: 你俩身上就带这点银子？咱不相信，来人呐！
0: 一声呼唤，唤进来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阮贵瞧这人怪面熟，却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此人。叶大赖令道：
1: 哎，你搜搜他俩身上银子。
0: 于是小伙子便动手搜阮贵的身上，搜上摸下，没有搜出银子来，倒是摸出一张纸来。小伙子展开纸一瞧，是张房契，便哈哈大笑说道：
3: 我横桥之桥早有些面熟嘞，原来是解库掌柜的。那天晚上咱去解库点押一个瓷彩塔，那玩意儿是咱从大相国寺盗出来的，瓦子里的古董铺卖的也有这玩意儿，只不过是个供奉之物，值不了几个钱。掌柜的，你却高抬贵手，将此物押了60两银子。咱就是江三儿，这张房契是咱托人伪造的，是在解库的一个伙计手里点押的，咱凭着这一纸空文

0: 漕船。来到汴京之后，他的患难与共的拜把兄弟卓尔阳的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阮贵。那一日，舵手卓尔阳陪同阮贵回到茅屋陋舍，恰巧阮贵一家人给母亲祝寿，阖家团聚。阮贵从中撮合姐姐阮秀花与卓尔阳的姻缘，得到全家人的赞同。阮秀花与卓尔阳两人也感到这种姻缘称心如意，从此卓尔阳就成了阮家未来的女婿，两个拜把兄弟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姻亲关系。时下身在漕船的舵手卓尔阳的心里挂念着在汴京谋差事的拜把兄弟阮贵，思念在京城药店当丫鬟的未婚妻阮秀花。近几天来，他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了，他恨不能插翅飞往京城，面见阮贵与阮秀花，向他们倾吐衷肠，排解相思之苦。于是卓尔阳利用船舶汴河码头歇船的闲暇时光，向船东卓宇告了假，便沿着汴河北岸畔下岸西段匆匆而行，步入虹桥桥口不远处的脚店。卓尔阳面见了阮武，阮武对这个未来的妹夫自然是热情接待。两人寒暄了一阵子，卓尔阳便切入正题，向阮武打听阮贵与阮秀花的近况。阮武如实相告。卓尔阳得知阮贵与阮秀花两人在京城生活得好端端的，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于是卓尔阳告辞了阮武，穿越虹桥码头区，走过巍峨的城门楼，进入汴京城。卓尔阳头一回赴汴京，人生地不熟，汴京城的繁荣兴旺景象使他眼花缭乱，所见所闻都感到新奇，可是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如同过眼云烟。时下他最紧要的就是要尽快地寻到解库与药店，面见阮贵与阮秀花。卓尔阳的心情太急迫了，他逢人便打听解库与药店的地址。路人听他口音，瞧他衣裳，是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便不理不睬。他窝了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还得忍气吞声地去打听。他走进商铺，想向掌柜的打听，瞧掌柜的与伙计忙得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与他搭话，只得作罢退了出来，继续在大街上漫无目标地走着。迎面走过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人，卓尔阳便走上前去搭话。年轻人打量着卓尔阳问道，
1: 你是乡下来的吧？叫啥名字？
2: 啊，咱叫卓尔阳，是从汴河码头来的，去解库与药店会朋友。这位兄弟，你给咱指点指点去处吧。
1: 哎，乡下人来京城不容易，摸不着门道，难呐。咱领你去吧。
0: 卓尔阳谢过年轻人，心里道：
2: 嘿，咱到底遇上了个热心人。
0: 于是年轻人头里走着，卓尔阳在后面跟着。年轻人走进了一条巷子，卓尔阳跟着进了窄巷子，心里狐疑起来。
2: 解库与药店咋会在窄巷子里呢？
0: 一眼望去，这巷子两旁竟然没挂一个招牌。他停下了脚步，前边的年轻人扭头朝后边窥视了一眼，催促道：
1: 哎，尔阳兄弟，快走啊，过了这条巷子就到了北街的解库。
0: 听着这亲热的话语，卓尔阳的心里热乎乎的，心里想：
2: 嗨，差点错过了这个热心人，解库还是在街面上。
0: 于是加快了脚步，赶上了前面的年轻人。两人走到巷子中间，年轻人使劲咳嗽了两声，立马从屋里涌出来几个年轻人，二话不说将卓尔阳架进屋里。卓尔阳顿感自己上当受骗了。那个给卓尔阳领路的年轻人嘻嘻一笑说道：
1: 尔阳兄弟，这就是你要寻的地方，咱用你来此也不会害你，是想跟你交个朋友，怎么样？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把咱骗到这儿？

0: 来想干啥的？
1: 那个年轻人拍了拍胸脯说道，
2: 哼，二阳兄弟，咱叫皮二混，绰号狗不啃，咱要你来此是想叫你加入咱们的团伙，好坑蒙拐骗搜刮银子。嘿，再说你这人长得怪俊俏的，只要盛装打扮便成为一个美男子，诱女人上钩岂不美哉？
1: 朱二阳恨恨地瞅着皮二混与一群泼皮无赖，恶心地吐出一口唾沫说道，
0: 呸，你们这些泼皮无赖真是卑鄙无耻，竟敢些下作勾当，想叫咱加入你们的团伙，除非将老子活剥了，否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
1: 皮二混年纪不大，才二十郎当岁，混世生涯却把他历练的老谋深算，他哈哈一笑说道，
2: 朱二爷不要发火嘛，咱早就想物色你这号角色了，想不到你今日送上门来了，咱这一帮兄弟都是本城人士，今天能收留你这个乡巴佬算是你的造化，你呀是新媳妇才进公婆门，公婆敬你不知恩，你若是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们干，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比你当乡巴佬盘泥巴风光多了。
1: 他神气活现的说得唾沫连天，朱二阳却一句也没往心里去，只想见到阮桂与阮绣花，可是这群泼皮无赖却将他禁锢在这黑屋里，他越想心里越窝火，于是一跺脚大声嚷道，
3: 快放你爷爷出去，
1: 说着破门而出，一群泼皮无赖上前揪住朱二阳的头发拖进屋，一阵拳打脚踢，皮二混令道，
2: 哼，把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衣裳给扒了，
1: 一群泼皮无赖抓住朱二阳衣裳扯得扯扒的扒，顿时扒扯了个精光，朱二阳羞辱难当，恨不得裂个地缝钻进去，皮二混又令道，
2: 把他丢到地下室去，让他醒醒脑子。
1: 几个泼皮无赖揭开一块沉重的木盖，露出一个黑洞来，他们七手八脚地抬起朱二阳塞于洞里，只听得洞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回音，人落入洞底了。皮二混随即将衣裳口袋里的银子搜了个精光，而后将衣裳丢下洞里，将洞口盖上了木盖子。洞底下是个地下室，上下洞得搭梯子，地下室里黑咕隆咚阴森森的，简直是个地下囚室，他是这帮泼皮无赖的避风港。朱二阳赤身裸体躺在地上，浑身冰凉，他强忍着伤痛摸起衣裳穿上，心里痛恨这个城市咋生出这些乌龟王八蛋来，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来，这些泼皮无赖无孔不入，无恶不作，或沦为男妓成为富人的玩物，或专门勾引不谙世事的少女，指定地点人前交换，这些泼皮无赖危害之大，罄竹难书。莫看皮二混一伙泼皮无赖年纪轻轻，乳臭未干，操着一口铜印，可是他们的混世生涯却年深日久了，成为了久经风霜的混世小魔王，他们整天东游西逛，进瓦子沟栏，入酒店饭铺，逛店铺，钻进角落里，漫步于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像猎人一样悉心窥寻猎物，他们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动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不下手便罢，一下手便马到成功，他们心狠手辣，仇恨一切，似乎这个世上的万物都应该成为他们贪得无厌的猎物，为他们不劳而获花天酒地的生活效劳。繁荣兴旺的汴京供养着一大群社会寄生虫，正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吞噬它的机体，病状正在逐渐加剧。皮二混是这群小魔王的头，他们将卓尔阳丢于地下室后，便在策划另外一

0: 个阴谋诡计。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

样，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
2011年9月15日，兴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兴和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
注目在经乌兰察布

0: 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集《崤山大战》。
2: 崤山大战。话说秦国的军队灭了华国，在公元前627年4月经过东崤山，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宁北的时候呢，先头小部队遭到晋军将领来驹的阻击。来驹假装败走，把孟明视率领的大军引入了埋伏圈。孟明视领着部队过了东崤山，后面忽然传来了擂鼓的声音。他们跑了一段山路，好像挤进了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也退不回来。只看见山道上横七竖八的堆着不少的大木头，当中立着一面大旗，上面有一个晋字。孟明视吩咐士兵搬开木头，清出一条道来，放倒了那面大旗。哪知道山沟子里的晋军伏兵见旗杆一倒，击鼓声简直要把山都震裂了。山岗上站着一队人马，晋国大将胡射孤喊道：赶快投降，还有活命。孟明视吩咐军队往后退，退了不到一里地，又看见满山都是晋国的旗子，几千晋军从后面杀了过来，秦国的兵马只好又退了回去。他们前前后后全都被晋军堵住了，只好向左右两边的山上爬，才爬了十几步，就听见鼓声震天，一支晋国的军队在山头上挡着。先真的儿子少年将军先驹大声叫喊着：孟明视快快投降。爬上左山坡的秦军全都摔了下来，爬上右坡的全都跳到山涧的水里头。等到他们磕磕碰碰地逃出了山涧，再想往山上爬的时候，山岗上晋国的士兵的吼声让秦人又滚回水里去了。秦国的军队被逼得又跑到乱堆着木头的那里去了，谁想木头堆里搁着引火的东西，晋兵射出带火的箭，乱木头全都烧起来了。秦国将士有的给烧死，有的给杀死，没死的乱成了一团。孟明视对西起树和白乙丙说：我打算死在崤山了，你们赶快脱去盔甲逃回去，请主公来报仇。西起树和白乙丙流着眼泪说：咱们要死一块儿死。不久这三个大将全都被晋军逮住，被装上了囚车。原来呀，晋文公死了以后正要出殡，晋国的大将先真得到了秦军孟明视率领大军偷过崤山去攻打郑国的消息以后呢，便请晋襄公发兵埋伏在崤山，等着秦国的军队。等晋军把抓到的秦国的大将和士兵送到晋襄公的大营里，晋襄公穿着校服走出大营来迎接，打算把孟明视这三个大将弄到太庙里去做祭物。晋襄公的后母文嬴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她听说孟明视给逮住了，就对晋襄公说：秦国和晋国是亲戚，孟明视这几个人弄得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也恨他们三个人，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伯自己去处置他们。晋襄公说：逮住了的老虎怎么能够再放回山里去呢？文嬴怕两国的冤仇加深，又说：你父亲全靠秦国才做了国君，这份情谊可不能忘了。就这么着，晋襄公把秦国的三个败将给放了。先真听说国君把秦国的败将给放了，赶紧去见晋襄公，怒气冲冲地问：秦国的败将在哪儿？晋襄公结结巴巴地说：母亲叫我把他们放了。先真一听，向晋襄公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呸，将军们费了多少心计，士兵们流了多少血汗才逮住这三个敌人，你凭妇道人家一句话就把他们给放了，

0: 你不想想放虎归山的祸患？晋襄公擦着脸上的唾沫，后悔不及。大将杨叔府说：“我去追。”仙真对他们说：“你要是追上他们，好言好语的劝他们回来，就是一等大功。”杨叔府飞也似的追了上去。孟明氏吸起数白衣饼，一直跑到黄河边，回头一瞧，有人追来了。他们瞧见一只小船停在黄河的边上，赶快跳到了船上。船舱里出来一个打鱼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军的将军公孙枝。原来呀，简叔送走了儿子他们以后，让百里奚私下里请公孙枝预备了船只在河东接应。这会儿公孙枝看见三个人上了船，就立刻叫人开船。小船刚离开了河边，杨叔府就赶到了，大声嚷道：“将军慢点儿，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预备车马，叫我追上来送给将军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孟明氏向杨叔府行了行礼说：“蒙晋侯不杀之恩，我们已经万分感激，哪儿还敢接受礼物？要是我们回国以后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再过三年，我们理当到贵国来道谢。”杨叔府眼巴巴地瞧着那只小船飘飘摇摇，越去越远了。秦穆公听说三位将军空身跑来，穿着孝衣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孟明氏他们三个人跪下请他治罪，秦穆公连忙把他们扶起来，反而流着眼泪向他们赔罪说：“当初没有听简叔的劝谏，这全是我不好。”这以后，孟明氏等三个将军两次请求秦穆公让他们领兵去报萧山之仇，但是两次出兵都失败了。公元前624年，秦穆公率领孟明氏等人预备了500辆兵车，拿出大量的钱帛，把士兵的家属全都安顿好了，第三次去攻打晋国。大军出发那天，秦国城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来送行。这次出兵，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西边有20多个小国和西戎部族也都归属了秦国，秦国扩张了1000多里的土地。周襄王打发大臣到秦国，赏给秦穆公12只铜鼓，封他为西方的霸主。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集《楚庄王一鸣惊》。
0: 楚庄王一鸣惊人，楚国在楚成王的时候就已经是南方的首领了。公元前613年，楚成王的孙子做了国君，这就是楚庄王。晋国的相国赵盾趁着楚国正在办丧事，召集了宋、鲁、陈、魏、郑、蔡、许七国的诸侯，重新订立了盟约，晋国又做了盟主。楚国的大臣不服气，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楚庄王去争取霸主的地位。楚庄王不听，白天出去打猎，晚上喝酒听音乐看舞蹈，什么国家大事霸主不霸主全不放在心上。他就这样胡闹了三年，大伙儿都把他当作昏君看待，有谁来劝他的，他连听都不愿意听。后来他干脆下了一道命令说：“谁敢多嘴，谁就有罪。”有一天，大夫申无畏来见楚庄王，楚庄王问他：“你来干什么？来喝酒还是来听音乐？”申无畏回答说：“有人叫我猜个名儿，我猜不着，大王聪明过人，我来请大王猜猜。”楚庄王说：“什么？猜名儿？怪有意思，来吧。”申无畏说：“楚国山上有只大鸟，身披五彩，可真荣耀，一停三年不飞不叫，人人不知这是啥鸟。”楚庄王笑着说：“这可不是普通的鸟，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别急，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头。”申无畏磕了个头说：“大王英明。”说完他就出去了。接着几天，又有胆大的大臣劝楚庄王好好管理朝政。他们说：“要再这么下去，别说不能号令诸侯，连南面的蜀国都管不住了。”楚庄王知道时候 到了。从此他一面改革政治，整顿人事，叫楚国的大权不再全掌握在令尹的手里，一面招兵买马，训练军队，打算跟晋国争霸主的地位。就在几年的里头，楚庄王征服了南面许多的小部族。到了公元前608年，楚国打败了宋国。公元前610年，他亲自率领大军打败了陆浑，在现在的河南嵩县的东北的戎族。陆浑在洛阳的南边，楚王便顺便在周朝的边界上阅兵示威，吓得周天子赶快派使者去慰劳他。楚庄王阅兵回来，前面有军队拦住了去路，要跟他开战。原来他的令尹，也就是楚国的相国斗月处，早就有了造反的心思。自从楚庄王分了他的权力，他就更加生气。这回一瞧楚庄王率领大军去打陆浑，好比老虎离了山头，斗月处就发动本族的人马占领了楚国的都城郢都，郢在现在的湖北的荆州，随后又想发兵去消灭楚庄王。楚庄王假装退兵，暗地里把大军四下埋伏好，只叫一支人马去把斗月处引过来。斗月处过了一条河，接着去追楚庄王。等到斗月处发觉中了计，赶紧回去，那河上的大桥已经拆去，弄得他反倒丢了阵地。他瞧见河那边有个大将嚷着说，
2: 大将岳谋在此，斗月处快投降吧。
0: 斗月处叫士兵们隔着河射箭。岳伯手底下有个小军官叫养由基，他是激将法，大声地对斗月处喊道，
3: 这么宽的河射箭有什么用？令尹您是个射箭的好手，咱们俩就走得靠近点，您站在那边桥头上，我站在这边桥头上，一人三箭赌个输赢，不来就不是好汉。
0: 斗月处说，
2: 要比箭我先射。
0: 养由基就让他先动手。斗月处射箭是百发百中的，他还怕一个无名小卒吗？他一箭射过去，养由基用自己的弓轻轻的一拨，那支箭就掉在河里了。接着第二支箭又射了过去，养由基把身子一蹲，那支箭从他头顶上擦了过去。斗月处嚷道，
2: 不许蹲，不许蹲。
0: 养由基说，好，这回我就不蹲，您只有一箭了。说完第三支箭又到了，养由基不慌不忙伸手一抓，把那支箭抓在了手里，说，
3: 大丈夫说话当话，赖的不是好汉。说着嘣的一声，斗月处赶快往左边一躲。
0: 养由基笑道，别忙，我就拉了弓，箭还在手里呢。接着他又把弓弦拉了一下，斗月处赶快往右边一躲。养由基就在他往右边躲的那一下子射了一箭，正中斗月处的脑门。斗月处高大的身子好像锯断了根的大树，挺沉的从桥上倒了下去。树倒猢狲散，斗家的兵马逃的逃，投降的投降，楚庄王打胜了。因为养由基一箭消灭了敌人，楚国人就管他叫做养一箭。楚庄王平了令尹斗月处的叛乱以后，就请本国的一位隐士作为令尹。这位隐士姓韦，名敖，字孙叔，人家都管他叫做孙叔敖。孙叔敖从小心眼好，妈妈也教得好。这会儿孙叔敖做了令尹，他的心眼里就只有要叫楚国强盛一个念头。他着手改革制度，整顿军队，开垦荒地，挖掘河道。为了免除水旱灾害，孙叔敖动员楚人开掘了一条楚国最大的河道，他自己也亲自到工地上去鼓励老百姓。这一条河道修好了，灌溉100多万亩的庄稼，每年多打不少粮食。没几年的功夫，楚国就更加富强起来，终于跟晋国争夺霸主地位了。公元前579年，楚国跟晋国大打了一场。这个时候晋成公和赵盾都去世了，晋景公做了国君。楚庄王把晋景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打得晋军将士拼命地逃跑，有人请楚庄王追上去把晋人斩尽杀绝。楚庄王说，楚国自从城濮之战以后一直抬不起头来，这回打了胜仗，已经把以前的羞辱擦去了。晋楚是两个大国，晋国消灭不了楚国，楚国也消灭不了晋国，总得讲和才是道理，何必多杀人呢？他立刻下令收兵， 让晋国的人马逃了回去。这位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做了霸主。这样从齐桓公开始，接着是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到楚庄王，这五个国君先后做了霸主，在中国的历史上就被称为春秋五霸。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6集《搜孤救孤》。
0: 搜狐救孤。晋景公宠信奸臣屠岸贾，屠岸贾跟晋国的功臣赵盾有仇，三番五次的想谋害他，都没有办到。后来赵盾死了，赵盾的后代赵朔等人的势力还很大，景公担心赵家的势力过大，也想找个借口把他们除掉。屠岸贾就污蔑说，当初赵盾指使叔伯兄弟赵川把先君灵公赐死，赵家还招收门客暗藏兵器，这两条罪状足够了。晋景公的胆儿也壮了，他吩咐屠岸贾去抄斩赵家。屠岸贾亲自带领军队把赵家的男女老少杀得一干二净。屠岸贾再一检查，单单少了赵朔的媳妇儿庄姬。庄姬是晋景公的妹妹，她正在怀着孕，躲在她母亲的宫里。屠岸贾请求国君让她上宫里去杀她。晋景公说，母亲最喜欢我这个妹子，算了。屠岸贾说，听说她快生孩子了，万一给赵家留下逆种，将来必有后患。屠岸贾天天探听庄姬生孩子的消息。赵家的两个门客，老相国赵盾的心腹公孙楚旧和程婴也在探听消息，想救赵氏孤儿。赵朔在被害前曾经跟他们说过，要是生个小子，起名叫赵武，五人能够报仇。一天，宫女偷偷把个纸条传给了程婴，程婴拿过来一瞧，上头只有一个武字。他和公孙楚就想，屠岸贾哪能轻易放过孩子呢？屠岸贾得到了晋景公的许可，亲自带人上宫里去搜查。宫里的人说生的是个姑娘，才生下来就死了。屠岸贾不信，可是搜来搜去也搜不到。他断定孩子给人偷出去了，就出了一个通告说，有报告赵家孤儿信儿的，赏黄金1000两。同时派人到各处去搜查，凡是有可疑的男婴干脆就杀掉。程婴和公孙楚想不出别的办法，程婴亲自对屠岸贾说，我跟公孙楚就是赵家的门客，庄姬是添了一个儿子，他打发一个妈妈把他抱出来，叫我们两个人偷着喂养，如今我怕给家人告发，只好出来自首。屠岸贾着急地说，孤儿在哪儿？程婴说，在首阳山后头。屠岸贾说，你跟我一块去搜。程婴领着屠岸贾一队人马直到首阳山后几间草棚的面前。程婴先去敲门，公孙楚就出来，一见外面有武士就想藏起来。屠岸贾说，跑不了了，快把孤儿交出来吧。公孙楚就假装挺纳闷的问，什么孤儿？屠岸贾就叫武士搜查，没有搜出来。屠岸贾仔细地打探，后面还有一间屋子，锁着门。他劈开了门，一瞧黑咕隆咚的。他瞪着贼眼往四下里瞧，隐隐约约好像有一张竹榻，上面搁着一个衣裳包。他拿起衣裳包一瞧，原来是绣花绸缎的小被窝，裹着一个婴儿。屠岸贾得了仇人的命根子，赶紧提了出来。公孙楚就一见，挣扎着就过去抢，可是两旁有人架着不能动弹。他急得扯散了头发，提高了嗓子骂程婴，贪生怕死，丢了主人，丢了朋友，丢了良心，贪图重赏，成了畜生。程婴只管低头流泪。公孙楚就又指着屠岸贾骂道，你这个小人，一贯讨好主公，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瞧着你能享几天富贵。屠岸贾立刻吩咐武士把他砍了。
3: 他又倒提着那个小衣服包看了个明白，一条小性命早就已经给他滴落死了，还怕他再活转过来就往地上一摔让他死个透。害死朋友害死忠良家孤儿的程英早就给人家指着脊梁骨骂够了，只有大臣韩觉明白，原来公孙楚就问过程英，扶助幼儿跟慷慨就义哪一件难？程英说，死倒是容易，扶助幼儿可就难了。公孙楚就说，那么请你把容易的事让我办吧。刚巧程英自己有个才生下来的儿子，他横了心就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公孙楚就，换出了赵武，也救了许多无辜婴儿的性命。他骗过了图案谷，带着赵武投奔他乡，隐居了15年。晋景公死了以后，儿子晋厉公很暴虐，也被大臣们杀了。大家立晋文公的玄孙孙周为晋悼公，晋悼公有才干，信任韩觉，拜他为中军大将。韩觉抓住机会，提起了当年赵衰赵盾帮助晋国成就了霸主的功劳，和后来赵家被灭门的冤屈。晋悼公也正在担心图案谷的势力太大，打算借替赵家申冤的名目把他压下去。他就问赵家还有没有后辈，韩觉说，有，老相国赵盾的两个心腹公孙楚和程婴把孤儿赵武救了出来，现在已经15岁了。晋悼公马上派人找回了赵武和程婴，把他们藏在宫里，自己装病不去临朝。大臣们听说国君生了病，都上宫里去看望，图案谷也在里头。晋悼公一见大臣们都到齐了，就说，当初赵衰赵盾为了国家立过大功，谁都知道他们是一家忠良。大伙听了都叹着气说，赵家在10多年前就已经灭族了。晋悼公叫赵武成英出来，韩觉说，他就是赵氏孤儿赵武，当初被赵氏的家臣程婴用儿子换下来的。图案谷吓得魂儿都没了，瘫在地上直打哆嗦。晋悼公说，不把图案谷杀了怎么能够平得了民愤？他立刻吩咐武士们把图案谷砍了，又吩咐韩觉和赵武带着士兵抄斩图案谷的全家。晋悼公替赵家申了冤，启用赵武，下令减少劳役，开矿开荒，操练兵马，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好，临近的诸侯又都全归顺了他，这么一来晋国就又强大起来。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集《晏子出使楚国》。
3: 晏子出使楚国，自从晋悼公启用了赵武，晋国又成了中原的霸主。到了他儿子晋平公的时候，就慢慢的又衰落下去了。公元前531年，楚庄王的孙子楚灵王进攻陈国和蔡国，这两个国家派使者向晋国来求救，晋平公就回绝了。这就等于说晋国不再是中原诸侯的领袖了。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呢，打算接着晋国来做霸主。他听到楚灵王进攻陈国、蔡国，晋国吓得不敢出兵去救，特意派大夫晏平仲做使者到楚国去观察一下，想看一看这个南方大国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楚国的国君听说齐国派使臣到这儿来，诚心要把齐国的使臣侮辱一番，显一显楚国的威风。楚国人知道晏平仲是个小矮个，就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5尺来高的窟窿，叫他从这个窟窿钻进去。晏平仲看了这个窟窿，听了接待人说的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说，这是狗洞，不是城门。 要是我上

见了燕平仲，取笑他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燕平仲说：这是什么话？临淄城里挤满了人，大伙把袖子一起举起来就能够连成一片云，大伙甩一把汗就能够下一阵雨，走路的人呢，肩膀挨着肩膀，在后走的人的脚尖能够碰到前面人的脚跟，大王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灵王就说：那么为什么打发你来呢？燕平仲打着哈哈说：大王您这一问呐，我实在不好回答，撒个谎吧又怕犯了欺君之罪，说实话吧又怕大王生气，大王您说该怎么办呢？楚灵王说：实话实说，只说无妨，我不生气。燕平仲拱了拱手说：敝国派出使者有个规矩，访问国的君主贤德呢，就派上等人去，访问国的国君不贤德，就派下等人去，我最不好，就只配派到这儿来了。说着他又故意笑了笑，楚灵王听得哭笑不得，心想燕平仲这张嘴真像刀子似的，也只好陪着笑。到了请客人们吃饭的时候，楚灵王事先安排好了武士，拉着一个囚犯从堂下走过去。楚灵王故意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

新闻回顾。郭翔宇到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调研指导工作。6月29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融媒体中心、县美术馆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在县融媒体中心，郭翔宇依次走进网络机房、新闻采编室、广播电台、新媒体运营部等股市部门，实地查看各业务功能区设施运行状态，详细听取关于全媒体矩阵运营、人员队伍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的喉舌阵地，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舆论导向，紧扣全县中心工作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开展宣传报道，要创新智慧宣传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深度融合，试点运营新技术、新应用，丰富传播形态，提升宣传质效。他勉励一线记者、编辑要坚守新闻初心，深入乡镇、村组、产业一线、民生现场挖掘素材，创新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锤炼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讲好星河发展故事、民生故事、乡土故事。在县美术馆，郭翔宇逐一参观展出的书画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文化阵地利用、本土书画家培育等工作情况。郭翔宇强调，要抓实公共文化惠民与文艺创作，持续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资源，扶持本土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推出更多贴合本土特色、弘扬时代新风的精品文艺作品。要盘活场馆公共文化资源，扩大文艺普及覆盖面，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末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末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星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星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星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旗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星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星河、走进星河、爱上星河，有力提升了星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翰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星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星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县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

0: 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和谐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张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盟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盟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 讯息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写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

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别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一

纸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

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

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中国文化

0: 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 为又一3万户计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1集。
4: 陈真知道，他无法平复毕力格老阿巴这位末代游牧老人的伤痛。谁也阻止不了恶性膨胀的农耕人口，阻止不了农耕对草原的掠夺。陈真无法安慰老阿巴，只好说，
5: 看我的，我今天啊要把他们下的夹子统统打翻。
4: 两个人翻过山梁，朝最近的一个旧营盘跑去。离营盘不远处，果然看见留下的汽车车轮印。汽车的动作很快，已经转过坡去了。两个人走进营盘，再不敢贸然前行，生怕钢夹打断马蹄腕。两个人下了马，老人看了一会儿，指了指灰坑说，
6: 啊，道尔基下的夹子很在行，你看那片炉灰，看上去好像是风吹的，其实是人撒的，那炉灰底下就是架子，旁边还故意放了两根瘦羊蹄，要是放两块羊肉，狼倒会疑心，瘦羊蹄本来就是垃圾堆里的东西，狼很容易上当。我估摸道尔基下架子的时候，手上也是沾着炉灰干的，人味儿就全让炉灰给盖住了，只有鼻子最灵的老狼能闻出来。可是狼太老了，鼻子也老了，就闻不出来了。

0: 老人又指了指一片牛犊粪旁边的半只病羊说，你看那羊身上保准下了药，听说啊，他们是从北京弄来的高级毒药，这儿的狼闻不出来，狼吃下去一袋烟的功夫准死。陈震说，
1: 那
0: 我们把羊都拖到废井里去，你一个人拖得完吗？那么多营盘呐、啊！啊！两个人骑上马，又陆陆续续地看了四五个营盘，发现道尔基并没有在每一个营盘上做手脚，有的下毒，有的下架子，有的双管齐下，还有的什么也不下，整个布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且总是隔一个营盘做一次手脚，两个做了局的营盘之间往往隔着一个山坡，如果一处营盘夹着狼或毒死狼，并不妨碍另一处的狼继续中计。两个人还发现道尔基下毒多，下夹子少，而下夹子又利用灰坑，不用再费力气挖新坑，因而道尔基行动神速，整个大队的营盘以他们布局的速度，用不了大半天就能完成，再不能往前走了，否则就会被道尔基他们发现。毕利格老人拨转马头往回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狼我们只能就这些了。两个人走到一处设局的营盘，老人下了马，小心翼翼地走到半条臭羊腿的旁边，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羊皮口袋，打开口，往羊腿上掸出一些灰白色的晶体。陈震立刻看懂了老人的意图，那是毒药，这种毒药是牧场供销社出售的劣质毒兽药，毒性小，气味大，只能毒死最笨的狼和狐狸，而一般的狼都能闻出来。劣药盖住了好药，那道尔基就白费劲儿了。陈震心想，老人还是比道尔基更厉害，想了想又问，阿爸，这药味被风刮散了怎么办啊？
2: 哎，不会的，这毒药味就是散了，人闻不出来，狼能闻出来。
0: 老人又找到几处下夹子的地方，老人让陈震捡了几块羊棒骨用力扔了过去，砸翻了钢架，这也是狡猾的老狼对付夹子的办法。两人又走向另一处营盘，直到老人用劣等药用完之后，两人才骑马往回返。阿爸，他们要是回团部的时候发现夹子翻了怎么办啊？
2: 他们一定还要绕弯去打狼，顾不上。
1: 那要是过几天他们来遛夹子，发现有人把夹子动过了怎么办啊？这可是破坏打狼运动的行为啊，那您就该倒霉了。
2: 我再倒霉哪比得上鄂伦的狼倒霉呀、啊、狼没了，老鼠野兔翻天翻地，草原完了，他们也得倒霉，谁也逃不掉啊。我总算是救下几条狼了，救一条算一条吧。鄂伦狼快逃吧，逃到那边去吧，道尔基他们真是要上门来找我算账，更好，我正憋着一肚子的火没处发呢。
0: 登上山梁，半空中几只大雁凄惶哀鸣，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同类，形单影孤地绕着圈子。老人勒住马抬头看，长声叹道：
2: 哎呀，连大雁南飞都排不成队了，都让他们给吃掉了，都让他们给吃掉了。
0: 老人回头久久望着他亲手开辟的新草场，两眼含满了浑浊的眼泪。陈震想起跟老人第一次进入这片新草场时的美景。才过了一个夏季，美丽的天鹅湖新草场就变成了天鹅、大雁、野鸭和草原狼的牧场了。他说：阿爸，咱们是在做好事，可怎么好像跟做贼似的？阿爸，我真想大哭一场。
2: 哭吧，哭出来吧，你阿爸我也想哭。狼把蒙古老人带走了一茬又一茬，怎么偏偏就把你阿爸这一茬丢下不管了呢？
0: 老人仰望腾格里，老泪纵横，像一个苍老的头狼一般哭了起来。陈震泪如泉涌，和老阿爸的泪水一同洒在古老的鄂伦草原上。小狼忍着伤痛，在囚笼里整整站了两个整天。到第二天傍晚，陈震和张纪元的牛车队终于在一片秋草茂密的平坡停了下来。邻居关部家的人正在织包，高建中的牛群已经赶到驻地草场，他已在比利格老人选好的扎包地点等着他们。杨克的羊群也接近新营盘，陈震、张纪元和高建中一起迅速支起了蒙古包。嘎斯麦让巴雅尔赶着一辆牛车送来了两筐干牛粪。长途跋涉了两天一夜的三个人可以生火煮茶做饭了。晚饭前，杨克也终于赶到，他居然用马龙头拖回了一根在路上捡到的腐朽的牛车辕，足够两顿饭的烧柴了。两天来一直为陈震扔掉那大半车的牛粪而板着脸的高建中也总算消了气。陈震、张纪元和杨克走向囚车，他们刚打开蒙在筐车上的后毡，就发现车筐的一侧竟然被小狼的钝爪钝牙抓咬开一个足球大的洞，其他两侧的柳条壁上也布满抓痕和咬痕，旧军衣上落了一层柳条碎片木屑。陈震吓得心砰砰乱跳，这准是小狼在昨天夜里牛车停下过夜的时候干的，如果再晚一点发现，小狼就可能从破洞里钻出来逃跑。可是拴他的铁链还系在车横木上，那么小狼不是被吊死就是被拖死，或者被牛

壳的轮子压死。陈震仔细查看，发现被咬碎的柳条上还有不少血迹。他赶紧和张纪元把车筐端起来卸到一边，小狼嗖地窜到了草地上。陈震急忙解开了另一端的铁链，将小狼赶到蒙古包侧前方。杨克赶紧挖坑，埋砸好木桩，把铁环套进木桩，扣上了铁扣。饱受惊吓的小狼跳下地后，似乎感到天旋地转，才一小会儿就坚持不住了，乖乖地侧卧在不再晃动的草地上，四肢被磨烂的爪掌终于可以不接触硬物了。小狼疲劳的几乎再也抬不起头来。陈震用双手抱住小狼的后脑勺，再用两个大拇指从小狼脸颊的两旁顶了进去，掐开小狼的嘴巴。他发现咽喉伤口的血已经减少，但是那颗坏牙的根上仍在渗血，便紧紧捧住小狼的头，让杨克摸摸狼牙。杨克捏住那颗黑牙晃了晃，哟，牙根活动了，这颗牙好像废了。陈震听了，比拔掉自己的一颗好牙还心疼。两天来，小狼一直在用血和命反抗牵引和囚禁，全身多处受伤，还居然不惜把自己的牙咬坏。陈震松了手，小狼不停地舔着自己的病牙，看样子疼得不轻。杨克又小心地给小狼的四爪上了药。晚饭后，陈震用剩面条、碎肉和肉汤给小狼做了一大盆拌流食，放凉了才端给小狼。小狼饿极了，转眼间就吃了个盆底朝天。但是陈震发觉小狼的吞咽不像从前那样流畅，常常在咽喉那里打嗝，还老是去舔自己那颗流血的牙。而且吃完以后，小狼突然连续咳嗽，并从喉咙里喷出了一些带血的食物残渣。陈震心里一沉，小狼不仅牙坏了，连咽喉与食道也受了重伤。可是有哪个兽医愿意来给狼看病呢？杨克对陈震说，我现在明白了，狼之所以个个顽强不屈不挠，不是因为狼群里没有汉奸和软蛋，而是因为残酷的草原环境早把所有的孬种彻底给淘汰了。陈震难过地说，可惜这条小狼为自己的桀骜不驯付出了代价也太大了。人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可狼是三个月看大，七个月看老啊。第二天早晨，陈震照例给狼圈清扫卫生的时候，突然发现狼粪由原来的灰白色变成了黑色。陈震吓得赶紧掐开小狼的嘴巴看，见咽喉里的伤口还在渗血，他急忙让杨克掐开了狼嘴，自己用筷子夹住了一块小簪子，再沾上白药伸进狼咽喉部给他上药。可是咽喉深处的伤口实在是够不着，两个人使尽招数突发抢救，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一个劲儿后悔怎么没早点自学兽医。第四天，狼粪的颜色渐渐变淡，小狼虫又变得活跃起来，两个人才松了一口气。毕利哥老人再也不被邀请到团部师部去开生产会议，陈震经常见到他闲在家里，坐在蒙古包里
默默地做皮活。

经过夏秋的雨季，马倌、牛倌和羊倌的马龙头、马缰绳、马嚼子和马绊子被雨水一遍一遍地淋湿泡软，都已经严重脱销，又被太阳一遍一遍地晒干、晒硬、晒裂，匹马驹的劳度大大降低，马匹挣断缰绳、挣脱马绊子逃回马群的事情经常发生。比利格老人总算有时间为家人、为小组的马倌和知青做皮活了。陈震、杨克和高建中经常抽空到老人的蒙古包里学做皮活，十几天下来，他们三个人能做出像模像样的马龙头、马鞭子了。杨克还做出了难度很大的马绊子。老人宽大的蒙古包成了蒙古皮活作坊，堆满了白生生的牛皮活计，弥散着呛鼻的皮硝气味。所有的活计就差最后一道工序，给皮件上旱獭油。旱獭油是草原上最高级、最奇特的动物油。内蒙高原冬季奇寒，羊油、黄油、柴油、鸡油都会凝固，而唯独旱獭油始终保持着液态，即便是在零下30度的隆冬，也能把稠黏的旱獭油从瓶子里倒出来。獭油是草原的特产，牧民家的宝贝，家家必备。在数九寒天的白毛峰里，马倌、羊倌只要在脸上抹上一层獭油，鼻子就不会被冻掉，脸面也不会被冻成死白肉。用獭油炸出来的蒙古式果子，色泽又黄又亮，味道也最香。獭油果子往往只出现在婚礼的宴会和招待贵宾的茶桌上。獭油还可以治烫伤，效果不比欢油差。獭油和獭皮又是牧民的主要副业收入的来源之一。每年秋季獭毛最厚、獭膘最肥的时候，牧民们都会上山打獭子，獭肉自己吃，獭皮和獭油则送到收购站和供销社换回砖茶、绸缎、电池、马靴、糖果等日用品。一张大獭皮4块钱，一斤獭油1块多钱。旱獭皮是做女士皮球的上等皮料，全部出口换汇。大獭子有1指厚的肥膘，可出2斤獭油。牧民打了一只大獭子，除了肉以外可收入5-6块钱。一个秋季打上100只旱獭就可收入500-600块钱，比羊倌一年的工分收入还要多。在鄂伦草原，牧民半牧半猎，主业虽然是牧业，但许多人家的主收入却来自猎业。光打旱獭一项就可超过放羊，如果加上打狼、打狐狸、杀狐、黄羊等等的收入就更多了。当时鄂伦牧民生活的富裕程度超过北京城里中等干部的家庭，几乎家家都有让城里吃惊的存款。但是牧民的猎业收入并不稳定，草原的野生动物像内地的果树一样，也有大年和小年，由气候、草势、灾害等因素决定。鄂伦草原的牧民懂得控制猎业的规模，没有每年增长几%的硬性规定指标，野物多了就多打，野物少了就少打，野物稀少了就不打，这样打了千年万年，几乎年年都有的打。牧民打旱獭子，獭皮基本都卖掉，但獭油大多舍不得卖，

0: 油用途广，消耗量也大，用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在皮活上。抹上塔油的皮活呈深棕色，顿时变得漂亮柔韧起来。如果在雨季常常给匹马居上塔油，就不容易脱销，延长使用寿命，减少事故发生。塔油用量大，用途广，因此牧民家中的存货往往就接不到来年的打塔季节。莉莉哥老人望着满满一地毡的皮活，对陈震说：“家里就剩半瓶塔油，我也馋肉了。这会儿啊，塔子的肉最好吃。从前的王爷，我这季节啊就不吃羊肉了。明天我带你去打塔子。”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2集。
0: 一听到毕利格老人第二天要带陈震去打塔子，嘎斯麦说：“等我炼出塔油，你们几个都上我这儿来吃塔油果子。”陈震说：“哦，那太好了，今年我也得多存些塔子油，不能老到您这儿来打吃打喝呀。”嘎斯麦笑了：“自从你养狼以后，都快把我给忘了。这几个月你上我家喝过几回茶？”陈震说：“你是族长，我养狼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我是吓得不敢见你了。”嘎斯麦说：“要不是我护着你，你那条小狼早就让别的组的马官给打死了。”陈震问：“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呀？”我就说啊，汉人都恨狼，还吃狼，只有陈震杨克喜欢狼，那条小狼就像是他们俩抱养来的孩子，等他们俩把狼的事情弄明白了，就跟我们蒙古人啊一样了。陈震满心感激，连声道谢。嘎斯麦朗声的大笑：“怎么谢啊？那就给我做一顿馆子吧，我想吃你们汉人的大中羊肉馅饼。”其实他说的是大葱羊肉馅饼。陈震听得直乐，嘎斯麦给陈震使了个眼色，又悄悄指了一指闷闷不乐的老人说：“你阿爸也喜欢吃汉人的馅饼。”陈震终于乐出声来：“张纪元从厂部买来了好多大葱，还有半捆呢，今天晚上我就把东西拿过来给你们做，让阿爸额吉和你们全家吃个痛快。”
2: 老人的脸上稍稍有了些笑容：“
3: 哎，羊肉就不用拿了，我这儿刚杀了羊，高建中做的馅饼啊比齐里的馆子做的还好吃，叫杨克高建中一起来我们喝酒。”
0: 晚上高建中教会嘎斯麦拌馅儿、包馅儿、擀饼和烙饼，大家又吃又喝又唱。老人突然放下了碗问道：“
3: 兵团说为了减少牧民生病，减轻牧民放牧的辛苦，以后要让牧民定居，你们看定居好不好啊？你们汉人不是喜欢定居住房子吗？”
0: 杨克说：“嗯，我们也不知道几千年来的游牧生活能不能改成定居放牧，我看好像不成，草原的草皮太厚怕踩，一个营盘人畜顶多踩上一两个月就得搬地方，要是定居下来，周围的几里地用不了一年都得踩成沙地，将来定居点再连成了片

0: 不就成了大沙漠了吗？再说，定居到底往哪儿选地方啊？也不好办。老人点了点头，
1: 在蒙古草原搞定居，真是瞎胡闹。农区来的人不明白草原，自个儿喜欢定居，就非得让别人也定居。谁不知道定居舒服啊？可是在蒙古草原，牧民世世代代都不定居，这是腾格里定下的规矩。就先说草场吧，四季草场各有各的用处。春季秸高草场的草好，可是草矮，要是一家人定居在那儿，冬天下大雪把矮草全盖没了，牲畜还能活吗？冬季草场靠的就是草长得高，不怕大雪盖住。要是一家人定居在那儿，春夏秋三季都在那儿吃草，到了冬天，那草还能有那么高吗？夏季草场非得靠水浸，要不牲畜都得渴死。可是靠水浸的地方都在山里面，定在那儿，一到冬天冻得能把牲畜冻死。秋季草场靠的是草籽多，要是一家人的牲畜定在那里啃上一春一夏，到秋天还能打出草籽吗？每季草场都有几个坏处，只有一个好处，游牧就是为了避开每季草场的坏处，只挑那一个好处。要是定在一个地方，几个坏处一上来，连那一个好处都没了，还怎么放牧啊？陈镇阳和高建中都点头表示赞同。陈镇觉得定居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利于养狼，但是他没敢说出来。老人喝了不少酒，还吃了四张大葱羊肉馅饼，但是他的心情似乎变得更糟。第二天早晨，陈震和杨克调换了班，跟毕利格老人进山套塔子。老人的马鞍后面拴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几十副套子。塔套结构很简单，一根半尺多长的木楔子，上面拴着一根用八根细铁丝拧成的铁丝绳，再用铁丝绳做一个绞索套。下套的时候，把木楔子钉在汉塔的洞旁边，把套放在塔洞的洞口，但是套索不能贴地，必须离地二尺，这样汉塔出洞的时候才可能被套住脖子和后胯。陈震套过汉塔，但是收获甚少，而且竟是些小塔子，他这次也想跟老人学点绝活。两匹马向东北方向疾行，秋草已经黄了半截，但下半截还有一尺多高的草茎草叶是绿的。汉塔此时频繁出窝，抓紧时间争取最后上一层膘。他们要冬眠七个月，没有足够的脂肪是活不到来年开春的，所以此时也是汉塔最肥的时候。陈震问，
2: 我上回用的套子就是从你那儿借的，可为什么总是套不住大塔子？
1: 老人笑了笑说，我还没有告诉你下套的诀窍呢。鄂伦草原猎人的技术是不肯传给外乡人的，
0: 就怕他们把野物打尽。孩子呀、啊，你阿爸老了，就把下套的窍门传给你吧。外来户下的套啊，都是死套，大塔子贼精，他会缩紧身子从套子里钻出来。我下的套子是有弹性的，只要轻轻一碰，套子就收紧，不是勒住脖子，就是勒住后胯，再也跑不掉了。这个下套的时候啊，要先把套圈勒小一点，再张大，一松手，套子不就弹回去了吗？
2: 陈震问，那怎么固定呢？
0: 啊，固定嘛，在铁丝上换一个小小的鼓包，再把套头拉到鼓包后面，轻轻扣住。哎，轻了不行，风一吹，套子收了就白瞎了；重了也不行，套子不收也套不住塔子，非得不松不紧，活套才能固定。塔子钻了一半，总要碰到铁丝，一碰上，套子就唰的脱扣勒紧了。用这个法子下十套，能套住六七只大塔子。
2: 陈震一拍脑门，
3: 咦呀，绝了，太绝了，怪不得我下的套套不住塔子，原来我的套是死的，塔子可以随便进出。
0: 孩子，待会儿啊，我做给你看啊，不容易做好，还要看洞的大小，塔子爪印儿的大小，做的时候还要更要紧的窍门，我一边做一边教你，做好了你一看就明白。哦，不过啊，这些窍门你自个儿知道就行了啊，不要再告诉外人。
3: 啊、我保证。
0: 孩子呀，你还得记住一条，打塔子只能打大公塔和没有崽的母塔子。假如套住了带崽的母塔和小塔子，都得放掉。我们蒙古人打了几百年汉塔，到这会儿还有塔肉吃，有塔子皮卖，有塔油用，就是因为草原蒙古人个个都不敢坏了祖宗的规矩。汉塔子回草原可也给蒙古人那么多的好处，从前草原上的穷牧民也是靠打塔子过冬，汉塔救了多少蒙古穷人啊，你们汉人哪儿知道啊。两匹马在茂密的秋草中疾行，马蹄踢起许多粉色、橘色、白色和蓝色的飞蛾，还有绿色、黄色和杂色的蚱蜢和秋虫，三四只紫燕环绕着他俩飞舞兼唱，时而掠过马腰，时而钻上天空，享受着人马赐给他们的飞虫盛宴。两匹马疾行了几十里，这些燕子也伴飞了几十里，当吃饱的燕子飞走，又会有新的燕子加入这伴歌绕舞的行列。比利哥老人用马棒指了指前面的几个大山包说，
4: 哦，这就是鄂伦草原的大塔山，这里的塔子多，个头大，油膘厚，皮毛也好，是咱们大队的宝山呐、啊。南面和北面还有两片小塔山，塔子也不少，过几天各家都要来这儿了，今年的塔子容易打。
2: 陈震问，为什么呀？
1: 老人目光暗淡，发出一声长叹。 狼

子就容易上套了。秋天的狼是靠吃肥塔子上膘的，狼没膘也过不了冬，狼打塔子也专打大的不打小的，所以狼也年年有塔子吃。在草原，只有蒙古牧民和蒙古狼明白腾格里定下的草原规矩。两个人渐渐接近大塔山，突然两个人发现那里的山洼处扎了两顶帆布帐篷，帐外炊烟升起，还有一挂大车和木桶水车，一副临时工棚的景象。糟了，他们又抢先了一步。比利格老人脸色陡变，气得两眼冒火，朝帐篷冲去。两匹马还没有跑进帐篷，就闻到香喷喷的塔肉和塔油的气味。两个人在帐篷前急忙下马，看到帐外地灶上有一口巨锅，大半锅棕色旱塔油正咕嘟咕嘟冒着油泡，几只熬干了油膘只剩下肉身的大塔子在锅里翻滚，塔肉已炸得焦黄酥脆。一个年轻民工刚刚烙出了一只炸透了的塔子，又准备再往锅里下一只剥了皮进了糖满身肥膘的塔子。老王头和一个民工坐在一只破木箱旁边，破木箱上放了一碗黄酱，一碟椒盐和一盘子生葱，两个人一边对着酒瓶嘴喝酒，一边大嚼着油炸塔子，快活之极。大锅旁边一个大号铁皮洗衣盆里盛满着剥了皮的塔子，其中大部分是仅有尺把长的小塔子。草地上放着几块大门板和十几张饭桌大小的柳条边，上面铺满了大大小小的塔皮，足足有一两百张。陈震跟着老人走进帐篷，帐篷地下落着几摞半人多高已经晒干了的塔皮，大约也有一百多张。帐篷中央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汽油桶，桶里已装了半桶塔子油，地上还散放着一些小号的油壶油桶。老人又冲出帐篷外，走到铁皮盆前，用马棒扒拉开表面上的几只小塔子，发现底下还有几只油膘很薄的母塔子。老人气得用马棒猛敲铁皮盆，对老王大喊，谁让你们把母塔子和小塔子都打了，这是大队的财产，这是俄伦世世代代的牧民费老了劲儿才留下来的塔子，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不经过大队的同意就敢杀掉这么多的塔子。老王头醉醺醺地继续喝酒吃肉，不紧不慢地说，我哪敢在您老的地盘上打塔子呀，可这还是您老的地盘吗？就连你们大队都归了兵团了，告诉您吧，是团部让我们来的。孙参谋长说了，汉塔毁草场，汉塔还是狼群过冬前的主食，灭了汉塔，狼群不就过不了冬了吗？团部下令，灭狼大会战必须把汉塔一块堆儿的消灭。师部医院的大夫说了，汉塔会传染鼠疫，这会儿那么多人进了这块地界，要是得了传染病你负责呀。比利格老人憋了半天又吼道，就是团部下令也不成，你们把塔子打光了，牧民们拿什么来做皮？

0: 谁打着就归谁。老人气得胡须乱颤，
1: 你等着，我一会儿就回去叫马官来，这一些皮子和油都得给我送到大队去。
0: 这些塔肉塔油都是团部食堂定的啊，明儿就得给他们送去。你要是叫人来抢，尽管抢，到时候有人跟你算账。这些皮子也早就有大官定好了，连包主任都得亲自给他送货去。老人垂着手，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陈震冷冷地说道，你们本事真不小啊，一气儿打了这么多汉塔，大塔小塔连窝端，看你们明年还能打什么。老王头说，哼，你们不是管我们叫盲流吗？盲流盲流盲目流动，还管什么明年，哪有吃的就往哪流，过一年就算一年呗。你们替塔子操心，可谁替盲流操心了啊？陈震知道同这些痞子盲流根本无理可讲，他只想知道他们是用什么绝招打了这么多汉塔，难道他们也会下有弹性的活套吗？陈震转了口气问，啊，你们是用什么法子打了这么多的塔子啊？老王头得意地说，想跟他学一手啊？晚了，这片塔山剩不下几个窝了。大前天我们就往师部送了一大车塔子肉和油呢，想知道咋打的，上山去见识见识吧，再晚了就见不着了。陈震扶着毕力格老人上了马，两个人直奔山头。
2: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有为想要的生活而努力。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一分钟说出你想要的生活，有多少年轻人能够坚定的毫不犹豫的回答呢？一个人从稚嫩走向成熟，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没有为此而努力过。在我才入行的时候，公司同时招了3个实习生，我、阿米和老朱，小公司10来个人，服务4个项目，我们3人作为助理各参与其中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项目。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不过是接接电话，传达下工作单，开会时旁听并记录会议纪要而已。我们3人常常在一起抱怨工作的无聊，领导的吹毛求疵，在上海生活的艰辛。我们偶尔也会聊聊理想。是啊，作为独自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如果没有理想支撑，如何能熬过最初的艰难岁月呢？老朱是我们之间唯一的男孩子，他的理想是5年之内做到总监。他信誓旦旦地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做到。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总监是多么的高不可攀，不易到达。我和阿米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他做了总监，我们就到他手底下干活，这样就不会受到白眼和欺凌了。阿米的理想是嫁一个知冷知热、真心对他好的人，前提是他能在内环内首付一套房子。阿米来自四川某山区，在他眼里能定居在上海已算是出人头地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唯一能确定的是，我讨厌为一日三餐绞尽脑汁，讨厌住屋子里没有卫生间的昏暗老公房，讨厌买点零食都要算计半天。我认为我的心思应该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然而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我却不知道。阿米和老朱帮我总结，对于你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赚更多的钱来支撑优渥的生活。我想了想，点点头回答说，是。几个月之后，老朱服务的项目炒掉了我们公司，公司将重要的人员进行了重组分配，将不是很重要的人员如老朱等辞退。老朱走的时候，我们3个人一起吃了饭，老朱说，就算公司不炒掉他，他也打算走，因为在这样朝不保夕的小公司没前途。老朱的话我听了进去，我仔细算计了收入和支出，发现继续待在这家公司2年内无法改变现有状态，于是在来年的春天辞职了，跳到了一家以加班为特色的大公司。 阿米还留在原来的那家公司，只是从策划转到了销售岗位。之后的两年，我经历了一个人单独做七个项目，一周上七天班，七天都在加班的状态。我的专业能力和薪水节节攀升，我也过上了住好房子、吃好东西、月薪略有盈余的日子。然而，无止境的加班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头晕、耳鸣，并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幻听。有一天太过疲倦，我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虽然没什么大事，但也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周。我以为我可以休息一下了，哪知我的领导说，项目是你跟的，别人一时也接不了手，你现在摔坏的是腿不是手，只要还能坐起来，就把笔记本带到医院坚持做。我自然不肯，还为此委屈地哭过。领导想了想，决定再给我加2000薪水，让我把工作坚持做下去。为了那2000块，我当时一一从了。从医院出来之后，我又做了半年。这半年想了很多，想的最多的是，我要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为了这点薪水就把命搭上去，实在不划算。由此，我第一次仔细地思考了我所从事的行业。这个行业想要做得好，就只能付出比别人多10倍的努力。我是个传统的女人，婚前可以以工作为重，但婚后必然会将大部分时间给予家庭。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家庭无法兼顾，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么，这个行业不是我的唯一。也就是说，我需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之后辞职，找到一家业内排名中上的公司，凭借着之前的工作经验做了主管，其后又逐步升到了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学习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并陆续经朋友介绍承接一些业务，空余时间也会写写稿，帮朋友的杂志写几篇专栏，跟新加坡的编剧合作写剧本。可以说几条线同时在发展，时间均匀分配，虽做得不是很好，可也算是游刃有余。在这样的努力下，我越发的有底气，不再迷茫，并认为自己在现阶段已经寻找到了我想要的生活。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人生的特定阶段做特定的事情，不盲目求快，不贪多，不紧不慢，一步步许给自己一个未来。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阿米嫁了人，房子在上海，老公在身边，宝宝在肚子里，老朱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监，带了十几个小弟。再打电话，阿米会向我抱怨老公工作太辛苦，常常半夜三更回家，让他好不担心。老朱会跟我抱怨，现在根本就是88、89、90后们的天下，这群人实在太难管，经常沟通不利。然而除了抱怨之外，我们再也不谈理想，谈的更多的是房子、车子和压力。我从来没问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我知道要想得到，必须付出10倍的努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艰辛不会比我少。我想他们都跟我一样，已经确定很多时候理想只是一个方向，无论你有没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没有为此而努力。或许有的人会说，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距想要的结果还太遥远。我只能说，要么是你定的目标不对，要么是你努力的姿势不对，要么是你根本不够努力。我们要多努力才能够看起来毫不费力，这个过程中的艰辛只有努力过的人才知道，而只有你爬到了山顶，整座山才会。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真爱与自由可以平衡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这世上有你爱的人，你就无法真正自由。能够遇上甘愿为之放弃自由的真爱，是运气，也是缘分。今天子言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做《世上有你爱的人，你就无法真正自由》，作者张君雅。昨天零点吹蜡烛的时候，我在心底默默许了三个愿望，又总怕自己过于贪心，奢求的太多了。过去的很多年里，不管是生日愿望、新年愿望，或是清明去拜山上坟，心里暗自祈求被庇佑的也只有父母家人的健康顺遂。我算不上是什么迷信的人，但在外遇到名寺古刹也会不自觉进去拜拜，遇到献血车只要条件符合也会主动要求献血。是谁说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就怕那万分之一的几率会降临在我周围人的身上。就像我不管是看到路边衣衫褴褛的乞丐，还是地铁上卖唱的盲人，或多或少都会尽可能地给予一些帮助。我坦诚，这的确是有私心的。我总想，如果真的是有福报的话，这应该也算是在积福吧。我总善意地自我欺骗，希望这些积攒起来的福气最终会回报在父母家人的好运上。好友的父亲之前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陪他经历过他父亲的差点离开，这类话题便更加不敢触碰。家人稍微有个胸闷头疼，便坚持一定要上医院拍片子做全身检查，期间的那些天还一直心惊胆颤，直到结果出来才放得下心。但就算是这样，还是不忍心叫父亲戒烟。四五十岁的男人，生活圈子越来越窄，兴趣越来越少，压力越来越大，除了香烟也难再找到其他的寄托，于是只好在一旁暗自担心着，背地祈祷着。似乎是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年纪，父母就像一夜之间褪去了英雄的光环，这些年回家的频率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然而每次回家都会发现父母又苍老了一些。曾经天塌下来也扛得住的脊背，也一年比一年弯了，而我们呢，又还未成长到能够接替他们担当起这份责任。更重要的是，为了尝试另外一种可能，我们使劲把一成不变的生活赶得远远的，拒绝聆听别人现成的正确的经验，放弃已有的安逸的省心的捷径，不管最终会是头破血流或者修成正果，在我们乖气狂妄钻牛角尖的道路上，他们从未掉以轻心，甚至比以前更加努力，只是因为他们想做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多么怕我们一旦失足便会彻底一败涂地，甚至失去东山再起的资格。母亲曾经说过，你从未真正说服过我，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地道的女强人，很早就考下注会，自己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之后父亲从国企离职，自己下海创业，母亲二话不说就辞了工作。

我去帮忙。开始的很多年里，不但收入大不如前，家庭工作两头奔波，假期基本就是形同虚设。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母亲也从来没为当时的决定后悔过。后来，我在凤凰的私奔吧里看到一句话，我从来不问你，我们要去哪里。我想，这就是母亲的心态吧，因为有爱的人，所以宁愿放弃自由，抱身赤度也好，开水泡饭也好，全部甘之如饴。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态度鲜明，非黑即白，拼命地执着于表达，迫切地想让世界听到自己的愤怒。可是愤怒终会平息的，能让狙击手放下武器的总是玫瑰，比恨更持久的总是爱。郑钧在歌里唱道，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金鸡鸟也有飞不动的那天，再不羁的游子最后也还是会尘埃落定的。这世上有你爱的人，你就无法真正自由，能够遇上甘愿为之放弃自由的真爱，是运气也是缘分。而有了爱，行动上或许会平添很多束缚和局限，如苦行僧一般跋涉了多年的心，却才真正的重获自由。在爱情里，天地之间，让我们任意翱翔。

很开心和大家度过这样一段时光。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和大家介绍一部扣人心弦的古装悬疑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该片讲述了狄仁杰坐牢八年后，朝廷发生一桩怪案，武则天不得不再次启用狄仁杰破案的故事。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0: 这火是从体内烧出来的。
1: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天后叫我查办焚尸案，

故事发生在唐载元初年，唐高宗驾崩之后，垂帘听政长达七年之久的武则天，在洛阳城中修建通天浮屠，准备在攻城竣工之日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天，工部贾大人陪同着远道而来的大秦使节阿巴斯参观通天浮屠，建筑内部十分的炎热，阿巴斯一些人热的是满头大汗。贾大人叫工人们拿过水壶，带着阿巴斯登上了通天浮屠的顶层，透过大佛两只眼睛，洛阳城的景观尽收眼底。阿巴斯赞不绝口，一阵微风吹过，贾大人忽然发出了大叫，他浑身燃烧了起来。这种恐怖的场景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呆了，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贾大人摔落下层，烧成了灰烬。大理寺薛大人带着手下裴东，奉天后武则天之命来到通天浮屠调查贾大人燃烧案件。贾大人就这样死了，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呢？薛大人他们开始做调查，但是薛大人身体肥胖，

0: 热得浑身大汗，连喝了几壶工人送来的清水。贾大人是被人用黄磷火焚而死的。薛大人闻到了黄磷的味道，这火是从体内烧出来的。一旁的裴东说着，薛大人未置可否，他要将所有的工人带回大理寺审问。这时裴东注意到监工沙陀所手似乎有些异样，他把沙陀揪出了人群，撩开了袖子，惊现出一条铁钩。
1: 我在刑部受过刑，因为敌人解的逆反案。
0: 哼，就你这熊样还逆反，信不信我把你另外一只手也给切下来。裴东来冷笑一声，拔出了佩刀。沙陀急忙大喊道，
1: 贾大人是因为遭了天谴，他擅自动了通天柱的灵符，那是国师陆离亲手写的。
0: 裴东来和薛大人同时脸色一变，他们都知道国师陆离是天后最为信任的人。裴东来将沙陀放跳上通天柱查看灵符，并无异样。薛大人一把扯下了平安符，离开通天浮屠，赶去拜见天后。武则天带着亲随上官静儿在洛阳城城郊狩猎，围场上禁军密布，薛大人一马当先。这时红日当空，薛大人猛然浑身剧痛，他的身体燃烧了起来。裴东来调转马头看得呆了，上官静儿连忙催马挡在了天后的面前。薛大人摔落马下，浑身烧为了灰烬。这两桩诡异的案件震惊了朝野上下，武则天命令上官前往天牢逮出服刑的狄仁杰。上官来到了天牢，发现这里一片狼藉，一群神秘的杀手来到了天牢，目标似乎正是狄仁杰。上官长鞭挥舞，和狄仁杰杀散了一伙人，将他带到了宫城。次日天明，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要他在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捉拿两桩案件的凶手。狄仁杰迫于无奈，只好答应。天后派上官协助着狄仁杰破案。狄仁杰心中明白，名为协助，实为监视。当晚，狄仁杰和上官夜宿在宫城里的一处偏殿，忽然窗外弓弩齐发，狄仁杰连忙熄灭了屋中的灯火，两人身手都是极好，正是躲过了这次暗算。但是狄仁杰心中十分的疑惑，究竟是什么人要阻挠自己查案呢？第二天，天后旨意降下，将两桩奇案全权交给狄仁杰，并令刚刚升为大理寺卿的裴东来协助狄仁杰。狄仁杰带着上官来到了大理寺，检查两桩案件的证物。狄仁杰把随身带的鸟笼子放在了门外，有意支开了上官，和裴东来交换了对此案的意见。两人都是破案高手，一番分析，案件似乎有了些眉目。这时门外有人大喊，鸟笼子着火了。狄仁杰若有所悟，他急忙跑到厨房要了一碗鸡血，将昨晚暗算他们的弩箭打开，将里面的毒水倒在了鸡血里。不大会儿功夫，鸡血燃烧了起来。上官静儿和裴东来都恍然大悟，原来阳光催化毒水引起了燃烧，两桩案件被害者的自然之谜终于解开了。狄仁杰带着上官还有裴东来到了通天浮屠查看。狄仁杰见到了昔日旧友监工沙陀，两人交谈了起来，说起各自的经历。沙陀提到了他认为两位大人的死 跟一种毒物名叫赤焰金龟有关。狄仁杰想起了这种来自于西域的毒虫，认为可能性很大，他决定带着裴东来和静儿一起去鬼市询问有关赤焰金龟。所谓鬼市，是洛阳汉代旧城陷入地底，里面人员复杂。狄仁杰想起来昔日的朋友鬼鱼汪鲤鱼正是在鬼市隐居。夜晚，狄仁杰几人来到了鬼市，在幽深的地底搭船进入到鬼市的深处，见到了汪驴。他似乎并不打算告诉狄仁杰所知道的一切。这个时候，一口大钟落下了，汪驴匆忙划船逃走，狄仁杰紧随其后。裴东来和上官对鬼市道路不熟，在后面追赶着。一群杀手出现，他们的打扮与在天牢出现的相差无几，其中的首领戴着面具，打扮成国师陆离的模样。三人出手，一番打斗之后，狄仁杰救走了汪驴，裴东来和上官也走散了，一路踉踉跄跄。裴东来回到了地面，他忽然看到了眼前的石碑，上面写着太上无极。原来这里竟然是国师陆离的无极观。狄仁杰带着鬼医汪驴来到了洛阳城里的一个安全所在。汪驴散去了易容术，现出了真实的面目。不要碰我的风符和风池两穴，我们练易容术的人最怕这里。这时上官和裴东来也回来了，汪驴终于开口告诉他们，原来先皇曾经派人从西域带回十对赤焰金龟，当时在宫中做太医的汪驴发现金龟毒性太大，于是他把金龟放在阳光下暴晒。我当时走得急，也不知道死绝了没有，就在无极观。这时狄仁杰和裴东来都疑心国师陆离和此案有关，上官的反应却很激烈，国师正在闭关，他不见客。但是狄仁杰坚持要见国师一面。上官进而向天后请命，天后大怒，命令上官不再协助狄仁杰办案。晚上武后穿便装来见狄仁杰，命令他不许查无极关，并派静儿带着禁军包围了狄仁杰的住所。狄仁杰摇摇头，杀出重围，来到了无极关。狄仁杰，你千方百计想见本座，现在本座就在这里，你有话直说。国师陆离现身了，他站在高处上。狄仁杰微笑着说，静儿，你还要继续装下去吗？静儿就是陆离，陆离就是静儿，我猜得对吗，上官大人？原来狄仁杰发现静儿在被暗算当晚不让他碰风池穴，猜到静儿有易容之术，在鬼市见到假国师，静儿一眼就能分辨出真假。狄仁杰以此断定上官静儿就是国师陆离。静儿，事已至此了，何不以真面目相见呢？静儿解开了易容术，她露出了本来的面目。静儿，你知道太多的秘密，国师消失，静儿又何在啊？狄仁杰动情地说。上官静儿听完双目含泪，仰天长啸之后飘然而走。狄仁杰紧追不舍，来到了后院。静儿一手令旗，一手持剑向狄仁杰进击，两人斗了几个回合，静儿刺中了狄仁杰，狄仁杰受伤昏迷。静儿终究没有下手害死狄仁杰，他背着狄仁杰来到了竹林间，忽然一支冷箭射出，静儿身受重伤，但还是保护狄仁杰躲开了杀手们的攻击。几个时辰过后，狄仁杰醒了，看着垂死的静儿，狄仁杰流下了眼泪。静儿气若游丝地说，我
1: 虽然假扮国师帮天后铲除异己，

事发生在1955年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在一次酒会上，年轻英俊的 Frank 邂逅了美丽的单身女子 Apley，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且结为夫妇。 Apley 学习表演，希望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登台演出了，但是 Apley 和他的剧团表现得十分糟。

Frank 在台下听到观众们议论纷纷，他的心里也不好受，但是他还是强装着笑脸来到了后台。但是 Apple 由于演出的不顺利大发雷霆， Frank 忍受着而且也拒绝了他的好友米莉夫妇的邀请，驱车带着 Apple 回家。路上 Frank 试着安慰 Apple， 没想到适得其反。 Apple 将自己演出的失败发泄到了 Frank 的身上，两人大吵了一架。虽然两人感情出现了裂痕，但是生活仍旧要继续。 Frank 每天十分的辛苦，他要开车到火车站，搭乘火车去公司上班，晚上再坐着火车回家。 Frank 为一个名叫 Knox 的公司做销售，在他眼里这是一份非常无聊的工作，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静地过去了。 Apple 为 Frank 生了第二个孩子，他们不得不寻找一所更大的房子。埃吉斯太太是这个街区的管理者，他热情地为 Frank 夫妇寻找到附近革命路上的一所房子，十分的宽敞明亮。 Frank 和 Apple 都感到满意。这天是 Frank 的生日，他并不愿意回家和妻子 Apple 一起过生日，在外面和漂亮的女同事喝酒鬼混，深夜才回到了家中。但是令 Frank 十分意外， Apple 穿着礼服在门外等着。对不起 Frank， 那天晚上我不该冲你发火。 Apple 吻了 Frank， Frank 对于妻子的温柔有些措手不及。看着为他唱生日歌的 Apple 和一双儿女， Frank 的眼眶湿润了。入睡之前， Apple 忽然说出了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原来他想起了 Frank 之前说过法国巴黎的美妙。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很多人有会去欧洲淘金的想法。 Frank 在新婚燕尔之际对 Apple 夸夸其谈，吹嘘着自己见多识广，没想到 Apple 深信不疑。我会出去工作，你在巴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Frank 听完并不同意，他说出了一些现实的困难，但是 Apple 却温柔地说，你很优秀，但是在美国的空虚生活浪费了你的才华，我们去巴黎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Frank 被 Apple 说的有些心动，加之在 Knox 公司工作并不顺利，他答应了妻子的要求，决定搬去巴黎居住。第二天一早， Frank 来到了公司，决定秋天辞职的他给公司写下了一封留言，狠狠抨击了公司的管理问题。午休的时候， Frank 对同事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大家并不赞成。 Frank 被 Apple 的鼓动冲昏了头脑，我不愿意再过这种空虚的生活了，他这样对同事们说。而此时 Apple 兴奋地办下了去法国的签证，甚至买好了船票。每天晚上 Frank 夫妇和孩子们议论的话题也变成了去法国之后的生活，一切都就绪了。 Frank 一家前往巴黎，看来是势在必行了。这一天， Frank 和 Apple 来到了好友 Milly 和沙普夫妇家中，他们想要告诉这对老友他们即将离开美国。 Milly 和沙普十分喜欢 Frank 夫妇，他们端上了美味的水果还有三明治。弗兰克微笑着让妻子来宣布这个重要的消息。艾普利点点头，我们九月份要去巴黎了，去生活。莎莉夫妇十分的意外，我们就是想要改变，不想让生活就这么平凡的过去。艾普利兴奋地解释着。莎莉夫妇虽然心里很不赞成，但是表面上还是十分高兴。让我们为巴黎干杯吧。四个人一起举杯， Frank 夫妇认为得到了老友的支持，更加坚定了要去巴黎的信心。这天早上， Frank 被叫到了经理办公室，经理向 Frank 引荐了巴特先生，
另外一个部门的高级主管。原来 Frank 一时激愤写下的留言得到了高层的认同，巴德更是想要将 Frank 招至麾下，这就意味着 Frank 将要升职了，这让他内心有些动摇。周末到了，埃吉斯太太一家拜访 Frank 夫妇。 Frank 和 Emily 知道他们的儿子 John 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同时也是一个高智商的数学博士。 John 的怪异举止令埃吉斯夫妇十分的难堪，但是 Frank 和 Emily 却欣然的接受。他们邀请 John 去外面的森林中散步，一路上 Frank 和 Emily 说出了即将搬家到法国的想法。出乎 Frank 夫妇的意料， John 是第一个发自内心赞成他们想法的人。几个星期过去了，又到了一个周末的早上， Emily 说出了自己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这让 Frank 大吃一惊，但他还是耐心地宽慰着妻子，会有办法的，一切会变好的。几个星期之后就是他们去法国的日子了，如果坚持去巴黎，这个新生儿将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 Emily 和 Frank 都陷入到了深深的思考之中。萨利夫妇邀请 Frank 和 Emily 到海滩度假， Frank 说出了自己被邀请进入精英的经销团队。 Emily 听出了 Frank 的动摇，一想到去法国生活即将成为泡影，他有些失控地走到海边。 Frank 追上去解释说，我会赚到更多的钱，我们可以到欧洲旅游。但是 Emily 却摇摇头，你仍然愿意过这种空虚的生活吗？ Frank 没有回答。晚上回到了家中，两人为了去法国的事情大吵了一架。 Frank 走进了浴室，他忽然发现了一件做流产手术的工具，这让 Frank 勃然大怒。他明白了 Emily 为了能去巴黎竟然决定打掉这个孩子。 Frank 质问着 Emily，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最终 Frank 耐着性子说，我可以让你在这儿幸福的生活，不用去巴黎。 Emily 抽泣着暂时妥协了。第二天一早， Frank 和巴特会面，他同意加入公司的精英销售团，这让同事们十分的嫉妒，他们嘲笑起了 Frank 想要搬家到法国的不切实际。 Frank 愤而离席，他在家里的生活也变得糟糕， Emily 开始和他分居，两人之间的话语渐渐变得稀少。我们能不能什么也不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Emily 要求说，但是 Frank 仍然深爱着妻子，两人又开始争吵。这时埃吉斯太太一家又来拜访， Frank 微笑着说出了两人改变主意要留在美国继续生活，并说出 Emily 再次怀孕，但是 John 却产生了质疑。他虽然有精神疾病，但是分析却极其准确。 John 看出了 Emily 的怀孕并不是 Frank 决定留在美国的原因，是你吧 Frank， 你对于新生活产生了胆怯。这句话让 Frank 十分的难堪，他勃然大怒，而酱却不停地指责着 Frank。 Frank 终于忍耐不住了，拍着桌子大骂着酱，而 Emily 一句话都不说，安静地看着丈夫失态的表现。埃吉斯夫妇急忙带着酱离开了 Frank 的家，空荡荡的家里只剩下了 Frank 和 Emily， 两人又开始了争吵。Frank 急于向 Emily 解释自己的失态，但是 Emily 却歇斯底里地喊叫道，我不再爱你了，不要向我解释。他匆忙地跑出了院子，走进了森林。 Frank 追了上去，但是 Emily 大叫道，离我远点。 Frank 只能把自己关到房间里喝闷酒。夜幕降临， Frank 看到了 Emily 的身影出现在了森林旁边，酒精的作用让他支撑不住，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 Frank 感到家里格外的平静，他来到了餐厅， Emily 微笑着问他想要吃

0: 蛋还是煎蛋。弗兰克感到十分的意外，他无法把眼前这个温柔的妻子和昨天歇斯底里的艾普里联系在一起。两人面对面吃着艾普里做的美味早餐，弗兰克心情舒畅，他向妻子耐心地介绍。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5集。
6: 你是指？
5: 那双大眼睛惊恐万分地盯着他。
6: 我也可能是凶手，但我没干，不是我，我为什么要杀他？
5: 这正是我们想了解的问题。巴特尔说，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有人想杀夏滩呢？他的举止很夸张，但据我了解，他并不危险。
6: 他似乎微微倒吸了一口气，胸口忽然一鼓，
5: 至少他不是敲诈犯之类的，美瑞迪斯小姐。巴特尔继续说，不过反正你也不像藏有很多罪恶隐秘的女孩。美瑞迪斯小姐第一次微笑了，对景斯的宽宏和蔼深感欣慰。
6: 确实没有，我没有任何秘密。
5: 那就不用担心了，美瑞迪斯小姐，我们可能还会上门向你请教一些问题，不过全是例行公事。巴特尔站起身，现在你可以走了，我会让警员帮你叫出租车，你不用躺在床上瞎操心，吃两片阿司匹林吧。
6: 他送他出去，
5: 回来后瑞斯上校低声调侃巴特尔，你真是谎话大师，那种慈父的姿态真是无人能比。哎呀，没必要和他拉锯，瑞斯上校，这可怜孩子可能确实吓坏了，如果真是那样，再逼问他就过于残忍了，而我从来不是残忍的人，又或者他的演技太精彩，那即使我们留他到半夜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6: 奥尼夫太太长叹一声，
5: 两手胡乱捋了几下刘海，把他弄得直立起来，整个人看着就像醉汉。
6: 知道吗？
5: 他说，
6: 现在我相信他才是凶手。幸亏这不是小说，读者可不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变成凶手，不过我仍然看好他。波洛先生，你觉得呢？
5: 我刚刚有了新发现。
6: 又是桥牌计分问题？
5: 安妮梅瑞迪斯把计分纸翻过来，画了线，反面接着用。
6: 这说明什么？
5: 说明他生活拮据，不然就是天生节俭。
6: 他穿的衣服可不便宜。
7: 请德斯帕少校进来。
5: 巴特尔警司说。德斯帕迈着敏捷轻灵的步伐走进房间，
6: 令波洛想起某种动物，又像是某个人。
7: 抱歉让你久等了，德斯帕少校，
5: 巴特尔说，不过我想安排女士们尽快离开。
6: 不用道歉，我理解。

0: 德斯帕坐下来，用探寻的目光打量着静思。
1: 你跟夏塔纳先生熟吗？
0: 见过两次。
1: 德斯帕言简意赅。就两次？
0: 仅此而已。
1: 在什么场合？
0: 大约一个月前，我们参加了同一场家宴。一星期后，他又邀请我参加鸡尾酒会。
1: 在这儿举行的鸡尾酒会？
0: 对。
1: 具体是在哪儿？这个房间还是客厅啊？
0: 所有的房间。
1: 你见过这东西吗？
0: 巴特尔再次出示匕首。
1: 德斯帕少校撇了撇嘴。
0: 不，
1: 他说，当时我没有特意记下这东西的位置，以备不时之需。不必过多揣测我的话，德斯帕少校。
0: 不好意思，这推论显而易见。
1: 片刻冷场后，巴特尔继续发问。您有什么讨厌夏塔纳先生的原因吗？
0: 数不胜数。
1: 景斯有些吃惊。
0: 我是指讨厌他，而不是杀人动机。我一点都不想杀他，但我巴不得狠狠踹他几脚。很遗憾，现在没机会了。
1: 为什么想踹他？德斯帕少校，
0: 他这种鼠辈就是欠踹。见了他，我的脚就忍不住发痒。
1: 你对他了解多少？我是指不良品行。
0: 他的打扮太讲究，头发太长，身上味道也难闻。
1: 但你却答应来参加他的晚宴。巴特尔指出。
0: 巴特尔警司，如果只去我欣赏的主人家，那我赴宴的机会恐怕不多。
1: 德斯帕冷冷答道。你喜欢人际交往，却不适应这些社交方式。
0: 我对社交的喜好只能持续很短时间。从蛮荒地区回到灯火通明的宅邸，和衣着精致的女人聚一聚，跳跳舞，这些好东西，说说笑笑，对，我很享受，但只是暂时的。那种虚伪的氛围很快就让我恶心，于是我又想逃离。
1: 德斯帕少校，你在蛮荒地区的游历生活一定很危险。
0: 德斯帕耸耸肩，微微一笑。夏塔纳先生的生活并不危险，可他死了，我还活着。
1: 他的生活也许比你想象中危险得多。巴特尔意味深长地说。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夏塔纳先生有点好管闲事。
0: 对方轻身向前。
1: 你是指他管别人的闲事，然后发现了什么？其实我是说，他也许是那种和女人纠缠不清的家伙。
0: 德斯帕少校靠回椅背上，他笑了，似乎被逗乐了，但笑声中又带有几分冷漠。我想女人应该不会太在乎这种骗子。
1: 在你看来，杀他的凶手是谁？德斯帕少校。
0: 啊，不是我，也不会是梅瑞迪斯小姐。我无法想象罗利摩太太下得了手，她让我想起我那几位敬仰上帝的姑妈，那就只剩医生了。
1: 能否说说今晚你自己和其他人的活动？
0: 我站起来两次，一次去拿烟灰缸，还拨了炉火，另一次去拿饮料。
1: 具体时间？
0: 不好说，第一次大概10:30左右，第二次11点。哼，我纯粹瞎猜的。罗利姆太太曾经走到炉边一次，跟夏塔纳先生说了几句，我没听见他回答，但我当时没留意，不敢保证夏塔纳先生没开口。梅瑞迪斯小姐在屋里逛了一会儿，但她似乎没接近壁炉。罗伯茨医生老是上蹿下跳的，至少起身3-4次。
1: 我替波洛先生问问，你觉得他们三位牌技如何？
0: 啊，梅瑞迪斯小姐打得不错，罗伯茨叫牌叫得太高，挺丢人的。他该输得更惨才对。罗里莫太太的牌技棒极了。
1: 巴特尔转向波洛，还有问题吗，波洛先生？波洛摇摇头。
0: 德斯帕留了阿尔巴尼街的住址，
1: 与他们道过晚安，就离开了。门刚关上，波罗就动了动。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只是突然觉得他走路像老虎。对，没错，柔软轻松，正是老虎一般的步伐。
1: 巴特尔环顾三位同伴，他们之中究竟谁是凶手？巴特尔的目光依次扫过每张脸，只有一个人回答了他的问题。奥利弗太太向来不吝发表观点，立刻就开口了。
3: 女孩或医生，
1: 他说。巴特尔用视线征求另两位的意见，但他们都不愿发言。瑞斯摇摇头，波洛则仔细抚平皱巴巴的桥牌计分表。他们之中有一个凶手，巴特尔说，其中一个撒了弥天大谎，但究竟是哪一个，不好判断，不好判断呢。他又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说，总结一下他们的说法，医生认为是德斯帕，德斯帕认为是医生，那女孩认为是罗里莫太太，罗里莫太太不肯说，没什么启发，也许没有。波洛说。
3: 巴特尔立即瞥了他一眼，
1: 你认为有？
2: 波洛挥挥手，细微的差别，没什么。
1: 哼，你们两位真是守口如瓶，没有证据。
2: 瑞斯直截了当地说。哎，你们这些男人。
1: 奥利弗太太受不了沉闷的局面。我们大致审视一下可能性吧。巴特尔沉吟片刻。我的头号嫌疑人是医生，以他的特定职业，应该知道从什么位置插进匕首最致命，但也只有这个理由而已。然后是德斯帕，他很有胆量，习惯于当机立断，而且善于冒险。罗里莫太太，她的胆量也不小，而且像是那种藏有某种秘密的女人。她似乎遇到过一些麻烦，但从那方面来说，她又是个很有原则的女人，简直可以当女校的校长。很难想象她会拿刀捅人，事实上，我不认为她会是凶手。最后是年轻的梅瑞迪斯小姐，我们对她一无所知。表面上看来，她是个普普通通、漂漂亮亮、还很害羞的女孩，但谁知道呢？我说了，我们对她一无所知。
2: 我们知道夏塔纳先生认定她杀过人。
1: 波罗说，
2: 天使的面孔下隐藏着魔鬼的本性。
1: 奥尼夫太太沉吟道，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巴特尔，
0: 瑞斯上校问，
1: 你觉得推测没有益处吗？
0: 这种案子不推测可不行，直接追查这些人的底细岂不更好？
1: 巴特尔笑了笑，哈哈，我们会尽力调查，你也可以帮我们一把，没问题。
0: 怎么查？
1: 关于德斯帕少校，他经常出国，南美、东非、南非，你有办法打探那些地方的消息，可以调查他的资料。
0: 瑞斯点点头，可以安排，我会搜集能搜集到的所有信息。
2: 啊，奥利弗太太喊道，我有个计划，我们一共四个人，不妨说是四个侦探，他们也是四个人，一对一认领怎么样？瑞斯上校查德斯帕少校，巴特尔警司查罗伯茨医生，我去查安妮梅瑞迪斯，波罗查罗里莫太太，各显神通。
1: 巴特尔警司断然摇头，不行，奥利弗太太，你知道这是公事，负责案子的是我，所有线索我都得跟进，再说一对一也没那么容易安排，也许我们之中有两个人瞄准同一个目标呢。
4: 瑞斯上校可没说他怀疑德斯帕上校，波洛先生也未必会把赌注压在罗里莫太太那里。奥利弗太太叹着气，
0: 哎，多好的计划呀。
4: 他遗憾地连声叹息，
0: 那么完美。
4: 接着他又振作起来，
0: 但你总不反对我自己做点小调查吧？
4: 啊，不会。巴特尔请斯慢条斯理地回答，我不反对，事实上我也无权反对。既然你参加了今晚的宴会，自然可以采取任何满足你好奇心或是兴趣的行动。不过奥利弗太太，我要提醒你，最好小心一点，
0: 绝对保密。
4: 奥利弗太太说，
0: 我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4: 他这话似乎说的底气不足。我想巴特尔金斯不是这个意思。赫尔克利波罗说，他是指根据我们的推断，你的对手可能杀过两次人，所以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会毫不犹豫地杀第三次。
0: 奥利弗太太若有所思地看看他，笑了，
4: 愉悦而动人的笑容，像个冒失的小孩。
0: 你已经得到了警告，
4: 他转述了这句名言。
0: 谢谢波洛先生，我会处处留神，但我绝不退出。
4: 波洛优雅地微鞠一躬，容我评论一句，夫人，你真闲不住啊。
0: 奥利弗太太坐得笔直，以参加商务会议的语气说，我提议我们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都应该共享，也就是说，有了线索不能自己保密，当然各种推论和印象可以藏在心里。
4: 巴特尔金斯叹了口气，这不是侦探小说，奥利弗太太。
1: 瑞斯也说，所有情报自然都得交给警方。
4: 义正辞严地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眨眨眼睛，我相信你一定会遵守游戏规则，奥利弗太太。染血的手套、漱口杯上的指纹、烧焦的碎纸片，你都会交给巴特尔。
0: 你尽管嘲笑吧，
4: 奥利弗太太说，
0: 但女性的直觉……
4: 他坚定地点点头。瑞斯站起身，我会帮你调查德斯帕，可能要花点时间。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0: 应该没有了，谢谢你。你没有什么建议吗？我调查时会有所侧重。
4: 我会重点关注枪击、毒杀或意外事故，但想必你本来也会朝这些方向发掘。
0: 我记下了。好的，先生。
4: 很好，巴特尔，办案方面就不用我来教你了。晚安，奥利弗太太。晚安，波洛先生。
1: 瑞斯上校最后一次向巴特尔点头致意，走出房间。
0: 他是谁？
4: 奥利弗太太问道。他在军队有辉煌的记录，巴特尔说，也经常游历各国，世界上没几个地方是他不知道的。
0: 我猜他是特工，要不今晚怎么会邀请他呢？你不方便明说，我懂。四个凶手对四个侦探，苏格兰场、特工、私家侦探、侦探小说家，绝妙的安排。
4: 波洛摇摇头，你错了，夫人，这主意极其愚蠢。老虎受惊了，突然扑了过去。
0: 老虎？为什么说老虎？
4: 我是用老虎来比喻凶手。
1: 巴特尔直入主题，你觉得我们该采取什么策略，波洛先生？
4: 这是个大问题，我还想知道你会怎样从心理角度看待这四个人，你特别热衷于这一套。
1: 波洛一边继续抚平桥牌计分纸，一边说，
4: 你说的对，心理状态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知道凶手犯的是什么类型的谋杀案，以及具体的谋杀方式，
1: 如果从心理角度可以判断某人不可能犯下这一类谋杀案，我们就可以将他排除出嫌疑名单。我们对这些

0: 已略有认识，有了初步印象，也知道应该分别从什么角度追查他们。根据他们打牌的战术、计分方式和笔记，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可惜呀，要直接得出肯定的结论没那么容易。这起谋杀需要胆量和勇气，凶手是一个勇于冒险的人。那么，首先是罗伯茨医生，喜欢虚张声势，叫牌叫得过高，冒险时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他的心态与这起案件非常合拍。你也许会说，这么一来，梅瑞迪斯小姐的嫌疑就自动消除了。他十分胆怯，害怕过高的叫牌，小心、节俭、谨慎，缺乏自信，最不可能鲁莽地采取这种风险极大的突然袭击方式。但胆怯的人也会因恐惧而杀人。极度恐慌和紧张的人，一旦陷入绝望，会像被逼入死角的老鼠，可能会拼死反击。如果梅瑞迪斯小姐以前犯过罪，而且又相信夏塔纳先生掌握了内情，准备将他交给法律制裁，他一定会恐惧地发疯，进而不择手段以求自保。结果相同，只是心理反应的过程不同而已，不是冷静大胆，而是绝望的发狂。第六集。然后是德斯帕少校，淡定、足智多谋的人。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就会不惜冒险。他会权衡利弊，最终确定判断是否值得一搏。他是积极的行动派，只要他确信有一定的胜算，便不会在风险面前退缩。最后是罗里莫太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才智和能力却很出众。她性格冷静，精于算计，说不定她的脑筋在四个人中最出色。我想，如果罗里莫太太是凶手，一定早有预谋。我能想象他有条不紊、百般谨慎地策划一起谋杀，以确保整个计划万无一失。鉴于这一理由，我感觉他的嫌疑比其他三人稍低。不过，他的性格很强势，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到完美无缺。她是个效率极高的女人。他停住了。结果又绕回来了。不，查这个案子只有一个办法，追查他们的历史。巴特尔叹了口气，嘀咕着，你说过了。在夏塔纳先生看来，这四个人全都是凶手。他有证据吗？还是猜测而已，无法判断。我想他不太可能掌握多达四起谋杀案的确切证据，我同意。巴特尔点点头，否则也未免太巧了。我想应该是这么回事。偶然谈到谋杀或某一特定类型的谋杀时，夏塔纳先生正好捕捉到某人的表情，他非常敏锐，对表情十分敏感。他以试验为乐，通过漫无目标的谈话辗转刺探，时刻盯紧对方是否退缩、有无保留、是否急于转移话题。这很简单。如果你格外怀疑某个秘密，要确证你的疑虑就再容易不过了。每次偶然命中目标的只言片语都不会逃过你的眼睛，如果你刻意留心的话。我们这位已故的朋友一定很享受这种游戏，那不妨假设有一两件案子就是这样发现的。也许他偶然接触到了另一件案子的确凿证据，便穷根究底。我怀疑他对某一起案件的了解是否充分到了比如足以呈送给警方正式立案的程度，也不一定。巴特尔说，往往有些疑点，虽然我们怀疑其中有问题， 却永远无法证明。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方案很清楚了，先调查这些人的全部背景，重点关注任何不寻常的死亡事件。你们应该跟上校一样注意到夏塔娜在晚宴上说的话了。黑天使，奥利弗太太喃喃自语，有几句话提到了毒药、意外事故、医生的良机、枪支、走火。如果是这几句话给他签下了死刑执行令，我可一点也不意外。那番话让人很不舒服。的确，波罗说，那些话至少戳中了某个人的要害。那个人大概以为夏塔娜掌握的内幕远比实际上来得多。那个人以为这是通往大结局的序幕。夏塔娜安排的晚宴正是一出好戏，以逮捕凶手为最高潮。不错，如你所说，他用那些话做鱼饵，勾引客人们的同时，也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众人陷入沉默。战线会拉得很长，巴特尔叹道，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查出所有资料，而且还得万分小心，不能让这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位怀疑我们的目的。所有的问题表面上必须围绕这起案件本身，绝不能被他们察觉我们已摸到了凶手的动机。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查的陈年谋杀案不止一件，而是四件。波洛提出异议，我们的朋友夏塔娜先生未必绝对可靠。他说，他可能只是可能弄错了。四件都弄错？不，他还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错一半，对一半，也不至于。在我看来，也许错了四分之一。一个清白，另外三个有罪。那也够糟糕的了。最惨的是，即使我们查出真相，可能也于事无补。就算某人多年前，某人把他或他的老姑婆推下楼梯，对眼下这个案子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可以，可以，都有用。波罗鼓励他，你理解的，我想到的，你应该也想到了。巴特尔缓缓点头，我懂你的意思，同样的犯罪特征。你是指从前那起事件的死者也是被匕首捅死的？奥利弗太太问。不一定这么简单，奥利弗太太。巴特尔转向他，但我相信两次犯罪基本属于同一类型，细节也许有差异，但其中蕴含的基本要素一致。说来也怪，凶手居然每次都在同样的地方出现纰漏。人是一种缺乏创意的动物，赫尔克利波罗说。女人的变化无穷无尽，奥利弗太太说，我绝不会用同一手法杀两次人。难道你的小说里没有两次用过同样的布局？巴特尔问道。莲花谋杀案，波罗低声说，蜡烛的线索。奥利弗太太转向他，感激的两眼放光。你真聪明，太聪明了。那两本书当然用了相同的布局，但别人都看不出来。一本写的是内阁成员周末聚会时文件失窃，另一本则是普罗州一个橡胶农场主家发生的命案。但布局的核心元素都一样，是你笔下最干净利落的轨迹之一。农场主设计了他自己的命案，那个成员则导演了自己的文件失窃案，结果最后关头都因为第三者插手而弄假成真。我喜欢你最新的那本书，奥利弗太太。巴特尔警司也称赞道，几位警察局局长纷纷中枪的离奇巧合。你描写官方的情节时，只有一两处细节失误。我知道你一贯追求精确，所以不知是否……其实， 我才不在乎精确问题。奥利弗太太打断了他，谁能一丝不苟？这年头没人办得到。如果一名记者这么写，一个22岁的漂亮女孩眺望大海，吻别心爱的拉布拉多犬鲍勃，然后开煤气自杀，谁会没事找事去挑刺说那女孩其实是26岁，房间面朝内陆，那只狗是西利哈姆梗，名叫邦尼。如果连记者都能随便写写，那我混淆了警衔，想写自动手枪却写成左轮手枪，想写留声机却写成窃听器，还用了让被害人服下后只来得及说半句话就咽气的毒药，又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尸体，如果内容比较沉闷，多来点鲜血就生动了。某人刚要透露某些信息却被灭口，这一招屡试不爽，我的每部作品都有，当然加了各种各样的包装。读者喜欢来历不明的毒药，喜欢看笨警察和少女被绑在地下室，同时下水道的瓦斯或者污水即将猛灌进来，诸如此类麻烦透顶的杀人方式，喜欢能单枪匹马对付3到7个恶棍的大英雄。我已经写了32本书，波洛先生似乎注意到了，模式其实都差不多，但别人都没发觉，只有一个遗憾，我把侦探写成了芬兰人。其实我根本不了解芬兰人，芬兰读者常给我来信，指出侦探的某些言行太不可思议。芬兰人似乎特别喜欢侦探小说，可能是冬季太漫长，日照太少的缘故。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好像根本不看，早知道我就把他写成保加利亚人。他突然打住，哦，真对不起，我废话太多了，眼下是真正的谋杀呀。他兴奋得满脸放光，如果他们四个人都没杀他，那该有多精彩。如果他邀请这么多人然后悄悄自杀，通过制造混乱来取乐。波洛赞许地点点头，值得敬佩的结局，如此干脆，如此讽刺。但很可惜，夏塔纳先生不是那种人，他非常爱惜生命。
1: 我看他不是好人。
0: 奥利弗太太缓缓答道，他确实不是好人，但他本来活着，现在死了，正如我告诉过他的那样。对于谋杀，我秉持中产阶级的传统道德观，我反对谋杀。波洛又轻轻加上一句，所以我准备深入虎穴。
2: 早上好，巴特尔金斯。
0: 罗姆茨医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带有消毒肥皂水气味的粉红色的大手。
2: 进展如何？
0: 巴特尔警司环视舒适的诊疗室，然后才回答，罗伯茨医生，严格说来完全没有进展，案件停滞不前，
2: 报上披露的信息不多，我很高兴。
0: 知名人士夏塔纳先生在自家的晚宴上突然死亡，暂时直到这个程度。演示已经结束了，我带来一份报告，你也许有兴趣。
2: 非常感谢，我看看。第三颈椎骨如此等等，对，很有趣。
0: 他把报告还给巴特尔。我们咨询过夏塔纳先生的律师，得知了他的遗嘱内容，没什么特别的。他似乎有亲戚在叙利亚，当然我们也查了他所有的私人文件。
1: 是幻觉吗？还是眼前这张刮得干干净净的宽脸有些紧绷，表情略显僵硬。
2: 结果呢？
0: 罗伯茨医生问道。
2: 一无所获。
0: 巴特尔警司审视着他。
1: 对方没有直接长出一口气，
0: 没那么露骨。不过医生坐在椅子上的身体似乎稍微放松和舒坦了一些。
2: 所以你来找我？
0: 对，所以我来找你。

0: 医生的眉毛微微一挑，精明的目光直视巴特尔的双眼。想查我的私人文件？嗯，
1: 有这个打算？拿到搜查令了？
0: 还没。反正你很容易就能搞来一张，我就不为难你了。惹上谋杀的嫌疑可不是好事儿，但既然你是职责所在，我也不怪你。
1: 谢谢，先生。巴特尔警司发自肺腑地说，我非常欣赏你的态度，真的，但愿其他的人也同样配合。
0: 治不好的问题就只好忍着。
1: 医生不失幽默，
0: 他又说，今天的病人都接待完了，我正准备出去探望病人，我把钥匙留给你，跟秘书打个招呼，所有资料你尽管翻查。
1: 太好了，这就方便多了。你走之前我还有几个问题。
0: 那天晚上的事？
1: 啊，真的，我知道的都说了。不谈那天晚上，谈谈你自己。
0: 哼，老兄，那就问吧。你想知道什么？
1: 请简要回顾你的职业生涯，罗伯茨医生，还有家庭出身、婚姻状况等等。
0: 我就当是为登上当代名人录热热身吧。
1: 医生故作严肃，
0: 我的履历很简单，来自史洛普郡，出生在卢德罗，父亲是当地的医生，我15岁那年他去世了，我在史卢伯里上学，继承父业当了医生，奉圣克里斯托夫为守护神。
1: 不过这方面的细节你应该都调查过了。
2: 查过。你是独生子还是有其他兄弟姐妹？
0: 独生子，父母亲都去世了，我目前单身。需要介绍这方面情况吗？我来这里和埃莫里医生合伙开诊所，他大约15年前退休，现在定居爱尔兰。如果你要他的地址，我可以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个厨师，一个客厅女仆和一个女佣，秘书只有白天来上班。我的收入不错啊，经过治疗后不幸死亡的病人数目也在合理范围内。怎么样？
1: 巴特尔露齿一笑，这话真是意味深长。罗伯茨医生，你很有幽默感，这是好事。现在我再问一个问题。
0: 在私生活方面，我的道德标准很严格，警司。
1: 我不是指这个，不，只是想请你列出四位朋友的名字，那种私交多年的好朋友，作为参考。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懂了。让我想想，在伦敦的人是不是好一点？
1: 这样比较方便，不过也无所谓。
0: 医生想了一两分钟，
1: 用自来水笔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四个名字和相对应的地址，推给书桌对面的巴特尔。
0: 这些可以吗？一时只想起这几个合适的人。
1: 巴特尔仔细看一遍，点头表示满意，将纸张收进内侧衣袋。只是为了排除嫌疑而已，越早排除一个人就能越快接着查下一个，对涉案人士也比较有利。我必须100%确认你和死者夏塔纳没有过节，也没有私交或生意往来，确认不存在他得罪过你，你怀恨在心的情况。你说和他只是点头之交，这我相信，但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取得实证。
0: 我完全理解，没证明我说的是实话之前，必须先假设我撒了谎。警司，这是我的钥匙，这是书桌抽屉的，这是柜子的。这把小钥匙开的柜子里放的东西有毒，检查完务必锁好。那我还是跟秘书交代一下吧。
1: 他按了桌上的按钮，
0: 门立即开了，一个外表十分干练的年轻女子走进来。有事吗，医生？这位是波吉斯小姐，这是苏格兰场的巴特尔警司。
1: 波吉斯小姐冷冷瞟了巴特尔一眼，仿佛在说，天哪，这是什么怪物？
0: 波吉斯小姐，请尽量解答巴特尔警司的问题，按他的要求予以配合。
3: 医生，既然你这么说没问题，
0: 那好。罗伯茨站起身，我要走了。马匪放进我的公文包了吗？名叫洛克哈特的那个病人需要。
1: 他边说边匆忙走出去，
2: 伯吉斯小姐紧跟在后。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说，
3: 巴特尔警司，需要我下楼的时候请按铃好吗？
2: 巴特尔警司道谢并答应了，然后开始办事。他搜得很仔细，很有条理，虽然他并不指望有什么重大发现。
1: 罗伯茨非常配合，实际上就排除了这种机会。
2: 罗伯茨不傻，他知道警方迟早要上门搜查，肯定早有防备。不过罗伯茨并不知道巴特尔此来的真实目的，所以他仍有一丝希望找到线索。
1: 巴特尔警司把抽屉开了又关，翻查文件夹、支票簿，估算了还没付款的账单，记下这些账单的支出用途，仔细检查罗伯茨的存折，翻阅他的诊疗档案，几乎没落下任何一份书面文件，但基本没有收获。
2: 他又查看了毒药柜，记下医生从什么地方批发药品以及大致的往来账目，重新锁好药柜，转而检查橱柜。橱柜里大都是私人物品，但依然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摇摇头，坐进医生的椅子里，按下电铃。第七集，
1: 波吉斯小姐立即出现。巴特尔警司客气地请她坐下，打量了她一会儿，才决定要用什么办法对付她。他立刻感受到了波吉斯的敌意，但还拿不准是该刻意强化这种敌意，以便记得他在盛怒之下疏于防备，还是采用比较柔和的态度迂回试探更好。
0: 波吉斯小姐，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理由。
3: 最后他说，罗伯斯医生说过了。
1: 波吉斯小姐马上答道，
0: 目前的形势很微妙。
3: 是吗？
0: 案子难办，四个人都有嫌疑，其中一定有一个凶手。请问你是否见过这位夏塔纳先生？
3: 从没见过。
0: 有没有听罗伯茨医生谈起过他？
3: 没有。不，我记错了，大约一星期前罗伯茨医生叫我记录一次晚宴的具体时间，夏塔纳先生18号8点15分。
0: 那是你第一次听说夏塔纳先生的名字？
3: 对。
0: 没在报上看过他的名字？社交界的新闻里常有他。
3: 我有正经事可做，才不去看什么高等社交新闻呢。
0: 我还以为你看过。
1: 警司温和地说。接着他又说，
0: 是这样。
1: 四个人当然都只肯承认和夏塔纳先生不怎么熟，但其中一个人肯定和他交情不浅，才会到了要杀他的地步。我的任务就是查出究竟是哪一个人。
2: 于是无补的冷场。波吉斯小姐对巴特尔警司的工作似乎毫无兴趣，她的职责是服从老板的指令，坐在这儿听巴特尔警司说话，并答复他直接提出的问题。
0: 波吉斯小姐，
2: 虽然屡屡碰壁，警司仍锲而不舍，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难处。比如说别人难免有些流言蜚语，虽然我们可能一句都不相信，但又不能不予以重视。尤其是这类案件，我不想对女人说三道四，但女人一激动起来，真的口无遮拦，管不住嘴，无凭无据就随口议论别人，暗示这个那个，还爱挖掘多年以前种种与案件无关的是非。
3: 你是说有人讲医生的坏话？
2: 伯吉斯小姐追问。
0: 其实也没什么。
1: 阿德尔小心地周旋。

0: 后来又用同样的理由无端猜疑他，转去请了李医生。罗伯茨医生还求之不得呢，他说这种事只能这么办。李医生之后他又换了斯蒂勒医生、法姆医生，直到他去世。哼，可怜的老家伙。你绝对想不到再小的细枝末节也能引来满城风雨。病人死后，如果医生得了点好处，就会被人议论得非常不堪。可是病人为了答谢医生，留给他一点小东西，甚至一大笔钱，又有什么不妥呢？还不是那些亲戚吗？博吉斯小姐说，我总认为死亡最能引出人性卑鄙的一面。死者尸骨未寒，亲戚们就为分家产大闹起来。幸好罗伯斯医生没遇到这种麻烦，他老说最好病人什么也别留给他。记得他得过一笔50磅的遗赠，还有两根手杖，一只金表，没别的了。专业人士的日子不好过，特别容易被敲诈，即使你再清白，有时也难免被人说闲话。医生尤其需要避嫌，这就需要随时留心，反应要快。有道理。对医生来说，最难对付的应该就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歇斯底里的女人，哈哈，没错。我个人感觉问题就出在这儿。我猜你是指可怕的克拉多克太太吧？巴特装出冥思苦想的样子。我想想，三年前，不止，有四五年了。那个疯女人，她出国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坏了。罗伯茨医生也是，她对她丈夫撒了那么可怕的谎。当然了，这种人总是如此，那可怜的人完全变样了，落得一身病。唉，最后她患炭疽热死了，是刮胡子的时候感染的。这我倒忘了。巴特尔故意装傻。后来他出国了，也没活多久。不过我始终觉得这女人很贱，特别爱缠着男人，你懂的。我知道那种人非常危险，当医生的最好离他们远一点。他死在国外什么地方来着？我印象中，我想是埃及吧。他患了败血病，当地的一种传染病。还有一类情况也让医生的处境很为难。巴特尔突然转移话题，如果他怀疑某个病人被亲戚毒死，他怎么办？他必须有十足把握，否则就闭嘴。但一旦后来传出流言，医生自己也撇不清。不知罗伯茨医生是否遇到过这种事？应该没有。博吉斯小姐沉思着，从没听说过。从统计学角度说，研究某个医生执业期间平均每年死了多少病人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吧，你和罗伯茨医生一起工作，不好说。博吉斯小姐开始心算，这时她的敌意已经不好说。博吉斯小姐开始心算，这时她的敌意已经消失了，戒心全无。每年也就七八个吧，当然我记得不太确切，总共应该不超过30个。看来罗伯茨医生的医术比大多数同行来得高明。巴特尔和蔼地说，估计他的病人大都来自上流社会，有钱保养身体。他是口碑很好的医生，诊断很精确。巴特尔叹着气站起来，我跑题跑得有点远了，本来是想查查医生和夏塔纳先生的关系。你确定他不是罗伯茨医生的病人？
1: 完全确定。
0: 没准儿他是用另一个名字来看病。巴特尔递给他一张照片，认识吗？
1: 这人看着太像演员了。不，从没在这儿见过他。
0: 好吧，那就这样。巴特尔再次叹息，算我欠医生一个人情，真的各方面都这么配合，待我转达

0: 这句话，好不好？告诉他我去查二号嫌疑人了。再见，波吉斯小姐，感谢你的协助。他与波吉斯小姐握手道别，边走上大街，边掏出小本子，在字母 R 字底下写了几行字。格雷夫斯太太，不可能。克拉多克太太，没有遗产，没结婚，可惜。调查病人的死因有难度。他合上小本子，转入伦敦和威塞克斯银行兰开斯特门分行。他出示了正式名片，得以与银行经理密谈。早上好，先生。据我所知，杰弗里·罗伯茨是贵行的客户。
1: 哎，是的，金斯。
0: 我想查查他这些年的账户记录，
1: 我安排一下。
0: 忙了半小时，最后巴特尔叹口气，收起一张用铅笔抄写的数字表格。
1: 找到你需要的资料了吗？
0: 银行经理好奇地问。不，没有，参考价值不大，但还是谢谢你。
2: 同一时间，罗伯斯医生正在诊疗室边洗手边扭头问波吉斯小姐，
0: 我们这位木头侦探怎么样？是不是把这里翻了个遍，没完没了地盘问你？
1: 告诉你吧，他没从我这儿套出什么话。
0: 波吉斯小姐紧抿着嘴。好姑娘，其实没必要少说，我不是让你把他想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他吗？哦，对了，他都问了些什么？
1: 他一直唠叨说你认识那个夏塔纳先生，还暗示他可能用假名字来这里看病。他拿了张照片给我看，那人也太像演员了吧。
0: 夏他呢？是，长得就像现代的恶魔，挺能吓唬人的。巴特尔还问了什么？
1: 其实也没什么，除了……哦，对了，有人跟他提过格雷夫斯太太的风化。你也知道他那一套。
0: 格雷夫斯，格雷夫斯，对，格雷夫斯老太太，太可笑了。医生乐不可支，开怀大笑，实在是太可笑了。
2: 他心情大好，进里屋去吃午餐。
0: 巴特尔警司和赫尔克利波罗共进午餐，巴特尔情绪低落，波罗深表同情。看来你今早不太顺利。
3: 波罗沉思着，巴特尔连连摇头。
4: 只会越来越棘手，波罗先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医生吗？
3: 哦，坦白说，我觉得夏塔纳是对的。他杀过人，他让我想起维斯塔维的案子，还有诺福克那个律师，同样热心殷勤，自信满满，人缘也一样好。他们都是聪明的魔鬼，罗伯茨也不例外，但罗伯茨不一定会杀夏塔纳。其实我不倾向于认为他是这次的凶手，他一定很清楚其中的风险，比外行更清楚，夏塔纳很可能惊醒并叫出声来。不，我看罗伯茨没杀他，但你认为他杀过人，可能还杀过不少人呢，就像韦斯塔维。可是这很难追查，我查过他的银行账户，没什么可疑之处，没有突然增加的大笔存款。总之，近七年来，他没收取过患者的遗赠，这样就排除了直接谋财害命的可能性。他没结过婚，真可惜，一生杀妻算得上最典型的案例。他很有钱，因为他的患者大都是富人，生活忧郁。事实上，他的人生似乎毫无弱点。也许这就是事实吧，也许吧，但我宁愿做最坏的打算。
2: 他又说，有些传闻似乎和一个女人有关。
3: 他的一个病人姓克拉多克，应该值得一查。

0: 我马上安排。那女人在埃及死于当地的传染病，所以应该和罗伯茨没什么关系，但至少可以从侧面看清她的人品和道德标准。这个女人有没有丈夫？有，丈夫死于炭疽热。炭疽热？嗯。市面上有很多廉价的刮胡刀，有些感染了细菌，曾经出过一起很大的丑闻。啊，很利索的方法。波罗暗示。我也这么想，如果她丈夫威胁要捅破他们之间的丑闻，但这都只是猜测，毫无证据支撑。朋友，别泄气，我知道你特别耐得住性子，说不定最后你挖出的证据跟蜈蚣的腿一样多，一想到要同时用那么多条腿走路，我就会摔进阴沟里。巴特尔笑道，然后好奇地问，你呢，波罗先生，也来凑凑热闹？我大概也会去拜访罗伯茨医生，一天之内我们先后拜访，肯定会吓死他。我会非常小心绕开他的过去。真想知道你的策略，巴特尔好奇地说，可如果你想保密就别说好了。不没关系，我想找他聊聊桥牌，仅此而已。又是桥牌？波罗先生，你特别热衷于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很有用。好吧，大家各有所好，这种新奇的方法不是我的风格。那你的风格是什么，景斯？见波罗眨了眨眼，景斯也连连眨眼。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警察，用最吃力不讨好的方式办案，这就是我的风格。不装腔作势，不异想天开，不懈努力，付出汗水，既固执又有点傻，这就是我的态度。伯洛举起酒杯，为我们各自擅长的方法干杯，愿我们的共同努力能换来硕果。估计瑞斯上校能查到德斯帕的一些背景，巴特尔说，他的情报来源很广。奥利弗太太呢？那就得看运气了。我对那女人挺有好感，虽然废话不少，人却不错。男人查不到的东西让女人去查往往能奏效，或许她也能挖出有价值的信息。两人道别后，巴特尔回苏格兰场去安排追查几条线索，波罗则赶赴格罗切斯特街200号。罗伯茨医生一见这位客人，眉毛顿时夸张地扬起来。啊，一天来两位侦探，我估计今晚我就得戴手铐了。波罗笑了笑，罗伯茨医生，我可以保证，我对你们四位的关注程度是均等的。嗯，那倒还值得庆幸。来个烟。啊，不客气，我喜欢抽自己的。波罗点了根小俄国香烟。那么我能帮什么忙？罗伯茨问。波罗默默抽了一两分钟烟，然后说，医生，你是否善于观察人性？不知道，应该还行吧。医生的职业本能，我猜也是。我这么想，医生始终在研究病人，他们的表情、气色、呼吸的快慢、情绪不稳的征兆，医生几乎是下意识地留意这些，自己都未必察觉得到。罗伯茨医生一定能帮我大忙。乐意效劳。是什么问题？波洛从一个精致小巧的衣袋里抽出三张仔细折好的桥牌计分纸。这是那天晚上前三轮的分数。他解释，照。医生几乎是下意识地留意这些，自己都未必察觉得到，照。医生几乎是下意识地留意这些， 自己都未必察觉得到。赵，医生几乎是下意识地留意这些，自己都未必察觉得到。赵，医生几乎是下意识地留意这些，自己都未必察觉得到。
1: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Silvia! Ja mega molim! Hej! Hej, hej, hej, hej!

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Ave Marí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这首毛不易演唱的《私信》是《非诚勿扰三》电影片尾主题曲，收录于同名专辑《私信》中。歌曲抒发了内心深处情感，温柔又有力量，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李荣浩的《一百》，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中展现了多种乐器和拍子，再以他独具特色的唱法将歌曲烘托得更加优美，简直令人流连忘返。

张润泽用清澈温柔的嗓音唱出小微光，仿佛黑夜中的一盏萤火，虽微弱却坚定。歌曲以舒缓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传递出希望与陪伴的力量，适合在孤独或低落时聆听，感受那份被照亮心灵的温暖。

不再幻想，是由陈静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他的视角出发，通过温暖真挚又不失锋利的文字与唯美隽永的旋律，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自我对话在新鲜情感体验中的成长和勇气。

0: 接下来是品官带来的恍然大悟，轻柔旋律中藏着释然的感动，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内心的平静。
1: 相信吗？我曾真的光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大壮的这首《我们不一样》歌曲，通过简单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兄弟情谊的珍视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让人感受到了兄弟之间深厚的感情，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首歌展现了戴佩妮独特的音乐魅力，用轻盈的旋律包裹深刻的情感。这首《我的快乐大于我的悲哀》节奏明快，却不失层次感。副歌部分的旋律尤其抓耳，搭配它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歌曲一种真实的感染力。

郁可唯的造句是一首以宏大视角诠释生活哲思的治愈系歌曲，通过诗意歌词、灵动旋律与温暖编曲，传递出直面真实自我的勇气与力量。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

0: 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4: 吴哈斯苏莱曼，
5: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4: 社区居民于青芝，
6: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了。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9: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0: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9: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

0: 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4: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5: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6: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7: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8: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9: 根据渡泾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0: 点在地方啊，
11: 点在这里。
1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3: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4: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2: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5: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2: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6: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0: 1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2: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4: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4: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4: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3: 或许你认为所有的故事到最后都会有结局，但你要知道，感情的故事从来没有结尾的时候，它总会在某个瞬间而落下了帷幕，你我都不曾察觉。我将你归于人海，从此芸芸众生，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

你走之后，我很快搬去城市的另一边，一个远离你的地方，好像这样就能不再想起你。但我搬走后才明白，你是留在心上的，而不是那间房子。

0: 我查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请欣赏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
1: 《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作者林海音。换阳曲灯啊，换匪子呀、啊、很多年来就是个熟悉的叫唤声，它不一定是出自某一个人，叫唤声也各有不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可以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妇背着一个筐子举步蹒跚，冬天的情景尤其记得清楚。她头上戴着一顶不合体的哪儿捡来的毛线帽子，手上戴着露出手指头的手套，寒风吹得他流出了一些清鼻涕，生活看来是很艰苦的。是的，他们原是不必工作就可以食饼素的人，今天轻视没有了，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地去了，留下来的是面对现实的生活。像换阳曲灯的老妇，可以说还是勇于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人。他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和本钱，只要每天早晨背着一个空筐子以及一些火柴、匪子、爆花就够了。然后他沿着小胡同这样的叫唤着。家里的废物、烂纸、破布条、旧鞋，一切可以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都归宋妈收起来，所以从换阳曲灯的换来的东西也都归宋妈。一堆烂纸破布就是宋妈和换阳曲灯的老妇争执的焦点，甚至连一盒火柴、十颗匪子的生意都讲不成也说不定呢。丹凤牌的火柴红头，盒外贴着砂纸，一擦就送出火星，一盘也就值一个铜子儿。匪子儿是像桂圆核一样的一种植物的石，砸碎它，泡在水里，浸出粘液，凝滞如胶。爆花是薄木片，作用和匪子儿一样，都是旧时妇女梳头时用的，等于今天妇女做发后的喷胶水。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王孙没落可以想见。而归宋妈的那几颗匪子呢，她也当宝贝一样，家里的烂纸如果多了，她也就会攒了更多的洋火和匪子。洋火让人烧回乡下她的家里，匪子儿装在一只妹妹的洋袜子里，另一只一定是破的不能再缝了，换了匪子儿。宋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她每天早晨起来把头梳得又光又亮，抹上了泡好的爆花或匪子儿，浇住了，做一天事也不会散落下来。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好像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改过口来。换阳曲灯的老妇人大概只有一个命运最好的，很小就听说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是换阳曲灯的。有一年尚小云的母亲死了，出殡时沿途许多人围观，我们住在附近，得见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容。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尚小云，丧服上是一个连片胡子的脸，街上的人都指点着说那是一个怎样的孝子，并且说那死者是一个怎样出身的有福的老太太。在小说里也读过唯有的一篇描写一个这样女人的恋爱故事，记得是许地山写的《春桃》，希望 我没有记错。
0: 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蓝布褂》。
1: 北平漫笔之蓝布褂，作者林海音。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硬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

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那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那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儿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T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英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英丹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英丹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英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英丹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英丹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英丹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英丹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英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他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0: 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无论是唱功还是做牌，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
1: 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作者林海音。听复兴剧校叶夫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傅连城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夫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是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瘦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胡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胡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
2: 啥最好？我会说，这辈子努力就好。
0: 一生中，我们要邂逅很多人，许多人都成为匆匆过客，只有少数人长留心底，成为永恒。接下来欣赏的是周国平的散文《邂逅》，一起来听。
3: 《邂逅》，作者周国平。那年冬天，你围着绿色加长的围巾，站在雪花漫天的山谷。在我沉甸甸的记忆里，山谷里没有行人，没有声音，只有雪和雪中的雪白。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永远的谜。像音乐一样飘渺，像雪山一样沉静。我从你的身旁走过，带不走你身上的一片雪花，亦带不走你双眸中的一丝忧愁。然而，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像风过，就像溪流。风过和溪流将我带到更远的岁月，而我总是频频地回首，一次次地怀想那无声的邂逅，那静静的山岗和雪中站立的倩影。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多少年以后，我突然想到，那里正是我梦的开始，我思的源头。重回旧地，而你又在哪里？雪山依旧，层林尽染，只是多了时空，多了苍茫，多了我这淋雨者默默的脚步。我静静站在那里，与雪山相融，与冰天接壤。
0: 欢迎来到今天的

0: 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1: 没有你的城市，街道、路口、咖啡店，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只想和你见面，地点你选，森林、沙漠、夜晚依稀的湖畔、草原、大海、清晨薄雾的街道，只是别只在梦里。

你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多紧，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让人觉得你毫不费力度过一段自己都能感动的日子，之后你想要的一切，岁月通通都给你。

大概是需要情感很外露的对象，提醒我时时刻刻在被爱、被需要。而那些内敛的、藏在海平面以下的爱，就算时不时会因为波澜而露出一点，我也没有自信告诉自己我确实拥有这些，反而会因为这种若隐若现而更加怀疑。

想和你住在一起，不大不小的房子，收拾得很温暖，很干净，每天对着早上的太阳跟你说早安，对着满天的繁星跟你说晚安。我要认真看着你的脸，认真亲吻你的脸，我要永远地和你在一起，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